0: 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中国男女子队都晋级决赛。男子队方面，黄楚钦、林思栋和梁正坤以3-1击败法国队晋级，由孙颖莎、黄曼玉和拐曼组成的女子队3-0横扫罗马尼亚队，国家队的决赛对手都是日本队。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上周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慢性肾衰竭搜寻，
4: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3: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泡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4: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5: 我是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些关于肾病的知识和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是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继续我哋今朝早有缘相会嘅第二个环节。系啊，今日个好特别嘅日子，5月10日系五月嘅第二个星期日，我哋香港系庆祝母亲节嘅日子。再一次祝天下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咁喺今日嘅母亲节，我又不其然谂起我哋乐坛上边我哋熟悉嘅一啲歌手。他们的后一代都这么巧合，同样是选择是入 show business。 那你又看看在你的心目中有哪些歌手是符合我们今早这个小时的话题呢？第一批的歌手当然是妈妈出场先啦。想起他，我想不其然会想起跟着和大家分享的当年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的可以说是主题曲，1939年《绿野仙踪》。

好调皮嘅一个歌曲啊，系啊，讲一对男女喺度斗嘴啊，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啲歌词咧，都几特别啊。因为一个话我唱得好高音，但系个女声就话我仲唱得高音过你；一个话我唱得好长气，个女仔又话我唱得更加长气。佢话买嘢最平噶，但系个女仔话我买嘢更加平啊，只系一样两个都做唔到嘅，就系咁得意。Big Pie 就两个都好似唔识做喎，咁啊当年就系 Get Any Gadget 跟里边嘅其中一个插曲啦。不过好可惜啦，当年咧系 Judy 就因为系失场啦，而失去咗系演呢个电影做主角嘅机会。咁众所周知 ，Judy 系结婚试过五次啊。咁佢第二个丈夫咧就系 Vincent Minnelli 啊，系1945年啦，但系到1951年咧，佢哋就离婚啦。咁佢哋系有个女，可能讲到呢度，大家都肯定会记得啦。当然就系同样喺 show business 咧做咗一番好好事业嘅 Lisa Minnelli。听下佢呢个好经典嘅演绎啦，《Cabaret》。

好雷同的掌声。当然啦，现场的演绎和录音室的完全没什么分别。欢迎就是来自我们今早组第二个主角 Lisa Nelly。1972年这个 Musical Cabaret 就搬上了大人幕，而她是当时的女主角。这部 Musical 电影在第45届的 Academy of Award 那里是得到是 Best Actress 的，很厉害的一个是代表作。Lisa 唱功真是不可以否认。我们又听一听他去 cover 一个大家觉得是很有民歌感觉的作品，不知道他又怎样演绎呢？当年是 John Denver 作品，他的版本反为是比 Peter, Paul and Mary 是逊色的。是啊，是 Living on a Jet Plane。

用一个比较激情啲嘅方法去演绎呢个本来好有民歌感觉嘅作品 Living on a Jet Plane， 系 Lisa Minnelli 嘅演绎，你又觉得如何啊？好，跟住另外一 pair 嘅母女要出场，咁啊，妈妈系要出场先。呢个系佢嘅代表作 Debbie Reynolds。

Debbie Reynolds， 1932年4月1号在美国 Texas 出生。她当年在1959年是翻唱另外一位是原唱的歌手同年推出的一个作品，是 Cal Bellu。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我想当年来讲对 Debbie 真的很应景，因为可能是熟悉资料的朋友都记得Debbie Reynolds 咧係第一任嘅丈夫咧係 Eddie Fisher， 咁佢哋1955年結婚啦，1959年就離婚啦。當年就因為咧 Debbie Reynolds 嘅好朋友 Elizabeth Taylor 係搶咗佢老公 Eddie Fisher 喎。咁啊，當年真係好多人等阿 Debbie 唔抵啊，咁所以佢當年咧係 cover 呢個歌曲嘅時候咧，大家都好注意到。咁可能後生啲嘅聽眾會記得係 Engelbert Humperdinck 啊，喺1967年咧再翻唱呢個歌曲啦，亦都將呢首歌曲咧帶上流行榜，再一次係發揮佢嘅歌幕。咁如果講起 Debbie Reynolds 嘅歌曲，跟住落嚟要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可能你更加會熟悉，應該係早兩年1957年。Debbie 所演的电影里面的主题曲，电影是 Tammy and the Bachelor。

好有怀春少女味道的一个歌曲。Tammy 来自当年的电影 Tammy and the Bachelor。咁喺电影里边，除咗 Debbie 嘅版本咧，仲有 Ames Brothers 嘅版本。咁啊 ，Debbie Reynolds 头先讲咗啦，系同 Eddie Fisher 系结咗婚，就有个女叫做 Carrie Fisher。咁唔知你有冇印象咧？系啊，可能你又话吓，佢、呢个好似唔系歌手，系啊，佢唔系歌手啊，但系佢同样喺演艺界咧，令到我哋好记得佢。因为当年他主演 Star Wars 里面的是属于公主 Princess 的角色。那我们不如听一听 Star Wars 里面的一个主题曲 Star Wars Theme 属 Katina Band， 是由 Michael Band 去弹奏。

Star Wars 电影系列，肯定喺70年代尾至到80年代初风魔万千嘅影迷啊！刚刚就系 Star Wars Theme Show Cantina Band 嘅一个系纯音乐，然之后咧由 Michael Band 负责啊。咁讲翻起 Debbie Reynolds 同埋佢嘅女 Carrie Fisher 咧，我谂佢哋两个嘅感情真系好好啊！因为资料显示咧，系 Debbie Reynolds 咧系2016年咧10月28号咧系突然间喺屋企昏迷咗咧，系之后咧原来佢系脑爆血管，咁当年系84岁。但系其实几日之前咧，佢正正咧就系为佢头先我哋出场个嘅《沙窝》里边嘅 Princess 做系人物嘅系 Carrie Fisher 咧系扮紧丧尸。因为当年呢 Carrie 呢就是由伦敦飞去洛杉矶啦，咁喺飞机途中呢佢就有啲身体不适啦，之后呢原来就係丧生咗生命嘅喺10月27号。咁之后可能 Debbie 伤心过度啦，亦都係为佢后事操劳呢，而操劳过度呢就28号佢就离开咗我哋。係咁 Carrie 呢只不过係60岁啫，因为亦都好反映出佢哋母女之间嘅感情是几深厚啊。好，跟住第三 pair 嘅母女要出场，今次呢要俾係女出场先。唔係话偏心嘅。不过无可否认女儿啊喺乐坛上面嘅成就远超过佢妈咪。係 Whitney Houston。

1987年 Whitney Houston 嘅第二个 studio album 系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嘅歌曲 Then We Almost Have It All。 咁喺里面你会揾到一个歌曲呢，系嚟自一个 musical Chess 里面呢，当年是由 Elaine Page 和 Barbara Dixon 是将他带到很多人认识的一个合作。而在这里的大碟里面你就会有一个惊喜，因为原来 Whitney 是跟他妈妈一起合作。其实他妈咪当然是早一旁是个 Whitney 很多，他是 Sissy Houston， 但他多数的时间就去了做一些 gospel music， 所以在 pop culture 的界别他就未必太多人认识。但是当年一个很难得的是母女的合作。Chess 的 musical，一想起就会想起这个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 I know him so well， Whitney 和 Sissy Houston 的合作。

样是唱歌咁精彩的 Whitney Houston 的妈咪 Sissy Houston 难得的合唱 I Know Him So Well。 咁跟住出场的这一对母同埋女呢是更加特别，因为他们正正式式呢是组成一个 Dual Band。 咁他们都是来自美国的 Kentucky 啦，是他们姓 Judd。 咁所以呢是他们的 Dual Band 呢就改名成The Judds， 其实是两位的成员，是个女是 Renona， 同埋个妈妈是 Naomi。 但是可能大家都不是太熟悉这一对 Dual Band， 因为他们主要在 Country Music 界别是比较是受注意的。而当年呢，他就正正在 Country Music 界别在 Grammy Award 1984年呢是用以下这个作品呢是得到是 Best Vocal Performance by a Duo 的。咁啱同媽咪都有啲關係嘅一個題材。Mama, he's crazy。講及母女一啲對話。

初，一部受欢迎的 musical 搬上大幕，同样是15受欢迎的 West Side Story 里面的插曲 I Feel Pretty， 就是由 Marnie Nixon 代唱。而他仔就是亦都是音乐才华很丰富的 Andrew Gold， 可能大家未必很熟悉，但是当年是1987年他就有这个很有意思的歌曲可以做到好的成绩，是 Thank You For Being A Friend。 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话，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个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办。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和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一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民众回溯历史。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的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非冲突，致力于发展而非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个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去到波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上午八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6: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8: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6: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0: 走啦，我唔想再听到你把声啊！
11: 点解啊 ，B B？ 你听我解释先啦。
10: 你成日讲嘢都冇重点嘅。
11: 我改紧噶啦，而家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咧，我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金句王家冕啊，会分享啲精简金句噶。嗱，我都作咗句嘅，情侣闹交相和气，两情相悦莫放弃。B B 啊，你觉得点啊？
10: 哼，计我话生存之道你要记啊！
11: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係要搵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2: 你最近好唔顺吗？我識个风水师傅好掂㗎，介绍俾你啊。
11: 咩风水啊？我係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搵个师傅教我啊。
12: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田君阳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题目是缘起和十二因缘之四。上一集我们讲了十二因缘每一支的含义，十二因缘和四圣谛的关系，现在我们会继续。由无名于是产生种种的造作行为，就有行啦，行跟住就有色啦，就即是有业色去投胎，咁色跟住呢就去有名色，咁就即是产生个胚胎啦，跟住呢就六入，就即是生长有六根啦，咁六入之后跟住就有触啦，即是接触到外面啦，跟住就有感受，即是受啦，有感受，咁跟住就开始贪恋啦，咁即係有爱啦。咁有爱呢，你会想更加多好嘅，咁於是就开始有執着啦，就取啦。咁有取，於是你又产生咗业力呢，就会有存在嘅意思啦。咁有存在，咁你会投身啦，咁即係话你由过去嘅业力而得到来世嘅投生呢，就係而家讲緊呢一个生啦，即係你下一期嘅生命。好啦，你有生，咁跟住会点啊？有生自然会有老死，咁呢个呢就係十二因缘里面最后一支啦，就係老死啦。咁老死之后喺十二因缘里面，佢又会返去无名喎，因为另一个循环又再开始啦。如是者呢，不断咁样重复不断，一期生命一期生命都冇离开呢十二因缘嘅。嗱好啦，我哋呢可以同一个方法去了解，就是十二因缘呢是一个圆圈来的，一条锁链，没有尽头亦都没有开始，大家不断地去重复亦都见不到尽头的。十二因缘呢是有情众生生死流转的根源，一般的生命呢是直线的，我们的讲法就是说呢是有过去现在未来，而但是在佛教的因缘法来讲呢，生命是无始无终，是圆形的，不断氹氹转，除非一个人能够证到解脱到而离开这个六道轮回。好，那我们呢讲了这十二因缘之后，我们呢就讲一讲怎样可以观修了。十二因缘呢有所谓流转门和幻灭门。流转门呢就是我们刚才不断复习的，由无名、行、识、明识、六入、足、受、爱、取、有，不断这样去流转，顺住这样去的，这个呢就是生死的原因。为什么呢？有无名的烦恼，跟住做种种造作，有种种造作又产生业因，于是有业识去投胎，跟住就组成咗明识，有咗明识就渐渐有六根，有六根接触到外界，跟住对于好嘅唔好嘅有感受，有感受就自然产生爱同唔爱，于是跟住就有执着，有取，有取自然跟住会有生死嘅因缘，有存在，跟住就有生，即係又有下一期嘅生命，有生跟住又有老又有死。如是者你咁样顺观落去，你就会知道原来痛苦嘅原因就係咩呀，就係、是、呢个十二因缘里面不断氹氹转啦。呢、这个就係十二因缘嘅所谓流转门。好啦，咩係幻灭门呢？幻灭门就係指出解脱嘅方法。如果要得到解脱之道呢，我们就要调返转头去将我们十二因缘的东西一样一样这样去消灭。我们之前讲过十二因缘的道理其实是由缘起而来的嘛。缘起的法则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即是说一样东西要生起，必然有另一样嘢去支持佢生起嘅，而一样嘢嘅消灭 亦都系必须有另一个条件或者因缘消灭咗，佢先会消灭嘅。而十二因缘呢，就系、是、只要我哋消灭咗十二因缘嘅其中一样呢，其余嗰啲自自然然就会消灭噶。咁喺佛经里面有讲过，只要我哋泯灭到生死里面嘅无名烦恼呢，其余嗰啲就会完结噶啦。就系、是、无名灭，咁行就会自然冇啦。行冇咗就自然冇色啦，色冇咗自然就明色都会冇，明色冇咗六入都会冇，六入冇咗足受爱取有生老死全部都会冇啦。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讲紧佛陀点样可以观到十二因缘而去解脱嘅方法。而点解我哋咁强调系要解脱无明呢？因为无明烦恼系生死嘅根本，我哋擒贼先擒王。只要你无明一消除咧，其余嗰啲咧就自然会消除噶啦。呢一个咧系指示圣者解脱生死嘅法门。只要依法咁样去修行咧，最后咧都能够灭除生死烦恼。所以咧就叫做还灭门。嗱，修十二因缘咧系会证得辟支佛嘅。辟支佛咧系讲紧无私自证嘅菩提。辟支佛咧又叫独觉、圆觉，系观十二因缘而成嘅。辟支佛咧出喺无佛之世，当时咧佛法虽然已经灭咗，但系咧佢能够独自修行正果。辟支佛咧，佢好鍾意寂静嘅，自己自悟，自己观修缘起而得解脱，就叫做圆觉成。成咧喺佛教嚟讲咧，有所谓三成嘅。成嘅意思即系一种交通工具意思。三成咧系佛教认为咧有三种解脱生死嘅交通工具啦，亦都象征住咧运载众生由生死去涅槃嘅三种法门。咁根据众生唔同嘅根器咧，而有三种教法，分别咧系声闻、缘觉同埋菩萨。声闻咧即系听闻佛四圣谛而得道嘅，就叫声闻。所以咧，佢哋好多时都主要修四念处啦。四圣谛大家都听过，就系苦集灭道啦。而喺大乘里面嘅妙法莲花经咧，就用洋车嚟比喻。而独觉成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嘅辟支佛、圆觉成咧，佢哋咧系观十二因缘而成就嘅。咁而喺妙法莲花经里面咧，就讲用六车嚟比喻嘅。菩萨成咧，就系、是、菩萨咧主修六波罗蜜，修六道万行。而妙法莲花经咧就以牛车为比喻嘅。但系我哋都想同大家喺呢度讲，虽然有咁多成，但系其实咧佛教咧只有一成，因为咧啲所谓嘅三成其实系同唔同嘅根基、唔同嘅人讲唔同嘅法门，最终都系希望所有嘅众生能够得以离苦得乐，共证菩提嘅啫。好啦，去到呢度，我哋又要讲一讲十二因缘同三世二重因果啦。点解要讲呢一个咧？三世二重因果咧，里面有三一个重要嘅概念嘅。第一就系讲紧三世，第二咧就系二重，第三就系因果。好啦，十二因缘点解会咁样分呢？因为其实咧喺十二因缘里面已经包含咗过去世、现在世同未来世嘅。过去世系咩呢？过去世就系你过去世嘅无名而有种种嘅造作，即系行。所以咧过去世喺十二因缘里面就系无名同行。好啦，现在世系咩呢？就系色、名色、六入、足、受、爱、取、有。因为你过去世嘅种种业力，于是咧就嚟咗投胎，然后跟住一路长大，你嘅六根接触到外境，于是有感受、有爱、有执着，跟住咧又产生业力， 这个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好了，那你有产生了今世有业力，就有未来世的生和老死，所以呢十二因缘里面就已经有三世了。二重因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重因果就是由无名、行、识、名识、六入、足、受。因为你有无名、有行，那你就是因，这个第一重因。好了，跟住你去投胎，然后一路去到有足受，呢啲咪就係果囉，因为你过去世做咗业力，於是而家咪有呢一个果囉。好啦，第二重因果係咩呀？第二重因果就係你现在世有爱、有執着、有取、有有，呢个咪第一重因囉。下一世你会有生、有老死，呢个咪第二重果囉。所以点解会话有两重因果，就係咁解啦。好啦，十二因缘同三世二重因果我哋讲咗喇喎。咁跟住呢亦都想同大家讲下，就係惑业苦啦。惑呢你可以用无名嘅意思。无名业意思即係话你无名产生咗业力。而有业力就会有痛苦。咁呢三样嘢又点样同十二因缘可以有关系呢？无名就是你过去的迷惑，过去的无名。而行就是你过去世的业力，因为你不明白有做种种的造业，那於是就有过去惑和过去业咯。好啦，现在的是什么？现在因为过去世的无名，过去世的业力产生现在的苦。现在的苦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会有轮回啦，你投胎，於是你有對外界有接觸、有感受，這個就是現在苦咯。好啦，但是你現在又再做另一種現在的無明，為什麼呢？因為你又產生貪愛，你產生執著，這個就是現在的無明咯。好啦，現在的無明會產生什麼是現在的業呢？就是有啦，因為你產生業力。咁跟住會產生咩呀？未來嘅苦啦，就係、是、生同埋老死啦。呢、這個呢就係、是、十二因緣裏面惑業苦嘅道理裏面嘅關係啦。好，跟住講到呢度呢，又想同大家講下十二因緣同四聖帝嘅關係喎。四聖帝即係苦帝、雜帝、滅帝同道帝。苦帝即係話咩呢？苦即是说这个世界有种种的痛苦。雜帝就是什么呢？痛苦的原因。滅帝就是这个痛苦是可以消滅的。道帝就是我们有方法可以消滅这些痛苦的。而十二因缘里面由无名行跟着一路去到老死，那十二因缘顺着去流转的。其实就是我哋知道有苦，我哋又知道个因。头先我哋讲咗啦，个因咪就係无名、爱、取呢啲，咪就係因令到我哋有苦㗎囉。所以已经包含咗而家嘅苦帝同杂帝。出世间嘅因果就係咩呢？我哋只要消滅咗无名，其他十二因缘都会顺住咁样去幻滅。咁所以其实係可以收到滅帝嘅，即係呢啲痛苦係可以滅除嘅，而我哋要做嘅就係收八正道啦。呢、這个就係十二因缘同四圣帝嘅关系啦。我哋讲完十二因缘同四圣帝嘅关系之后呢，我哋就可以讲下十二因缘點樣观修啦。第一样嘢呢就係无名。你要知道呢自己係无名呢，其实你是要学佛法的。我们大部分人呢都不会觉得自己是无明的。但当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有了正知正见呢，我们才发觉到原来自己有这么多东西是不清楚，还有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是有我们的痛苦。佛法呢就好像一本说明书一样，个宇宙怎样运行，你的四大是怎样做的，整件事呢 你个人呢系会越嚟越清楚嘅。而你知道个宇宙点样运行，知道原来哦，我哋嘅人生呢系无常，系无我嘅。啊，咁你就有咗正知正见啦。你嘅无明呢就慢慢慢慢消除，一啲唔正確嘅见解呢就越嚟越少啦。你多啲听经啦，多啲学习佛法啦，多啲修行啦，多亲近善知识啦，你嘅无明咪会越嚟越少囉。另一种消除无明嘅方法呢，喺金刚经亦都有讲过嘅，就係话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说呢，你可以用念多啲金刚经，净除你嘅业障呢，咁你呢嘅无明就会不断少，最后呢你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无上正等正觉啦。第二呢，想同大家分享就是你要观察自己嘅心。佛法呢是向内求嘅，唔係向外求嘅。大部分人呢，你睇呢都係睇外面嘅嘢，睇好啊，听好啊，食好啊等等。但佛教呢教我哋要放下呢一啲，要向内睇，观察你嘅心，因为你嘅心先至係开心同唔开心嘅关键。

咁点样放下呢？点样戒除贪爱呢？嗱，我哋可以有两方面入手，由外而内，另一个呢由内而外嘅。第一，由外而内呢，即係由行为开始。意思呢，其实係我哋可以由持戒开始入手嘅，帮你放下，你控制到自己嘅行为，亦都就係先行五戒十善。例如你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你已经放下咗贪爱钱财、美色同埋美酒啦。又例如你喺行为上面，你食素，代表咗你已经放低咗对肉嘅执着啦，对美食嘅执着啦。你唔杀生、唔闹人，你已经放低咗少少真慧、少少嘅法怒。你诵经、念佛、拜佛，呢都系由行为开始。你放低闹人、两舌、耳语、妄语，呢啲佛教嘅行持，就系帮你放下，令到有由行为控制到，开始已经可以帮到内心，可以放低咗少少你嘅执着啦。第二就系由内而外，亦即系由内心开始。你要观察自己嘅心，啊，原来我真正嘅谂法系咁嘅。你知道自己个心谂紧啲乜之后，你就诚实咁样面对自己嘅欲望。原来你真正嘅系要人哋嘅认同啊，你真正嘅系要令自己嘅开心啊，等等等等嘅原因。当你清楚自己谂紧啲乜嘢，你又可以唔需要加判断好定坏。就正如我哋之前讲嘅，来由他来，去由他去，不随不拒，不坐不确，有得呢啲念头去继续自己自行咁样去生起灭起，我哋唔好加以批判，加以判断。你要明白到，我哋喺内心里面做功夫，其中一个关键系爱同取。嗱，十二因缘里面，前面嘅触同受，即系接触同埋感受咧，你未必可以控制到嘅。但系你有感受之后，你会唔会贪爱呢？贪爱咗之后，你会唔会执着唔放呢？呢一个就系入手嘅关键啦。佛陀成道嗰阵时有讲过。其哉其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哋嘅痛苦主要在于主观嘅心，未必在于客观嘅事，主要系我哋内心嘅问题。人哋错系错，但系人哋错咗之后，你起烦恼，咁就係你内心嘅问题啦。你内心有執着就会痛苦。咩係執着呢？執着就係你一定要外界按你嘅意思去行。外面出现嘅嘢同你想諗嘅希望嘅一定要符合，呢、這个就係執着。而如果唔符合，你就会痛苦。但係你諗一諗喎，你要出面外界完全按晒你意思去做，可唔可能呢？所谓知道无难，唯言简择，若无真爱，动然明白。即係话要修道嘅，你只需要放低你内心嘅简择。到你自己对所有嘢冇话鍾意，又冇话唔鍾意，冇憎恶，亦都冇贪爱。咁你就会明白呢一个系学佛嘅重点。所以佛教叫人放下，其实佛陀讲咁多经，讲咁多法，咁多法门，包括念佛、参禅、止观、诵经等等，都只系叫你做到一样嘢，就系、是、放下，喺个心嗰度放下。呢、这个就系佛教嘅重点，即系修心。你放下到，自然呢唔会俾外界所发生嘅事呢影响到你嘅心。
例如你食唔到素，是你心上面放唔低，可能是放唔低肉，可能是放唔低肉嘅味，亦都可能是放唔低習慣，可能是放唔低嫌麻烦。但只要你嘅心里面放低到呢一啲咧，好自然就会食素噶啦。又例如，可能你接触到有个人好烦，咁你要参下你个内心放唔低啲乜嘢，令你觉得佢好烦呢？系咪你对佢本身有啲成见啦、啊？定系佢成日都讲一啲唔啱你意愿、唔啱你意思嘅嘢啊？你要了解咗自己内心嘅执着位先，你先可以对症下药嘅。你放低咗一份执着咧，你嘅贪爱同执取就少咗一份。你爱同取少啲咧，你之后嘅有啊、生啊、老死、无明就越嚟越少。咁你痛苦嘅锁链咧，就慢慢解开咗啦。又例如你可以翻去参下、哦，例如你闹人，你放唔低啲乜嘢令你闹人咧？你发火嗰个心路历程系咩咧？例如可能你见到你个仔唔听你话，你个心第一个反应系咩咧？大部分咧系你自己嘅期望同外在发生嘅事咧系唔符合嘅，而你冇办法改变到，有一种无力感，你唔中意呢种感觉，于是咧你一定要将呢种感觉驱除。佢达唔到你嘅要求，呢种咧有两个对象，一个系你自己，一个系对方。咁你要谂下，佢达唔到你嘅要求，你要谂翻，除咗对方嘅问题，你自己嘅要求又合唔合理呢？咁大家要参下啦。只要咧你放低一份执着，慢慢做，逐少做 ，keep 住做，慢慢你嘅放低放下越嚟越多。量变就会变质变，你慢慢惯咗放下，你嘅本质就变咗，慢慢你就解脱啦。另外，你又点样检验自己学佛嘅成就呢？好多人呢学佛呢都会变咗啊！我念几多佛，我念几多篇经，我又识背几多佛经嚟作为自己学佛嘅成就嘅。但是呢，我呢度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呢，學佛最终嘅目的係断除贪嗔痴。唔單止帮你自己断除贪嗔痴，亦都帮一切众生断除贪嗔痴。所以主要呢并唔係以念几多佛、念咗几多篇经、背咗几多佛经为作为你學佛嘅成就。个重点係你學佛之后有冇觉得少咗发脾气咧？

隨緣同佛系呢係躺平，乜嘢都唔理，乜嘢都唔做，緣分到啦自然會點點點㗎啦咁樣喎。其實呢呢個係好大嘅誤會嚟嘅。咩嘢隨緣呢？我哋佛教有講心事隨緣，事不隨呀，盡人事以應天命呀。之前講過緣呢係要條件嘅意思，隨緣呢就唔係話聽天由命嘅，我哋要喺個因上面做努力，喺個果上面呢係隨緣。好似咩呢？好似我哋種樹種花咁樣，如果我哋擺咗種子落去，我哋唔淋水唔俾泥土佢，佢唔會發芽嘅。我哋一定要喺個因上面做努力，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去創造有利嘅條件，鋪設一條我哋想走落去嘅路，這個才是正確的做法。當然盡力呢是不一定有回報，而且呢也有很多種種條件的限制，而隨緣呢就是我們接受有個機會，個結局呢可能不似預期的，但是絕對不是消極什麼都不做。隨緣呢更加不是隨便，重點是呢我們隨緣是要把握有的優勢，天時地利人和，去成就我們的理想，我們想做的事，這個才是佛教說隨緣的真正意思。好好把握當下的條件，做好本分，不是放縱，亦都不是任性地去行事，亦都不是聽天由命或者空想等待。我們是抱住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心境去做出正確的決定。如果我們有這種智慧的話，我們就既能夠保持到內心的平靜，又能夠繼續這樣去努力。另一種講隨緣不是消極無為的意思呢，其實大家可以知道在菩薩上面，我們其實是很積極地去度眾生的。如果隨緣是什麼都不做，那菩薩怎樣度眾生呢？所以佛教的隨緣呢絕對絕對不是什麼都不做，而反而是積極地去幫助一切眾生去離苦得樂。而但同時我們都有智慧，是令到我們自己都可以斷除貪嗔痴，亦都幫一切眾生斷除貪嗔痴，這個就是隨緣的真正含義了。另一個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強緣隱約種。強緣隱約種的意思就是一種微弱的種子，本來今生可能不能夠成為果報的，但是呢卻用一個強大的助緣可以將一些弱種都催化到今生的結果的。打個比喻就是，有個人呢今世呢生活得很差的，他有安樂茶飯的日子呢，那個種子本身很微弱，但他聽了佛法之後，他努力地積極行善助人，就用這種強大的助緣呢引發到呢他今生都過得不錯、哦。其中一種例證呢就是袁了凡先生所寫的《了凡四訓》。袁了凡先生呢先前呢去批命的時候呢就跟他說種種種種的命運，之後呢居然是一一這樣實現、哦。從此呢袁了凡先生呢就覺得命運已經定了，沒得改了等等。點知佢遇到雲谷禅師，就教佢積極行善去改變命運，這個就是所謂強緣隱約種。結果袁了凡盡力行善之後呢，之前同佢批嘅命呢開始唔準啦。例如之前批佢話冇仔嘅，佢之後有個仔喎。批佢會短命嘅，最後呢佢都唔準，都長命喎。這個就令到袁了凡先生呢是深信行善積德可以改變命運，所以呢他就寫了《了凡四訓》這一本書，勸世人呢命運是可以改的，行善積德是可以改變命運，這個就是強緣隱約種的意思了。另外想跟大家分享

样嘅，关于缘起同十二因缘，就系、是、如是因，如是果。一般而言咧，五果里面所谓嘅二熟果啦，即系善恶因果报应，呢、這个咧都系经常我哋听到人哋讲因果因果所讲嘅，都系对向二熟果，即系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嘅因果善恶嘅报应嘅。但系咧，其实我想强调咧，就系有另一个果叫试用果。即是说我们今生其实是有很多事可以做去达到我们需要或者我们想要的目的的。例如学校考试，我们要好成绩就一定要努力这样去读书温习。大家不要误解了，我去学校考试要拿好成绩，于是我就走去做善事做义工，然后呢就会令你得到好成绩。好成绩是需要温习读书，这个是试用果才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将读书温习的时间去做善事，那就错用功夫了。行善当然会有作用，但每一种因果其实都是各有其因，所以在这里大家必须要留意，不要误解了。讲到这里，大家又可以想想为什么要来学佛呢？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究竟大家学佛是希望求妻财子禄啊，希望身体健康啊，希望往生善道啊，定是怎样呢？在佛教里面呢，真正希望大家可以做到的就是看破、放下、自在。所以呢，其实在佛教来讲，最重要的都是想讲外面的东西不是一切的。只要你看破、放下、自在，你的心就可以保持稳定，照顾到自己的心，你这个才是佛教最重要的目的。希望各位留意啦，佛教强调实修，学了念佛呢就老老实实抽时间念佛，学了持咒就老老实实抽时间持咒，学了静坐就老老实实抽时间去静坐，学了五戒十善就开始实行五戒十善了，知道戒杀持素放生，咁就今日开始戒杀持素放生啦。正如大家都知道，早睡早起身体好，多做运动身体好。如果只系知而唔做咧，对自己冇咩益处。唔好停留于口头禅，睇过就算，咁样对自己人生都唔会有咩益处嘅。佛法咧系难直难遇，遇到嘅未必信，信嘅又未必做。做的人未必有体会，有体会的人未必分享。各位能够遇到佛法是真是莫大的福气，希望大家不要迟疑，说食不饱，只会讲空话而没有实际行动的人，对自己对世界都没有太大益处。而各位有这么大的福报，明白到佛教的道理，就不要迟疑，要把握因缘，即刻实行啦。讲到呢度，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会啦。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一位自称求知人的朋友问，他说他是空中结缘的忠实听众，并且呢渐渐还学习到呢每日呢都有念佛念经。但是有一次他经过一间卖佛具的铺头，拿了一本书来看，他里面呢有一段讲，他说如果你要念经念佛呢就一定要食素，因为呢经文的法力是很高的，他会帮助你呢打通五脏六腑和血管的经脉，而你食肉呢就会将五脏六腑闭塞咗嘅。当经文要通过而唔得嘅时候呢，五脏六腑呢就会呢膨胀受伤而吐血㗎啦。佢想问一下，咁呢啲事系咪真㗎呢？嗱，呢位求知朋友啊，嗱，首先多谢呢你系长期空中结缘嘅拥趸先。但请恕我孤陋寡闻啊，我本人从未听过未睇过经典又话如果食肉后念佛念经呢会膨胀咗五脏六腑而吐血嘅。不过如果我哋念佛念经前係食素，或者呢朗干净个口先至去做嘅，咁係表示呢虔诚好多嘅，咁虔诚就会有功德㗎啦。
0: 空中结缘，主持田君阳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画，是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也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乘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当中，有6宗嚟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说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去到波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上周十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 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6: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8: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9: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1: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2: 有、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飲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13: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14: 排队的如山的功课，
15: 你难以捉我赢制关系。
13: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6: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
18: 同你 level up。
16: 何玉芬、
17: 黄淑仪、
16: 潘子晴。
18: 我的成长号，
16: 好啦，今日就是母亲节啦，咁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 Jacko 黄淑仪喺度啦，亦都有 Stephanie 潘子晴喺度啦，咁亦都有何校长喺度啊，
19: 大家好。
16: 系啦，咁其实母亲节咧，好想问下两位点样庆祝咧？今日
19: 冇特别谂法、啊，因为我个女而家已经做紧嘢啦，星期日其实佢都要返工噶，系啊，咁所以就、其实我哋都冇话特别去关心一个节日噶啦，反而系平日有机会大家真系可以三个人翻工，夜晚都可以喺屋企食饭嗰日都几特别噶啦。
16: 嗯 ，Stephanie 咧，
20: 我系作为地狱厨神啦，但系我都会依然煮饭俾我妈食嘅。
16: 即系你妈妈今晚就应该食到一餐地狱式嘅母亲节晚餐系。
20: 我有信心嘅，系啦，我谂应该都唔至少唔会肚痛啦。系啊，但系咧，咁起码俾佢休息一日啦，即系平时得佢煮噶嘛。
16: 即系心意嚟嘅啫，好唔好食就另计啦。最紧要就系熟咯，但系我提一提。
20: 熟嘅，熟嘅。
16: 系咁，其实我同两位都好相似嘅。其实我就会完咗呢个节目，即系12点咧，我就会零不林咁样急急脚咁走。咁就因为咧，就会真系庆祝呢个母亲节咧，就会同佢哋去下香港以外嘅地方啦，咁啊食餐饭咁啊，最主要系咁因为其实即系都真系好似校长咁讲。即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會特別重視呢一日嘅，因為可能係啲老師啊，或者係即係睇電視啊，成日都好強調，嚟緊星期日就係母親節啦，咁你就硬係覺得，要準備一啲嘢，一啲心意俾媽媽啦。咁啊 ，Stephanie 就好好啦，而家都仲有嘅，即係準備餐飯咧。其實會唔會校長你作為一個母親，都有收過一啲來自女女嘅小心意，係到你而家都覺得好窩心嘅咧？
19: 其實因為今日講呢個課題咧，我都回憶。咗一下喺 即系呢二十几年里边咧，有乜嘢礼物我收过，我仍然都仲记得嘅咧。咁、当然，请我食早餐啊，咁嗰啲呢个都好难得噶，都好窝心噶。但系其中有一份咧，我系直情将嗰份礼物咧影咗相佢啦。咁久不久咧会拎出嚟睇啦，
16: 回味一下。
19: 会系咩嚟咧？就系佢喺小学嘅时候咧画俾我嘅一张卡。咁嗰张卡咧就好简单，用木颜色，仲要喺一啲普通嘅 A4 纸上边画嘅啫。但喺上边咧画咗两个公仔啦，一个咧就系、是我教紧书嘅嗰个嘅一个情景，就系、是指住个黑板，个黑板上边咧就画咗一个细胞，咁我就喺度着住一套咧我真系当时当年有嘅翻工衫、高踭鞋，咁喺度教紧书。咁另外一个场景咧就系、是、着住屋企嗰啲睡衣咧，就喺度推紧一个吸尘机咧，做紧家务。系啦，咁里边咧张卡咧就系、是、有一包浴盐啊，就黐咗喺嗰张卡里边咧，就系、是、去
20: 俾你放松一下。
19: 系啦，佢真系写住 less relax 咁样。咁我冇用到嗰包浴盐啦，唔舍得用啦，一路 keep 住成张卡咧，咁又影咗嗰两个公仔，那个感动位系。我覺得原來我個女雖然即係細個，或者我哋嗰個文化屋企嗰個相處嘅文化，我未必會講好多我喺翻工經歷嘅嘢係點樣樣。咁、但係原來佢有觀察到咯，佢知道我做緊啲咩嘢咯，亦都係我。我嘅領悟係啊，佢都睇到，就算我日頭翻工，我喺星期六日嘅時間都好耐
16: 有
19: 做家務。佢都应该系欣赏，佢都应该知道。咁呢样嘢对我嚟讲已经系哇，好好重要嘅嘢。
16: 即系佢真系睇到妈妈系有嗰个多重角色，兼且系觉得欣赏嘅，所以先至会喺呢一张卡度反映咗出嚟啦。咁我知道 Stephanie 你都好中意画画，有冇试过好似何校长嘅女女咁画翻张卡俾你妈妈咧？有
1: 啊，我一路都 keep 住画卡俾我妈。咁、但系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嘅系中一。中二到啦，咁嗰阵时我就收集晒好多由我 B B 去到我嗰个岁数嘅，我同佢细个所有相，咁、就有一张大嘅硬卡纸，每一张相就贴翻去对应嘅位置啦，跟住侧边写段文字啦，跟住就即系同佢讲话啊辛苦佢啊，我爱你啊咁样，跟住我妈咪到而家都 keep 住嘅，好似何校长咁，咁佢就由有一个屋企有一个角落咧，佢贴起咗添嘅，唯独嗰一张卡。
16: 系啊，其实我想讲咧，即系头先校长分享咗咧。就是妈妈收到女女的一些卡的时候那一种的感动呢，其实作为女女或者是作为子女知道呢屋企人即係家長，佢哋係有將你嘅心意咧，少少嘅心意一直珍藏咧，嗰一份感動咧都係難以言喻。因為咧早幾年咧，我屋企就即係大執屋咁樣啦。咁、然後我就發現原來我爸爸媽媽咧係將我喺佢哋生日啊、父親節啊、母親節啊嘅時候咧，俾佢哋一卡，係講緊好多年前。因為而家嘅我已經好少會做呢個勞作嘅，咁但係真係小學中學階段都有每年都真係。有 keep 住咁样做，因为自己中意画画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因为我真系由细到大都系一个 deadline fighter 嚟嘅，真系可能喺佢生日当日啊、母亲节当日先至，拎不冧咁样好快咁样画出嚟嘅一啲画咧，佢都仍然系 keep 住嘅。咁而呢一个中意保留呢一啲亲手嘅画出嚟嘅嘢嘅呢一种习惯咧，去到时至今日咧，佢哋仍然系咁嘅，就变成咗咧系佢哋嘅，即系我嘅儿生女啊，画俾佢哋嘅嘢咧，贴晒糖嘅，佢屋企咧全部都系我儿生女画嘅手作。咁我系有试过撒娇嘅，即系我问佢：，点解你唔将我以前嗰啲撕翻出嚟咧？我都画得好靓噶。咁佢哋就唔知啊。但其实佢哋系收埋咗嘅。咁我知道佢收埋咗嘅时候系觉得，即系嗰种互动系感动嘅。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校长你系再将女女嘅呢一个小学嘅时候嗰张卡咧 repost 喺社交媒体咧，其实可能对。对于女女嚟讲咧，都系一份礼物嚟嘅。
19: 系咯，即系除咗我自己个人嘅珍惜嘅一个回忆啦，亦都见证紧细路仔佢嗰个成长嗰个转变。系啦，我谂点解即系两位主持人，你哋嘅爸爸妈妈都咁珍惜你哋画俾佢哋嘅嘢，我谂个心态就系咁样样咯。系啦，有好多嘢其实我哋真系会唔记得噶，随住年日。 系啦，但系诶呢啲少少嘅仪式感啊，而家诶好似流行用呢一个说话、我谂任何年纪嘅人咧都会系开心咯。
16: 系啊，所以我都考虑一下，作为一个咁资深嘅 deadline fighter， 我应该都仲赶得切画到一张卡俾我妈妈嘅，应该，所以我可以考虑一下。咁同埋点解会大个咗咧？好似少咗做呢啲劳作咧，除咗唔够时间之外咧，系我会觉得喺我嘅成长嘅领悟底下咧，即系细个会觉得幸福系一件好简单嘅事，但系大个咗咧就会觉得。簡單就已經好幸福啦，所以就會覺得真係母親節能夠同一家人食餐飯，簡簡單單咁樣咧，其實都已經好足夠，未必一嚟就真係冇時間啦，未必話真係會做一份小手作啊，甚至乎我可能都真係幾多年係冇特別專登去買禮物呢一樣嘢，好似阿校長一開始咁講，其實冇特別話重視母親節呢樣嘢嘅，但可能喺日常生活之中，你發現到屋企人有乜嘢需要，你就已經去。帮佢买咗啊，或者系帮佢做咗嗰件事咁样咯，咁反而系去到呢一个嘅节日嗰度咧，系唤醒咗，咦，大家会唔会可以聚埋一齐啊？咁就已经觉得好足够咯。唔知道两位会唔会都喺个成长度，去喺庆祝节日方面有一个转变喺度咧？
20: 其实就好似啲人咧，好之前嗰排咪成日话日日都系情人节嘅、其实挤翻落去一样都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即系我自己啦，我屋企个习惯就系我其实我每日都会同我妈咪讲爱你嘅，我谂应该都好少。有人会咁样做，因为我屋企个教育系咁嘅，我妈咪即系由我细个开始，佢都系每一日不停同我讲佢几爱我啦，即系出门口注意安全啊，等你翻嚟啊咩，即系喺我屋企个环境系咁样，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就嗰一日点解会特别啲咧？因为日日都会讲爱你，咁、所以我就会谂啲其他嘅方法去再同我妈咪表达多一啲我嘅即系爱咯。
19: 如果系男。作为听众系啦，年青人啊，佢哋系点样样去向佢哋表达嗰个嘅爱意咧？我谂就真系难啊，最少啦，好似 Stephanie 咁讲，我爱你啊咁。我冇乜听过，我啲男学生系会咁样样，但系我谂佢哋都一啲。小嘅即系行动，譬如吓，帮手洗碗啊，
20: 系啊，我细佬会咁嘅，
19: 执拾啊，
20: 系啦，
19: 呢个都已经不得了啦。
16: 即系可能系男仔同女仔咧，或者系唔同嘅人咧，对于如何表达爱意咧，都会有唔同嘅。咁啊，作为一位电台节目主持咧，咁啊向天下嘅母亲表达爱意咧，当然就要点首歌啦，送俾大家有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0: 有奖，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我喜欢你啊，我觉得刘校长好靓，佢着住裙又着住高踭鞋，我觉得佢好温柔，好锡我哋。佢咧会请嘢食俾我哋食，同我哋影相，我系夜班嘅学生梁妙晴。我觉得校长佢好有钱，因为佢会着住好多名。

盒入面有好多嘢玩，例如有足球，有蛙艇。如果一阵间想邀请校长去 Wellbeing 学玩，我是刘嘉晴，我最喜欢玩煮饭仔，我最喜欢煮菜心。一阵我要问校长喜欢吃乜嘢。

0: 大家早晨，
1: 校长啊，你中意食乜嘢噶？
2: 我咧就好多人都知噶，我中意食芒果嘅。
1: 我咩生果都中意食。
2: 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啦，阿校长咧嗰阵时咧生完 B B 之后咧，我奶奶就冇煲鸡酒俾我饮，就买咗好多芒果俾我食，个个人都知道我中意食芒果。
1: 校长啊，你嘅名牌手袋喺边度买噶？
2: 我嘅名牌手袋咧就搭飞机去欧洲买嘅。
1: 搭几多个小时啊？
2: 去欧洲而家都要13个钟到噶，都要坐好耐飞机先至去买噶。
1: 好似同英国一样，差唔多坐13个钟头。因为我去过英国探亲咯。校长，你最中意去边个国家？
2: 好多国家我都中意去嘅。我上次去维也纳啦，因为维也纳其实我去咗唔止一次嘅。我上次就好开心，因为我带咗啲同学仔去维也纳表演同唱歌啊。咁嗰次我系觉得好开心嘅，啲同学咧表演得好好，唱歌啊、拉大提琴啊都好好听咯。咁所以我觉得啲小朋友可以同校长一齐去维也纳，好开心嘅。
1: 校长啊，哈哈哈。唔可以养动物噶？
2: 学校咧其实系有动物噶，你记唔记得学校喺地下嗰度个缸系乜嘢嚟噶？
3: 水母。
2: 嗱，水母就系其中一种动物啦。咁点解校长会养水母呢？嗱，第一样咧就系因为你有冇发觉咧，其实啲老师平时喺学校好赶噶个样，啲同学仔又好似好忙噶，系咪啊？咁所以咧，水母就可以让人静下嚟啦，慢慢啦，咁啊可以轻松啲。同埋咧，我个缸水母咧原本买翻嚟咧系想俾一个你哋嘅师姐养嘅，佢咧就毕咗业噶啦，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就扭计啦，成日都话唔想翻学。咁我同佢妈妈倾就想俾啲责任感佢，咁所以咧我哋就摆一缸水母喺度，就叫佢帮手养。因为只要佢一唔喂嗰啲水母咧，水母就会死。所以到最后咧，这个姐姐咧就每一日都翻齐学，就为咗照顾呢缸水母啦。
1: 哦，原来系咁。咁校长啊，啲快活到边个变出嚟嘅？
2: 我咧就知道咧，同学仔除咗翻嚟翻学之外咧，就好中意上课外活动噶。所以我哋学校咧有140个课外活动噶。咁多个课活动点解要諗到咁多出嚟啦？有好多嘢玩嘅。我哋有打高尔夫球啊、射箭啊、骑马啊、唱歌啊、跳舞啊，仲有男团我哋都有㗎嘛，係咪啊？唔係淨係读书学习嘅。其实课外活动都係一个好好嘅学习嚟㗎。
1: 我邀请你去 Wellbeing Hub 玩啊。
2: 我哋学校仲有个 Wellbeing Hub 啊嘛，係咪啊？曾经试过同佢哋蛙艇啦。咁我输咗俾一个3年班嘅同学仔，我又试过同一个5年班嘅同学跳绳，都输咗俾佢啊！我觉得自己好渣啊，所以第日咧校长退休之后咧，我就会做多啲运动啦。到时我再翻嚟同你哋比赛，我到时应该赢你哋噶啦。
1: 校长啊，咁点解英语室入边又有滑梯嘅？
2: 咁你哋中唔中意英语室有滑梯啊？
3: 中意。
2: 消息嘅时候咧，如果你入去玩要讲英文噶嘛，系咪啊？咁我又知道咧，小朋友好想入去玩，因为有上滑梯。咁我又想鼓励你哋讲多啲英文，咁于是就喺里边整一个上滑梯俾同学仔咧。你哋想入去上咧，就要讲多啲英文啦。
1: 刘校长，我想问你，点解逢星期三系冇功课日嘅？
2: 因为校长咧就好希望啦，逢星期三嘅放咗学之后咧，大家可以自己设计下有啲乜嘢活动想做。例如校长咪叫你哋有本成长保护记录册嘅，咪要写低星期三唔使做功课做啲乜嘅。我就想你哋同啲家长一齐做运动啊，去公园玩下，自己睇下书啊，休息下都可以嘅。同埋星期三嘅冇功课日咧，仲系妈妈嘅 wonderful day，因为妈妈唔使睇住你做功课，佢咪可以约朋友食饭咯，系咪啊？
1: 校长啊，你可唔可以喺母亲节设计一啲活动啊？
2: 母亲节设计啲活动俾你玩定俾你妈妈玩先？
1: 大家一齐玩
2: 都可以噶。嗱，其实我哋咧母亲节咧，平时就会叫你哋做啲小手工啊，有阵时会整下花，有阵时会整下唔同嘅嘢送俾妈妈噶，系咪啊？
1: 母亲节学校都会俾我哋整嘅礼物，

0: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学堂，
1: 主持
2: 潘子晴、
3: 郭宇亨，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的环节啦，继续有我哋呢一个系列的主题啊 ，SEN 同成长啊。咁上一集咧，我同 AK 咧就同两位嘉宾咧就倾咗啊，关于运动嘅营养师啦，同埋啊同 SEN 小朋友应该点样沟通啦相处。咁咧今集咧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啦，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创办人 AK 郭宇亨，同大家继续倾下咧 SEN 小朋友嘅成长之路。A.K. 咁我哋今日请到边两位嘉宾上嚟咧？
3: 今次咧，我哋请到嘅嘉宾咧系非常之隆重嘅。咁点解咧？作为我成个成长嘅当中咧，呢两位冇咗佢哋咧，我谂我都行唔到而家呢一步，我都未必可能会创办到呢一个学院，帮助到更加多 SCN 嘅小朋友。咁佢哋分别咧就系梁嘉玲校长，咁佢系高雷中学嘅校长嚟嘅。另外咧，仲有另一位咧就系罗佩仪，佢系一位英文嘅导师。咁啊，其实我都想问下大家啦，其实当时咧，梁校长，你嘅决定咧，其实真系非常之前卫，无啦啦点解会谂到一个学生可以转跑道，转去另外一个 chapter 啊？你点解会都会发现可以去到尝试玩三项铁人？
4: 不如我先讲下第一次接触到 AK， 即系你当时个名，即系中文名郭宇亨啦。咁我哋老师咧一开始咧已经同我讲，我哋学校嚟咗一个劲人，系啦。咁呢个劲人咧，就是在我們學校呢有個長跑的比賽的，環住學校跑的，都很大個圈的。這樣他中一就跑贏中六。哇，這個已經令到我們呢真的覺得這個同學真的很有天分的，在體育尤其是長跑那裡。然後跟著就見到 AK 玩陸運會啊、水運會啊，次次都是我們的 star 來的。咁跟住呢我就去望啦，到佢中二升中三嘅时候，我觉得佢好应该入港队，究竟应该长跑好定係游水好咁样啦。咁我就揭开我哋有晒所有啲运动员啲成绩同埋纪录㗎嘛。咁我就对入港队个要求啊。咁跑步呢争咗啲啲。跟住我就再睇呢个游水啦。咦，都好似争咗啲啲。咁然后跟住咁啱嗰个时候呢，有时呢即係一个好嘅学生值得个天都帮嘅学生咧，就系、是、我嗰阵时咁啱睇紧一本书，系岩士堂自传，即系咧，环法单车赛嗰个岩士堂啊。咁原来佢自传讲之前佢咧就系玩三项铁人，咁、我唔知点解我脑咧就有咗三项铁人，跟住咧就去 search 一下啦，即系香港入三项铁人要点啦。咁其实咧，阿 AK 又唔系任何即系三项铁人总会啊，跟住我就咁好彩揾到一個比賽係兩項鐵人，游水加跑步，跟住呢阿 AK 真係好好，我一同佢講話想報名，佢報，然後我話你自己去睇路線，佢自己去睇路線，然後跟住呢游完水之後跑步，佢真係跑咗第一，咁、跑咗第一呢，諗下喇，佢係冇前面嘅人帶住佢路，佢要自己呢就衝刺咁樣跑咗全港嘅第一。跟住就係揸住呢一個跑第一呢，因為佢唔係任何三項鐵人總會嘅即係 member， 咁所以呢就真係幫佢打電話啦，問即係點樣可以俾佢入港隊嗰個
3: 門檻啦，
4: 係啦，即係要選拔㗎嘛，佢就入咗嗰個選拔賽，然後俾張報名表話俾佢聽，今日五點前報唔到呢人哋就唔會俾個機會，佢又真係喺嗰五點前全部搞掂晒，即係所以呢係佢好有天分，好有態度， 好肯準備，啲機會就係俾呢啲有準備有天分嘅人咯。係
2: 啊，其實咧，我好記得第一集咧 ，AK 同我分享佢嘅故仔嘅時候咧，我都同佢講過一句説話，就係話佢聽落好似啊好容易啫，我就係咁樣就做咗運動員噶啦。其實唔係嘅，即係你係自己堅持啦，你付出咗好多努力同埋時間啦，先至會有而家今時今日嘅呢個成就咯。
3: 其實成個嘅過程當中啦，即係有梁校長啦，亦都有我嘅啟蒙教練嘅恩師啦。咁佢哋真係好着重於我個發展啊，個人生嘅發展。咁而呢一樣嘢咧，都係比較我覺得係比較特別嘅。我哋能夠去到有一個機會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把握咧？其實呢一樣嘢都好重要。所以我哋咧每時每刻都應該係要好好咁樣去到裝備自己啦。做到幾多做咗先，當中我都要面對我嘅弱項。雖然我即係頭先所講咧，就係我都要把握所有嘅機會，但係點樣都係要面對我嘅弱項嘅，因為嗰陣時我都係以一個學生嘅身份啦，讀書就係我嘅責任啦。咁而呢一樣嘢其實我都好清楚，不過你問我中唔中意讀書，我可以100%咁講，我真係好唔中意讀書。所以如果係教一個哇咁唔中意讀書嘅同學仔當中，
2: 係啦，有咩困難？
3: 係咧，會唔會有啲困難
2: ？Miss Law，
5: 咁咁耐教 SEN 嘅學生讀書係好辛苦嘅。
2: 嗯，
5: 但係咧，我哋嘅方法咧就係從佢嘅能力可以喺邊度開始。就唔好话学校要求啲乜嘢嚟开始，喺嗰个情形底下咧，佢就会觉得啊，我能力做得到、哦，跟住咧佢个自信心就嚟啦。策略咧就系第一，我哋要用好明确嘅教导方法，即系话我哋要讲清楚例子系乜嘢，唔系乜嘢，等佢可以好清楚咁明白，咁而咧就可以将佢咧 apply 到出嚟，咁一样。第二样咧，佢哋有啲特色嘅，就系你唔可以一次过搞好多嘢嘅。咁咧就系我哋咧就唔系一步一步嚟，而系一个脚趾一个脚趾咁嚟。咁第三咧就系我哋要唔停咁样重复。咁因为咧就咁样可以帮助佢咧就系会记得嗰一样嘢。咁佢依家记得啦，识晒啦。好啦，三个礼拜后有可能会唔记得噶咯。咁我哋就会用一啲咧，就系对佢有意义嘅助记法同埋口诀。有阵时咧，就系因为呢个口诀咧，就系帮佢勾翻起好多记忆出嚟，咁佢就可以做得好好啦。
2: 但系我又有啲好奇啦，因为咧嗱，即系其实而家就睇 A K 话佢好多嘢讲啦，仲做到主持啦。但系其实以我即系了解佢嘅故仔咧，佢以前系唔讲嘢嘅，甚至直头系佢隔篱坐喺隔篱嗰位同学仔以为。啊，原来你识讲嘢噶，咁其实你哋两位即系同行者啦，你哋即系面对啊佢好文静，佢唔系好讲嘢嘅时候，其实你哋系点样同佢相处嘅咧？
5: 其实佢开头唔讲嘢咧，就因为佢冇自信心。
2: 哦，
5: 当你咧准备做好晒所有嘅嘢，佢就好多嘢讲噶啦。咁仲有，如果佢唔识嗰啲嘢嘅时候咧，我就会褪后一步。即是话比较浅啲嘅问题俾佢，佢都仍然冇个信心去答咧，我再褪后一步，褪到佢识为止，咁佢咪要讲嘢咯，
2: 吓、
5: 咁就慢慢就建立翻佢讲嘢嗰个信心啦。
3: 所以嗰个引导咧系非常之重要，即系要有一定嘅策略。头先咧 Miss Law 所讲嘅，我都好有共鸣嘅，就系咧有啲小朋友咧。佢係學完之後咧，唔知點解咧，佢隔咗兩至三個禮拜之後，完全唔記得曬所有嘢。即係我哋做運動嘅過程咧，都會有呢個咁嘅情況。佢明明可以雙腳跳向前向後，跟住向左向右，三個禮拜後係完全唔記得咗。但係再將呢一個嘅調適啦，進行一啲調適啦，再俾一啲簡單嘅嘢咧，佢會勾翻起啲回憶，做做下咧又好特別嘅喎。佢突然間會有一個 breaking point 係進步位置，跟住咧你就要即刻係咁加一啲難度俾佢，令到佢哋跟翻上個進度。而呢一個咧，我哋係需要不斷咁樣去拿捏。而 Miss Law 就拿捏得好好啦，

0: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1: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文特色咧，就系佢嘅句子结构啦。咁其实法文嘅句子结构咧，同英文句子结构又唔可以话有好大差别嘅。类似嘅地方都系，譬如每一句句子系以佢嘅主语，法文叫 sujet， 动词，法文叫 verb， 宾语，法文叫 objet 或者系 complément。咁样嚟到去组成嘅，咁所以都系以一个主语、动词、宾语嘅结构嘅。咁但系咧喺呢个结构以外咧，法文就有一啲嘅特色咯噃。譬如啦，喺我爱你入边咧，呢个喺法文我哋叫做 je t'aime， je t'aime。其实个次序咧系我、你、爱咁样讲噶噃。所以咧法文咧会将一啲代名词咧，是将它摆在动词前面的，好像刚才将个你摆在动词前面这样讲。第二个特色就是法文的形容词是会摆在名词后面的。在很多的例子里面都会听到法文的形容词不像英文摆在名词前面而摆在名词的后面的。譬如今天有一个例子，一只黑色的猫，那我们会叫做 un chat noir， un chat noir， 个次序就是一只猫黑色的。又或者我哋叫做法国美食咁样啦 ，la gastronomie française，la gastronomie française， 次序嚟讲咧都系讲紧美食，法国的咁样嘅意思。最后一个特色啦，呢一个系讲紧做否定句，法文嘅否定句咧系有两个字去组成嘅噃。譬如如果讲我知啊，我哋会讲 je sais，je sais。意思即是我知道，但如果你想说我不知道呢，你就需要加两个字，一个字叫 ne， 一个字叫 ba， 而他们就会放在动词的前面和后面的。所以如果想说我不知道呢，就会说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意思即是我 ne 就是否定的其中一个字，跟住知道再加上 ba这个否定的第二个字，那就可以说呢，这个 ne 和 ba 就是夹住了你的主要动词 sais 这个字 sais 即是说知道，所以由我知道 je sais 变我不知道呢，要变成 je ne sais pas。
0: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学堂，
2: 主持
3: 潘子晴、
4: 郭宇亨，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5: 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即系 Miss Law， 你就系一个即系教咗好多年 SEN 学生嘅老师啦，咁校长你系一个从事教育界都好有经验啦，咁其实喺学校里边啦，我相信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 SEN 学生，咁其实你哋又点样成为佢哋嘅同行者咧？即系除咗 AK 之外，因为我都即系听 AK 讲过，其实而家真系好普及啊 SEN 呢样嘢。咁其实你哋系用一个点样嘅身份，或者有啲乜嘢途径去帮助呢一班 SEN 小朋友？
4: 可能呢个位置我又补充少少啊，因为咧我知道咧梁校长咧喺呢一个位咧真系落咗好多心机。点解我咁讲咧？我好记得我读中学嘅时候咧，佢系喺个台嗰度咧分享咗一样嘢。佢走咗去核雪山，佢走咗去攀石，做一啲極限嘅运动。
5: 咁睇唔出喎，咁就係因为阿梁校长俾我种感觉呢，佢係好温柔好斯文，即係个外形啊，我意思係话我估唔到原来
4: 佢用咗另外一个嘅渠道啦，係令到所有学生係好诧异，哇，一个弱质纤纤嘅女士竟然做一啲咁極限嘅运动，咁夸张嘅。咁而我早几年亦都探下校长啦，去佢学校嘅时候呢，俾我发现到一份报道。嗰份报道呢，佢拉住个引体上升，同班学生一起喺度挑战做几多下引体上升。
5: 哇，
4: 系啊，咁点解你会有呢啲咁嘅行径咁样去到同呢一班学生去到打好嗰个关系嘅？
6: 首先由攀石开始啦，是因为我带学生攀石，我第一次攀石是好惊好惊。

0: 我应该系惊过我啲学生嘅，咁、然后玩力奇啦，我系惊过佢哋嘅。不过唔知点解咧，喺全班同学面前我就坚持努力，咁、结果到最后咧，我教学生嗰六个字咧就系、有自信，肯坚持。咁样好多时咧用呢啲故事咧行雪山，其实我系上咗全欧洲最高嘅雪山，同埋全非洲最高嘅雪山。我啲骨系有事嘅，即系好多朋友都知嘅。咁好多人都觉得系冇可能嘅。咁但系有时我就系觉得梦想就要尽力去尝试，行到自己最尽嗰个位。咁同埋我都發覺呢啲故事係可以唔覺唔覺，但係影響咗好多我自己嘅學生。可能佢好耐之後 send 翻張相話俾我聽，佢已經上咗邊個雪山啦咁。咁同埋咧，當佢哋遇到最大嘅難關嘅時候，佢望下我，見到我啲骨就骨頭即係彎彎曲曲嘅，係啦，膝頭都彎彎曲曲嘅。咁然後連我都做得到。佢就覺得我哋自己都應該有可能嘅，即係呢種感覺咧，我都覺得即係好值得分享同埋鼓勵其他人咯。不過頭先問到咧，即係點樣教 SEN， 可能阿 Miss Law 講完，我又從學校嗰個角度又再講下。
1: 對我嚟講咧，我都有唔少嘅學生咧係跟我好多好多年嘅。咁好多個都係十年，因為點解啊？佢哋由小三開始嚟跟我，一路讀到 DSE 完咗，咁佢先離開。所以我真係其實我真係睇住佢大，而且咧仲有就係嗰、那個關係咧，就係、會一個禮拜見一次，見咗十年。所以佢由好細個，佢有啲咩短處，有啲咩長處，佢哋點樣發展落去，我完全知道曬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就係喺課堂之中，我就可以係唔係淨係幫佢喺英文方面，而係待人處事、對學習嘅態度、做人嘅態度，我都係有份大家同佢一齊分享嘅。咁好多時咧，佢哋要入大學啦，咁佢咧就去要去 interview 啦，咁佢咧就開始好驚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幫佢嘅時候咧，佢就會問：點解你知嘅？我话你讲俾我知噶咯，佢话我几时讲俾你知啊？我识咗你十年噶咯，我有咩嘢唔知啊？咁样，咁所以咧就系、一路咁样嘅关系作为一个开始咧，佢毕咗业之后，佢仍然带埋女朋友嚟见我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嘅关系嘅一个进展啦。
2: 梁校长咧？
0: 因为我嘅角色啊嘛，我嘅角色可以从成间学校嘅资源分配啦，房间安排、地点安排啦，然后成个学校嘅制度都可以，即系都谂下点样照顾到唔同学生嘅需要啊嘛。咁我学校嘅特色咧就系好关爱嘅，咁亦都系因为呢一样嘢，所以我选择去呢间学校。即系我自己拣嘅时候，我唔系要拣一个成绩系最好或者即系系 banding 最高嘅学校，而系我自己个人好想拣一间系会关爱嘅学校，即系嗰度嘅土壤啦、校园啦、老师啦、文化啦，都系锡学生。对于我嚟讲，呢个系好紧要。咁然后跟住咧，就去到我自己一个理念嘅，我都好想嗰间学校系人人有机会，系啦。因为喺我哋学校咧，我而家咧我有好多即系都好强嘅尖子，但系亦都有好多 S 人，即系两样都有嘅，两个极端都有。如果咧我哋做譬如话校长啊或者管理层啦，正系觉得攞奖成绩最好嗰啲学生就系学校嘅宝，唔理其他嗰啲咧，其实就未必系我自己嘅教育嘅理念咯。咁所以我都好想人人有机会啦。咁包括咧喺场地同埋人力资源，我哋都有好多嘅人力资源摆落去照顾 SEN 学生。我哋有一个和谐天地啦，即系一个好大嘅课室俾佢哋，每个同学食 lunch 啊、放学啊都可以去嗰个地方。咁嗰度咧有专业嘅社工啦、导师啦，同埋有我哋嘅即系统筹，即系负责学生支援嘅统筹嘅老师啦。跟住另外都好努力咁样去推动中英数，点样喺即系头先阿 Miss Law 所讲咧，就系、 唔係話人人都達至最高嗰個門檻啊，而有啲學生嘅起步點可能低啲噶嘛，咁就係由低啲嘅起步點開始，唔係同全級最叻嗰個同學比較，而係自己由低啲個起步點開始，佢就一路有進步。咁老師咧，佢哋而家好好嘅咧，就係同一個課業咧會分層嘅。即係話呢同一個課業呢叻啲嗰啲呢就做挑戰題，咁然後再弱啲嗰啲呢就會有啲提示俾佢幫佢做，即係頭先你所講呢啊可能串生字我幫咗你嘅，但係你作到個句子出嚟嘅，咁所以即係由教學法啦、功課啦同埋考試調適啦，咁都會有老師肯咁樣去幫呢啲有需要嘅學生，咁我哋就覺得咁就可以令到人人都有機會囉。原來呢就算是 SEN 學生一樣，我教過的可以是過度活躍，但是英文可以拿到 level 5的、
1: 哦
0: 我亦都教過自閉的學生，但是他呢是在我們玩力奇的時候，他要人家扶他的手，他是很害怕身體接觸的，但是他竟然是去得到主動去扶人家的。
1: 哇，
0: 是即是其實我們要信，只要我哋用啱嘅方法了解到佢哋嘅需要，係啦，了解到原來佢驚人哋隻手，咁咪俾啲心理準備佢囉，係啦，挑戰佢囉，咁佢就會佢就會做得到嘅，即係原來好多學生到最後佢哋都做到囉。
2: 所以呢，其實我自己都成立咗一個慈善團體啦、叫做同行夢發展協會啦。咁我嘅同行呢係用行友個行，個主要嘅原因呢就希望呢係同呢一班學生啦、學員啦係一齊同行，係講緊恆久，唔係一下子一集下就完咗、而我哋嘅同行係能夠達到佢哋嘅夢想。咁、而同時間我都希望呢兩位都可以喺我身上啦、就係、可以睇到我嘅自信啦，同埋我嘅堅毅嘅精神，甚至可以繼續去到將呢一個嘅精神呢不斷咁樣傳承落去，幫助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咁、而我哋今集呢嘅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都係時候要同啲觀眾講。

0: 果有机会再遇到你，
1: 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2: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嘅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12，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嘅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3: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不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作出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强大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的工作。今日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也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上母亲节快乐。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转乘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今日是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个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在一个城镇造成7人丧生，包括一个儿童。以军表示，打击目标是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知悉有关无辜平民受伤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就说，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点发射火箭弹，作为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17号达成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宣布停火延长3星期，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打击。黎巴嫩卫生部就公布，自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近2800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系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对开。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运输署提提大家，现在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非常繁忙，专线小巴 9A 号线已经加强服务了，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期间保持忍让。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沙、 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8: 排队正完山嘅功课，
9: 你难以捉我赢制关系。
7: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10: 何玉芬、
0: 黄淑仪、
10: 潘子晴。
0: 我的成长号，
12: 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13: 我是 Jacko 黄淑仪，
14: 我是何玉芬。
12: 我哋听下学生今集有咩问题先。
15: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6: 点解学校头发唔可以过眉？
12: 嗱，咁啊，同学仔咧就问点解头发唔可以过眉？呢个问题咧，我成日问嘅，细个嘅时候，咁啊延伸到咩咧？校规。何校长，我想问下你，究竟校规呢样嘢系边个定出嚟嘅？
14: 我谂校规呢样嘢咧，就好多系约定俗成啦，特别系有一定历史嘅学校啦，无论中学啦、小学啦，譬如我自己间学校啦，已经有超过60年历史啊，咁所以咧，第一版嘅校规就一定系60年前嗰个时代社会，即系对于即系。在學校裏面一些行為操守的一些期望咯，期望管理咯，是啦，在我們華人社會、華人的學校，其實我們都很著重紀律的。
12: 嗯，
14: 而你想想又不是只是華人，譬如我們要穿校服啦，我在我讀書或者兩位主持人讀書再小個一點的時候呢，我們的校褸呢都是即是很英式噶嘛，系咪啊？校服裙咧系要绒嗰只校服裙咧，有折嘅打折嘅，跟住皮鞋、长袜系啦。咁嗱，呢个都系即系传统英国中学佢哋对于纪律啦，大家要系有一啲标准化嘅外表打扮，可以有校服咯。咁呢个喺群体生活里边作为一个基本。人的一些管理啦是有需要的。如果人人都说我要这个就电乱，那个呢就几长都得。这个无限这样延伸呢，其实对于在我们即是一个相对希望它简单纯朴同埋学习自律纪律，要放低自己少少的自由，令到我们整个群体呢可以呢是较为你話暢順運作又好，喺一個互相尊重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咧係又享受翻嗰種人同人之間唔會比較嘅狀況。咁我覺得校規有好多佢存在嘅價值嘅
13: 了解嘅。咁但係頭先譬如校長你舉例咧，即係講自己間學校其實就60年歷史啊嘛，即係最初代嘅校規就60年前就定咗啦。咁但係會唔會其實每年都會去睇下有冇修訂嘅空間咧？即係譬如60年前都未有電話，未有手提電話，
12: 校規都
13: 成啦。咁會唔會都會有一啲係每年都會做啊？定係點樣咧？
14: 你講得好好啊！即係每年咧就一定唔可能噶啦。你每年
13: 點解啊？
14: 喺我而家做咗30多年啦。 做教育工作者。咁喺我头嗰二十几年咧，即系嗰个校规嘅检讨咧，我谂三五年一次都已经叫做几频密噶啦。
13: 吓、啊，但系个时代革新得好快。
14: 咁三五年一代咯，咁。
13: 但系譬如嗱，即系可能上年 AI 都冇咁普及啦，咁、嗯、即系佢个时代步伐转变得咁快嘅情况底下，校规嘅修订系咪应该跟得贴啲咧？
14: 冇错，所以近呢几年咧，其实嗰个检讨校规。系包括咧，即各方面同学习有关，譬如你讲手提电话，可能我哋二十年前已经开始讨论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唔系好睇到即系佢同学习直接楞上嗰个关系啊。咁、但系而家我哋有唔好话有 AI 啊，未有 AI 之前，即系电子学习啊、电子书啊，已经系逐渐盛行嘅时候咧，我哋都唔能够逃避即系新嘅教学嘅技术。同埋潮流係我哋必須檢視，即係嗰個校規嘅。就算校服啊，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咯。有運動課嗰一日先至可以著運動衫
13: 啊，
14: 而家係冇乜學校係咁樣做、
13: 嗯，
14: 所以其實都隨住嗰個時代嘅轉變，我哋慢慢調節咗噶咯。
13: 非常好啊，因為我就係經歷過嗰一個年代，因為其實都幾尷尬嘅，即係大家係去翻個更衣室嗰度咧，即係雖然我讀女校，其實大家都係女同學啫，但係。即系你明白嘛？即系其实有嗰种存在住嗰种尴尬嘅。咁我系去到好后期，去到高中嘅时候，就真系好似何校长咁讲咧，就慢慢个校规改紧嘅。即系佢话啊，你真系有运动堂嗰一日咧，你可以着住翻嚟，甚至乎佢再改一改咧，就系、是、寒冷天气警告嘅时候，你可以着长裤，即系可以着运动服翻学。其实我都有听过啲同学仔会提出，点解女同学系一定要着？校服群呢其实有冇一个空间可以去检讨埋呢一样嘢或者进步埋呢一样嘢咁样呢
14: 香港都喺嗰个学生嗰个仪容方面呢係比较有要求嘅。会唔会我哋变成好似即係我哋想象中嘅国际学校咁不过咁喎其实国际学校係要着校服㗎喎。但我哋想象中就以为国际学校唔使着校服喎错㗎喎呢一样嘢。係咪去到咁样嘅时候呢可能又会产生好多其他唔同嘅争拗啦係啦。咁我一开始讲就话其实係想佢哋嗰个学习呢係专注啦个校园嘅文化比较朴素啦。返返去一样嘢我未答嗰个问题其实点解头发唔可以过眉
11: 係呀点解点解我好想知
14: 道。呢个呢就係喺即係一啲标准里面我哋点都要画一个界线㗎。我不排除有学校话唔可以过眉係一个标准。另外一间佢把尺係有啲唔同。唔可以过隻眼又得唔得呢、不过咁如果係咁嘅话咁佢头发咪真係可以一路
11: 捉住隻眼囉。
14: 咁佢即係返學啊睇嘢嘅时候其实佢唔舒服㗎喎。咁所以即係唔可以过眉嗰样嘢呢我諗其实係咁样嚟嘅。公开我个人一个小秘密啦係职场小秘密啦。其实我除咗做校长嘅岗位以外呢我做得最长时间嘅一个行政岗位就係训导主任。我覺得係喺學校裏面你要先自律真係最好啦但係未能夠去建立到一個自律嘅氛圍之前其實他律是緊要的。他律即是說透過一些規範讓我們知道人其實不是有無限的自由尤其是在個群體生活裡面。如果每一個人他都可以有無限的自由的時候其實一定他是踐踏緊他身邊其他人的那些自由的。
13: 相信呢其實何校長你做了這麼多年訓導主任呢都應該遇過一些很棘手或者是專登挑戰權威的學生的。那我們聽聽這一首歌呢都可能呢是存在著一些叛逆的心態的描寫的。聽聽這首歌回來我們繼續討論有謝霆鋒的前前後後左左右右。

0: 我的成长号，主持
1: 何玉芬、
0: 黄淑仪、
1: 潘子晴。
2: 听首歌之前咧，我哋就讲咗话挑战校规嘅校长啦。作为训导主任咧，你啊即系应该都清楚，就系成日有啲突击嘅检查嘅。學校唔俾帶電話㗎嘛，其實我係跟風嘅，因為即係大家同學仔你知會有反叛㗎嘛，即係你就會覺得、校規唔俾我攞電話啊，我偏要帶咁樣。咁呢其實我帶咗我又唔係玩㗎喎，你上堂邊有時間玩電話啊？其實因為你好多老師出面訓導主任又喺度行，跟住老師又望住你，你玩唔到。我真係黑仔嘅，我嗰日帶咗電話啦，咁啱就撞正咗突擊檢查手書包嗰一款，咁我就弊啦，點算呢？咁呢我啲同學好勁嘅，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咁我呢嗰陣時已經好遲啦，即係一切都太遲啦，我有部電話喺度，點呢？所以邊呢？我就抌入去咗校群裡面，咁就啱啱就棘住咗，就部電話唔會跌出嚟，咁呢老师会搜身的，我不知道你学校会不会搜身，派女老师来是搜身，那很好彩没有搜到我电话。
3: 我完全闻所未闻，关于搜身这一回事。
4: 以前是会有的，现在没有啊，大家听众一下不用担心一下、现在刚才 Stephanie 讲的大型手书包啊、还有这个搜身啊、再上一段是啦 ,Jacko 讲话会拿把尺去度裙，呢啲都喺我哋回憶當中㗎喇，而家唔會㗎，即係而家對你可以話對學生嗰個嘅尊嚴啦，我哋嗰個嘅即係體諒、關心、重視，其實係提升咗嘅。即係冇人會開心我同同學下傾開佢哋即係校園生活，咁總有一啲開心嘅時候，亦都同時會有一啲嘅唔係黑歷史啊，一啲即係唔開心擲在心中的事，好多時候都會牽涉到呢一類嘅，就係佢哋覺得有少少侮辱啦，
2: 系
4: 嘅，女嘅即系老师系去搜女同学嘅身都好啦，咁啊，呢个对佢哋嚟讲个感受可能都唔系咁理想，咁所以而家我哋即系一般香港嘅学校，我已经冇再听闻有呢件事，除非真系有一啲好严重嘅状况出现咗，而我哋系即系需要咧系去。找回一件失物先算啦，但我哋都一定会同同学讲得好清楚，即係佢个权利系啲咩嘢，同埋我哋都系常常都系嗰句囉，我哋唔系好想去专登要去挖学生一啲做得唔好嘅嘢，而系我哋希望佢都知道条界线喺边度呢，去尊重嗰条界线。有时候家长同埋同学好着重话啊，你记我缺点咁样，咁你另外一个角度睇嗰、那个缺点如果我哋係合情合理去做嘅話其實都係對佢我哋話踩咗一啲嘅界線，或者做咗一啲不恰當嘅行為，甚至有時候可能係傷害咗佢身邊嘅同學甚至老師嘅時候，佢要喺學校呢個較為包容性大安全嘅環境裏面呢，佢學習去承擔佢必須負嘅一個後果。
3: 嗯，其實都聽到即係校長分享咗呢，即係校規其實都真係有進步到嘅，係啦，有跟住個時代呢而更新咗嘅。但我又想了解，因為校長你做咗好多年嘅訓導主任㗎嘛，同埋而家就做校長呢，你有冇發現即係同學仔對於挑戰權威呢樣嘢喺呢方面都有進步到呢？隨住呢個時代嘅更是会不会譬如而家譬如应用得更加多的电子产品在教学上都要用的，但是会不会反而就令到他们咦有个缺口，其实可以踩下一些灰色地带这样呢？
4: 都不灰色的了，很明显的都是啊那个挑战权威，即其实人是或者年轻人呢在不同的阶段，他会对权威啦或者对一些的规限呢会有一些的反叛，我们真的明白的。但我哋係唔同嘅角色咋嘛，咁啊你要反叛，咁但我唔會俾你無限地反叛嘛，所以學校裏面訓導主任嘅角色係好重要，成個團隊唔係佢一個人，係啦。咁以前學生會唔會挑戰我哋權威，梗係會啦，我俾學生用粗口鬧過我添啦，係啦。咁係要練習自己心臟強大嘅一個好重要嘅過程裏面嘅人種要咁樣嘅。 咁但係近呢一兩年，我覺得個即係個社會唔係好一樣，有時候有啲除咗喺個課堂裏面佢用一啲電子產品器材，佢總有一啲方法，就算我哋個電話已經鎖咗喺個櫃，其實佢都可以用，譬如用 text 上堂好普遍啦，間間學校都有啦，佢都有啲方法呢同學之間呢互通 message 㗎，去傾偈㗎。
3: 點樣做到呢？
4: 哦，咁佢好話我而家講咗出嚟係咪即係本來唔識嘅就會
3: 都會
4: 點樣做。總之有呢啲方法啦，詳細就唔講啦。咁但係其實除咗騷擾咗嗰個課堂啦，咁講下講下，因為佢覺得老師唔知㗎嘛，講下講下可能佢會係喺嗰個言語上面呢去牽涉到一啲取笑別人啊、欺凌行為啊、將人哋個相去點樣去發布啊、即係踩咗一啲即係侵犯私隱嘅即係界線啊，因為佢以為冇人知道人就係咁噶啦，慢慢佢又有做喎、啊，咁我又試下咯，人逐步逐步越嚟越行得多嘅時候，我哋再睇翻同學所傾過嘅嘢，其實我哋都真係好擔心，咁所以我都唔止一次提過，其實係要有一定嘅限制。另外就算呢個講緊喺校園裏面，如果佢要反叛嘅，其實佢喺網絡好多個平台。去即係宣揚佢自己一啲嘅睇法，係啦，有真嘅，有假嘅，有半真半假嘅，個對象可以係學校，可以係老師、校長，可以係同學。咁其實呢個就係近年我哋喺講緊話電子素養，或者一個數碼素養，我哋叫做 digital literacy。literacy 嘅意思唔係淨係我識唔識一個技術，而係由呢個技術衍生帶來嘅我哋一啲人之間嘅相處。處同埋一個社會嘅責任、行為嘅責任，其實我哋越嚟越多教育同工覺得呢樣嘢係需要去討論。
3: 咁啊，講到即係電子素養呢一樣嘢咧，真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應該都未能夠可以好深入咁去討論嘅。不過咧，可能學習一啲中國文化咧，都可以培養到我哋相關方面嘅素養嘅。咁我哋聽聽一個環節啦，關於我把中國文化化為戲劇話你聽的那檔事。
5: 呢個世界有大戲。有小戏，
6: 我唔理你啊！
5: 而我就有中戏，
6: 中戏十足啊！
5: 唔系中戏，即系关于我把中国文化化为戏剧话你听的那档事。
7: 诶，两位要啲咩啊？而家做紧下午茶咯。
8: 我要杯热奶茶。
7: 哦，熱奶茶，好啊好啊。哎，靚女你呢？今日母親節啊，所有女士都有優惠㗎。
6: 咁好？有咩優惠啊？
7: 哦，叫凍飲啊，只收熱飲價。
6: 吓，平得個幾蚊咁都叫優惠啊？
7: 哦，咁要唔要啊？
6: 要，有優惠梗係要啦。不過又唔係幾想飲凍嘢喎。阿傑啊，你要唔要飲凍嘢啊？不如我飲你杯熱奶茶，咁你咪可以叫杯凍奶茶囉。
7: 哈哈，靚女咁都俾你諗到啊。
6: 唔使乜講，阿傑啊，你要唔要凍奶茶啫？喂，有母親節優惠喎、
8: 啊。哎呀，唔好再講母親節啦。
6: 喂呀，做咩唉聲嘆氣呀、啊。
7: 係來係來，靚仔做咩皺曬眉咁啊？嚟呀，講俾叔叔聽下咧。
8: 唉，今朝呢我打俾阿媽，唉，祝佢母親節快樂啊。點知佢又開始嚟料喇，又話我呢打咗咁耐工都冇升職，又話呢唔知邊個親戚個仔又買咗樓，唉，我係火起上嚟就頂佢兩句啦。依家呢唉，大家都僵曬，今晚啊仲要同佢食母親節飯添啊。
6: 原來係咁，比著我聽到呢一啲說話都會唔開心嘅。你想阿媽可以溫柔啲，可以體諒你，不過呢你阿媽嘅個性一向都係骨累脆㗎噃。
8: 母愛係要無私同埋包容㗎嘛。
7: 唉，傑弟弟呀嘛。 唉，唔知你有冇听过有句歌词咧？无人完美，无人如己啊嘛。嗱，虽然你妈妈刚才讲嘅嘢咧，的确系几难顶，但系佢都系人一个，都有佢嘅盲点同埋脾气噶嘛。
6: 呢位侍应哥哥咧就讲得啱啦。
7: 系，唔好叫我侍应哥哥啦。我叫 Sky。
6: 你好啊 Sky 哥哥。嗱，阿杰，喺历史故事上面都有好多好出名嘅妈妈，不如咧我讲其中一个古仔俾你听，睇下有冇啲启发啦。话说喺战国时代，赵王想起用赵括做大将军，点知第一个反对嘅系赵括自己个妈妈。
8: 啊，那个仔有得升职都反对。
6: 是啊，因为阿妈就是知道个仔得把口冇实力啊。
7: 啊，我醒起啦，成语纸上谈兵咪就是讲阿赵括咯。
6: Sky 哥哥你讲得冇错啊，一个只是懂得纸上谈兵的人去领军，仲唔是死路一条？加上赵括平时只是懂得买田买楼，只是顾自己的财产，相反他老豆就懂做好多啦，会将赏赐分给部下。所以呢，呢位妈妈就走去同赵王讲，你千祈唔好用我个仔啊，佢唔得
8: 㗎。哇，咁真係知子莫若母喎。
6: 呢啲呢就係阿妈嘅智慧，赵母嘅好係佢可以喺全世界都捧緊你嗰陣，清醒咁睇到个仔嘅缺点啊。
7: hey, 阿杰弟弟啊，我估下嘅啫啊。你阿妈成日叫你买楼，可能咧都系睇到你份人咧就同阿赵括相反，赵括就太过紧张自己财产，只顾买田买地，但系你咧就太过唔紧张，所以啊先讹你要你买楼咯。
8: 啊，佳兄，咁都俾你谂到，
7: 哎呀，我点知谂到呢、這个，仲谂到另一个历史故事啊？你又想唔想听下咧？
6: 好啊，我要听。
7: 嗱，话说。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细个嗰阵咧，佢妈妈程氏咧同佢一齐读《后汉书·范庞传》。当读到不畏强权嘅范庞因为反对宦官而被捕，要同阿妈拜别，而范庞妈咪咧亦都鼓励个仔要松容就义。东坡妈妈读到呢度咧，好感触咁长叹咗一声。当时东坡得十岁，就问阿妈啦：啊，如果我大个？想做范庞咁样嘅人，唔知妈咪准唔准呢？但你估下阿妈点答啊？
8: 应该会叫个仔啊现实啲、醒目啲咁样啦，系嘛？
6: 唔系啊，妈妈同苏东坡讲：你既然做得到范庞，唔通我就做唔到范庞个阿妈咩？
7: 嗱，东坡妈妈系咪百分百赞成个仔咁做呢？我就唔知啦。但即使佢唔系百分百赞成嘅话，佢都愿意陪个仔孭嗰个后果啊！可见东坡妈妈对于儿子嘅期许系，只要系做一个顶天立地嘅人，阿妈就一定支持。
6: 记得阿健，你当年系公开试嘅状元，拔尖入大学嘅，但偏偏有医科唔读，走去读传理系。其实啊，喺好多人嘅眼中，都会觉得你拣得唔好噶，但你妈妈咧，反而系第一个支持你添。
7: 啊，所以话呢，阿妈都有好多款，而且呢都系有优点有缺点，到头来妈妈都系人一个啫。
6: 社会俾母亲呢一个角色加咗太多滤镜啦，搞到佢哋如果唔完美嘅话呢，就好似失职咁。其实佢都系一个会判断错误亦都会攰嘅普通人啫。
8: 唉，好啦，我明白啦。咁今晚母亲节晚餐，如果佢又开始烦我，咁我就唱歌俾佢听啦。
6: 嗯，咩歌啊？
8: 咪就系、是、无人如你，无人如己，何妨用立双方对比。
7: 嘿嘿，阿杰弟弟，你啊唱歌就真系唱得啊都吓诶、啊啊、都唱得唔错啊。
6: 系啦系啦 ，Sky 哥哥啊，我哋两杯奶茶咧都系时候落单咯，嗬。
7: 诶，系系系系，而家即刻落单，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我 Jack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咁啊，校长，今日咧我哋邀请咗三位嘉宾。
4: 系啊，呢个咧就系中华圣杰会凌峰中学一个好特别嘅组织啊。建環大事喎，咁啊，其實係幾年前咧，我認識呢間學校嘅校長啦、老師團隊啦，因為去佢哋嘅畢業禮嗰度咧去做主禮嘉賓啊。咁分享完之後咧，佢哋就好好啊，話啊，我哋呢度都有一啲好特色嘅活動嘅，咁啊帶咗我去咧佢哋個生物室嗰度就睇，哇，大開眼界，好多唔同類型嘅動物。咁不如我先交俾佢哋介紹一下自己，然後再講下咧係。即系因何会建立一个咁样嘅团队，交俾老师啊！
5: 大家好，我系中华圣杰会凌峰中学嘅黄海文老师。咁我哋呢个组织咧就叫做健康及环境教育大使。咁其实咧，我哋学校不嬲咧都好着重环境教育啦呢方面嘅活动嘅。咁因为我哋学校想多啲一啲体验式嘅活动，俾学生咧真心去体验一啲唔同嘅嘢啦，同佢哋可以由亲身接触去学习，咁引起佢哋学习兴趣嘅。咁其中一个范畴就系呢个健环大使啦。咁佢哋咧除咗会喺学校入边咧去宣传一啲健康啦、环保嘅信息之外咧，佢哋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咧就系佢哋会喺学校饲养好多唔同嘅动物嘅。系啦，咁一陣間就等佢哋介紹下我哋學校有啲咩動物去養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會出席一啲校外嘅活動啦，都係推廣一下啲動物保育嘅信息嘅。
3: 嗯，咁啊，除咗黃海文老師今日上咗嚟之外咧，建環大使嘅正副主席都嚟咗啊，請你哋介紹一下自己先。
6: 大家好，我是中华圣杰会凌峰中学的龚雪瑶，咁我而家系读紧 Form 5，咁我喺建环大使入边担任紧主席。我是由 Form 3做到 Form 5的。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建环大使的副主席 Form 5的潘永仁。咁我由 Form 4开始受到朋友的邀请，就加入了建环大使这个团队啦。
4: 好啊，问下两位同学先，主席啊，雪瑶先啦。你中三开始咧就加入成为建环大使嘅一员啦。喺起步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尴尬啊、怕？因为其实你要去投入去担当一个唔单止系活动啊，系照顾紧另外一群生命嘅一个组织。咁你当时个经历系点啊？
6: 其實我一開始都會非常之驚去帶領一個 team 去進行呢啲咁嘅活動啦，因為我覺得其實我一開始我覺得我自己冇咁嘅能力去擔任呢一個職位啦，但係呢度嘅老師一直俾我去試啦，然之後我就可以慢慢去適應翻自己係可以係有能力去承擔呢一個職位嘅，然之後我自己都可以做到自己嘅職責。
4: 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团队有什么吸引到你呢？在这三年里面，其实你接触过哪些动物是要由你们去跟进啊，每一天是去帮手照顾？
6: 在这三年里面，我们有陆龟，有松狮蜥，有鼠虎，有蜜蜂，然后都有一些水龟，是要我们每一天去跟进的，因为这些动物对它们的湿度和它们的温度都是非常之敏感，它们要很精确的温度去控制一下。
4: 是啊，就是生活的环境啦。那我就这样听到听众可能都听，哇，数到很多种不同的生物，甚至可能都未知道它们的样子是怎样，可以上网呢逐样搜寻一下的。那问一下呢潘永恩先啦，那你开头加入的时候呢就迟过雪瑶一年的，那当时有什么动机去参与这个这么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呢？
7: 因为我方科系拣咗生物科啦，咁我哋个生物老师都系呢一个健华大使嘅负责老师，咁佢都有喺堂上面同我哋介绍过呢一个嘅活动啦，去讲解下其实我哋要做啲乜嘢，照顾咩动物啦。咁对我当时我其实系冇照顾过任何动物，系零经验。咁我觉得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又想尝试下啲嘢，同埋更加听到啲唔同嘅动物，其实对佢哋都有啲好奇心，因为未见过，因为佢哋啲动物都系唔系好常见，屋企会养嘅动物啦。咁所以都想透过呢个机会去认识多啲唔同嘅动物，去试下去照顾佢哋咁样。
4: 起步咧，好奇心就可能好多人都有，咁但系要长期嘅承担啦，同埋头先即系主席都有讲过啦，要了解佢哋唔同嘅生活嘅特性啦，就算系拣佢哋身处环境、食乜嘢、几时食、假期边个负责、去翻嚟学校当值去做嗰个位置，都已经好唔简单。就喺个过程里边，你又有冇啲咩嘅对自己啦，同埋对呢啲生物嘅生存需要嘅发现啊？
7: 有啊，即系好多唔同嘅生物，其实佢哋每一个都系唔同嘅，佢哋需要嘅嘢，即系可能有啲系动物系需要比较热啲嘅环境，有啲动物系需要啲唔使咁热可能冻啲嘅环境，咁我哋都要每一日去 check 住佢哋嘅温度啦，更加佢哋去为佢哋每一盏嘅暖灯，我哋都要睇翻唔同嘅屋数系咪真系啱佢哋啦，个环境佢哋嘅湿度啦系咪。即系点样先系令到佢哋最适合啦？我哋都要观察佢哋每日有冇唔同啊，咁样咁，因为佢哋嘅身体上面唔同嘅特征都会显示到佢哋可能唔舒服啊，佢哋觉得呢个环境对佢哋嚟讲系唔系咁好啊，所以我哋都要去观察佢哋，同埋记录低佢哋有啲咩唔舒服咁。

0: 佢落地下噶嘛，咁所以真系最后要去同问翻啲老师啊，问翻甚至啲师兄师姐啊，去咁样逐一逐一咁教翻佢，再加埋再抱多几次啊，咁去熟练啲，先可以克服到呢啲咁嘅困难啊，先可以令到佢又抱得佢觉得舒适，我又觉得舒适嘅。
1: 可唔可以描述一下咧，松狮蜥系一种点样样嘅生物？佢系有几大只啦？头先你描述嗰个皮肤有刺啦，系啦。
0: 系啊，因为佢啲身上面啲鳞片，其实啲保护嘅，佢哋保护嘅一啲嘅特征嚟嘅，咁佢就一啲比较最多可能30-40 cm 咁样咁长，一成体嘅松狮蜥啦。咁佢哋通常就系红性就会鲜色啲嘅，雌性就会一啲暗沉啲嘅颜色嘅。咁佢通常就会抱佢个头同埋个身中间啲架底嘅位置啦，因为嗰个系冇咁多刺啦，同埋对佢嚟讲都系舒适啲嘅。将佢再放落去手臂呢啲位啦，咁佢就摊咗喺你嘅手臂嗰度，即系佢好似休息嘅情况咁样啦，咁样就抱佢出嚟咯。
2: 嗯，咁泳恩就分享咗好多即係照顾小动物所得到嘅一啲知识呢。咁我想问一下，其实雪瑶喺照顾呢个小动物嘅过程里面，我知道会有好多嘅挑战啦。咁你自己觉得最大嘅得着系啲乜嘢呢？对你自己嘅成长嚟讲。
3: 我个人觉得呢，对我最大嘅成长系，即係我照顾佢嘅时候呢，我要好好咁样观察佢啦，要不断咁样观察，然之后再记录返，即係可以等我個人比較有條理啦，因為我哋都要好好咁樣對待佢啦，然之後我自己個人都會細心咗少少啦，然之後我哋會隔日隔日咁樣餵嘢食啦，然之後因為我哋係每逢小息同埋放學咁就會做嘢，咁我哋做嘢嘅可能唔係同一班人啦，咁我哋需要一啲溝通同佢哋講返我哋究竟做咗啲乜嘢，咁先至可以等其他同學唔會好混亂啦喺呢啲方面。
2: 嗯，咁即係聽到兩位同學仔嘅分享底下呢，即係做呢個健環大使呢，除咗學到一啲科學上嘅知識之外呢，其實都對自身嘅成長呢有所幫助㗎喎。咁我哋聽個環節返嚟呢，我哋之後呢再同兩位同學仔同埋老師呢傾下呢個健環大使仲有啲乜嘢成長課題俾到大家先。
4: 用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5: 出发吧，
4: 向世界启航。
6: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日系母亲节，唔知道你哋会点同妈妈庆祝呢？系唔系成日谂嚟谂去都系送花、请食饭、帮手洗碗呢几招呢？今日我就带你睇下世界各地嘅人系点样庆祝母亲节啦。不如讲下亚洲先啦。日本同香港一样，都系五月第二个星期日过母亲节嘅。日本人除咗送康乃馨俾妈妈之外，以前佢哋有个传统习惯，就系会喺胸口戴上石竹花。如果妈咪健在就戴红色，如果妈咪已经过咗身就戴白色。虽然而家日本街头少咗人咁样做，但系呢份对妈咪嘅思念就一啲都冇变过。之后就嚟到泰国，泰国嘅母亲节咧就系8月12号。事缘呢一日系现任泰王嘅妈妈，即系斯丽吉皇太后嘅生日。母亲节仲系佢哋嘅法定假期添。喺呢一日，泰国成条街都系 blue flag。点解？因为蓝色是皇太后的代表色啊，而他们就不像我们这样送康乃馨，而是送茉莉花，因为泰国人觉得茉莉花那种纯白色就代表着阿妈那份无私，好像茉莉那么纯那么香的母爱。我们再飞远一点去欧洲看看，北欧瑞典的母亲节是五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不过有一样嘢大家要特别注意，
7: 千祈绝对唔好送康乃馨，
6: 因为对瑞典人嚟讲，康乃馨系代表死亡，通常只会喺丧礼先用，而佢哋嘅庆祝方式就会喺节日前夕举行义卖，用嚟资助多子女家庭嘅母亲去度假，通常就由当地嘅红十字会举办嘅。最后呢个正啊，东欧嘅塞尔维亚呢度嘅细路当日系可以攞正牌玩绑架游戏啊！母亲节嗰日一大清早，佢哋就会偷偷地入房，用绳将阿妈绑喺床上面。

0: 阿妈醒咗之后，仲要扮到好惊咁样求饶，要攞出预先准备好嘅小礼物做赎金，先可以换取自由。喂，听紧嘅同学仔，呢招你哋听下好啦。喺香港，如果你哋咁样做，我惊你未收到赎金，就已经收到阿妈份藤条炆猪肉大礼啊！讲咗咁耐，原来世界各地嘅人表达爱嘅方式系可以咁唔同。其实无论你系送礼物，定系帮手洗碗，甚至只系放低手机陪佢倾十分钟偈，对妈咪嚟讲，呢啲都系最珍贵嘅时刻。今年母亲节，你又会用咩方式同妈咪讲多谢呢？
1: I love you, mommy。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好啦，听完出发吧向世界启航呢，我哋又返到嚟呢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呢，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acko 黄淑仪啦，有何玉芬校长啦，另外呢亦都有呢係嚟自呢一个中华圣洁会灵峰中学嘅同学仔同埋老师喺度嘅。咁之前嗰一节呢其实就同咗两位嘅健环大使呢讲咗好多关于照顾动物嘅一啲成长课题啦。咁今一节呢好想问一下啦，其实喺照顾嘅过程都要面对他们生老病死，因为动物和人都一样嘛，怎样去面对这个讲再见的过程呢？真的很想了解一下的。不如问一问荣恩先呢，你有没有试过真的亲手跟他好好感情的一个动物在你手上面就离世了这样呢？
5: 有啊，喺今年我哋其中一隻雌性嘅松狮色，佢叫树皮啦。咁佢就其实佢一路以嚟都身体其实佢状况都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喺今年就好不幸底下，佢经历咗一个好长嘅病之后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其实佢开头因为我哋明明即系放学，即系前一日放学，佢仲系好地地冇事咁样休息紧啦。虽然佢都唔系话身体好好噶啦嗰阵时嘅状况，咁佢。第二日翻到去，其實已經係離開咗我哋啦。咁嗰下其實真係好震撼，因為明明琴日仲見到佢好地地，第二日翻到去就佢已經係同我哋天人相隔咁樣。咁所以就其實係好深刻啦，亦都好唔開心嘅嗰陣時，因為覺得其實係咪自己做得唔好啦？我哋係咪因為我哋做錯咗啲乜嘢啊？咁樣疏忽咗啲乜嘢，令到佢嘅離開啦？咁但係都要面對一樣嘢，就係佢哋都會。年老啦，佢哋都要离开呢个世界，咁我哋只係可以俾佢哋有个更舒适更舒服嘅环境去行埋佢哋最后嘅路程囉。
6: 有冇同阿树皮有一啲仪式，大家成班同学同佢可以讲再见？
5: 我哋有佢帮佢举行丧礼，咁我哋都有同学啊老师都会去送佢最后一程咁样。
6: 我谂呢个就係佢唔係一件物件囉，係啦，即係佢係一个曾经存在同你哋有关系嘅生命㗎嘛，係啦，即係你会同佢相处，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道别其实都係一个学习嘅过程。咁啊问返主席啊，主席你又点样经历呢一啲嘅即係过程？
7: 我是都是非常之难过啦，我觉得，因为我是喺一开始我是 keep 住咁样唔开心啦，咁我喺度搵 friend 咁样陪我玩啦，我希望可以咁样分散我嘅注意力啦，但我而家望翻去，我其实玩嘅时候非常之心不在焉啦，然之后系个脑系不断咁样 loop 紧佢死咗好唔开心，佢死咗好唔开心呢一件事啦，咁其实我自己喺玩完之后，我有反思翻，其实点解我嗰日玩得咁唔尽兴嘅，然之后我都有同阿 Sir 讲翻呢一件事。我都有同翻我啲朋友讲翻，然之后我先至可以慢慢咁样解开翻我呢一个心结啦。我哋有一个丧礼啦，咁就独立火葬咁样，咁就举行咗。我就好鼓起勇气咁样参与佢嘅丧礼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咁样好似一个好重大嘅仪式啊，人生第一次参加人哋嘅丧礼啊。然之后我觉得我系接受咗佢嘅生老病死咁样，而且我觉得我哋喺照顾成个照顾嘅过程都系尽晒力咁样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哋尽咗力咁。 即使係個結果係唔好，咁我哋都需要面對翻嗰個結果嘅。再加上我哋喺出去外邊考察嘅時候，我哋其實都有發現其他嘅動物去繼續 support 翻我哋，繼續行翻落去嘅動物。
6: 唔容易啊，係啦，即係離別之後點樣樣重拾心情，你自己同個團隊繼續去有新嘅動物成員係需要你哋照顧。
4: 嗯，係啊。咁頭先其實主席即係阿雪瑤咧都有提到，其實喺個過程入面都有同阿 Sir 傾過啊嘛，所以都好想知道咧，即係王 Sir 其實喺即係你開波嘅時候就講話，咦，其實呢一個嘅健環大使係希望係可以喺學校度做到一個環境教育咧，其實去面對住動物即係離世咧，呢一個同學仔要面對住失去嘅呢個議題咧，都係一個生死教育嘅課題嚟。其實你係作為老師嘅角色，點樣去幫助同學仔去學習到呢一個課題呢？
8: 其實我都覺得呢個課題係難去教嘅，因為始終面對好大嘅情緒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同啲學生講，首先就要接受自己係有唔開心嘅情緒啦，即係唔好收埋噶啦。你就算唔揾我講，你可以揾其他同學、其他朋友去 share 你嘅感受，咁但係就最重要就唔好收收埋埋啦，啲情緒係真係需要處理嘅咁樣。咁同埋頭先都好認同校長講啦，就係我哋好需要一個正式嘅告別咁樣，等佢哋即係同佢哋有機會去講個最後再見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過程嚟嘅。咁同埋咧，其實我哋學校嘅動物都特別嘅，就係全部都係一啲領養啊或者救助翻嚟嘅動物嘅。咁所以其實咧，佢哋本身嘅身體狀態啦，或者個年齡咧，都未必係一個好好嘅狀態，即係唔係好似人哋買翻嚟做寵物啊，好後生，好健康、好精神咁樣。咁佢哋係有啲即係人哋放棄佢係啲原因咁嘅。咁所以都要同佢哋解釋就係、是、我哋已經好盡力。佢哋有病，我哋又帶去睇醫生啦，咁我哋又盡力去照顧佢啦。佢哋除咗嚟喂嘢食之外咧，仲要幫佢喂藥啊，要照顧啲傷口。其實都唔係一個普通學生有機會接觸嘅過程嚟，佢哋已經做得好多好足夠咁樣。咁所以我都想佢哋咧就唔好話將所有嘅責任咧就擺曬喺自己身上邊。其實有啲位咧都真係要明白，其實個自然或者嗰個生命就係真係有佢嘅 pattern 啦，即係佢有生老病死咁樣。
4: 嗯，咁其實聽咗三位即系老师啦，同埋两位同学仔分享咗，即系做呢个健环大使，其实学到好多嘢，即系除咗学到一啲即系环境嘅知识啦，学到点样去做领袖啦，因为两位系主席、副主席啦，又学到一啲生死教育嘅议题啦。咁我哋听众就听到好多啦。最后，好想问下两位同学仔，你哋自己觉得参与咗做呢个健环大使，对于你哋嘅成长嚟讲？最明白到成長是一回乜嘢嘅事呢？
5: 其實我明白到成長是需要去克服每一樣嘢，因為其實即係參加一個活動啦，去面對唔同嘅動物啦，其實都有好多嘅難題去要去克服啦，要去面對啦。即係好似由開頭去點樣去抱佢哋啊，幫佢哋沖涼啊，幫佢哋去餵嘢食啊，其實都有好多嘢去需要去面對克服，因為開頭係真係零，真係唔識呢啲嘢，咁喺當中都面對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因為其實唔識又即係開頭又驚啦，又唔知點樣去問人，又唔知去問邊個啦，咁所以就到之後要去克服、去面對、去即係問下唔同人啊，問下啲師兄師姐啊，問下啲老師，其實應該點樣去做啊，甚至係到去動物要面對生老病死，要去克服佢呢一個嘅，克服自己又唔開心，跟住再去將呢個唔開心要去幫翻唔同嘅動物，佢哋可唔可以有更加好嘅照顧方式去幫助到佢哋會更加好？再加埋喺自己身上面，以前嘅我因為冇照顧任何動物，所以我冇諗過今時今日我會願意去擺咁多時間啦、心機啦、感情落佢哋度，因為其實每日放學啊、小息啊都要去照顧。佢哋都即系要牺牲咗唔少自己可能玩乐嘅时间啊，翻屋企休息做功课嘅时间去帮佢哋去，希望佢哋有个更加好嘅生活环境啊，更加好嘅生活啦。
4: 嗯，咁啊，永恩就讲话，其实参与呢个健环大使就令到佢哋好懂得点样去克服一啲难关咧。咁对于雪瑶你嚟讲，你又觉得学到啲乜嘢成长嘅课题咧？
7: 我覺得我會學到成長是一件承擔的事咯，即係因為我由啱啱開始細細個咁樣樣，然之後係咩都唔係好識啊嘛，然之後做到而家。大大个，然之后就不断咁样去可以去教其他人啦。然之后其实一开始我都唔系好熟手嘅，然之后我都系跟翻自己啲师姐系点样教我，咁我就咁样教翻人啦。但系其实我发现，其实我都可以有自己嘅风格去教人啦。然之后我自己都要承担翻相应嘅责任啦，即系如果佢哋如果做错嘢嘅话咧，我都要企出嚟，系我教得唔好，对唔住咁样样。
4: 嗯，咁啊，好多谢三位咧，嚟自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嘅老师。同埋同学仔咧，今日嘅分享嘅，唔该晒。
2: 我的成长号主持
3: 何玉芬、
2: 黄淑仪、
3: 潘子晴。
2: 啱啱咧就听完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嘅建环大使两位同学仔同埋老师嘅分享啦，我自己最有印象深刻就系要喂只蜥蜴食曱甴咯，
6: 呢个都系一个心理关口嚟嘅，系要冲破，
7: 系啊，好犀利啊，我觉得，
6: 但系我觉得系佢哋好有爱心咯，同埋佢好多人讲话呢个系一个生命教育，系啊，咁但系个动物或者系无论系昆虫好，系蜥蜴好，佢哋嘅存在唔系一个工具去让我哋去学生命教育咯。
4: 嗯，咁我哋今集嘅节目咧，其实就充满住满满嘅爱啦，有对动物嘅爱啦，有对母亲嘅爱啦。咁啊，最后咧喺个节目结束之前咧，都送上呢一首歌曲俾大家，《真的爱你》啊。好啦，咁啊，我哋下个星期咧同样时间会继续有我的成长号嘅，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只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汇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的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去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了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的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经满了，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不过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会比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写上母亲节快乐。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的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去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席位，并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亦又亦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英国改革党在选举中获得1400多席，在10多个的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包括多个工党或者是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在威尔士，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在当地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首相司纪贤面对辞职的呼声，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他任命前首相白高敦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试图稳定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超过20位议员公开或私下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曾任外交部的工党议员魏善廷扬言，如果去到星期一之前都没有内阁大臣向司纪贤的党魁地位提出挑战，他就会挺身而出。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深水埗有活动封路，去到今晚的八点钟，基隆街介乎石建美街和南昌街的全线是封闭的。咁沿石建美街南行去通州街的车辆呢是禁止右转去基隆街。咁沿石建美南行沿石建美街南行前往南昌街的车辆呢就要留意返现场的交通指示，小心驾驶。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現在去馬鞍山方向更小瀝源部分行車線封閉。最後提提駕駛車的朋友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欖隧道出入口去九龍和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6: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8: 母亲节氹妈攻略。
9: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10: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11: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3: 慢性肾衰竭搜寻，
14: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13: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14: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15: 我是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些关于肾病的知识和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16: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Hello， 大家好，嚟到今个星期嘅生活全关爱。今日咧，除咗文怡喺度之外咧，亦都请嚟咗一位嘉宾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以下嘅呢一个计划噶。佢咧就系嚟自 One Hong Kong Limited 嘅执行董事 Cindy，Cindy 你好，
1: 大家好啊，多谢文怡嘅邀请啊。
0: 好啊 ，Cindy 啊，今日咧点解会邀请你嚟到呢一度咧？就系、是、我知道啊，你哋有一啲嘅计划啦，去帮紧咧我哋一啲需要帮助嘅朋友啊。不如喺度同大家讲下，其实成个嘅计划啦，佢系帮紧啲咩人呢？
1: 我哋 Run Hong Kong 咧，其实主要就系帮紧一啲难民啦，我哋通常叫做难民嘅一啲朋友仔啦。咁会透过一啲运动同埋教育嘅项目咧，等希望佢哋可以提升佢哋一啲身心复原嘅能力啊，同埋都希望会帮佢哋发展所长啦，咁样将来可以有一个独立嘅能力啊，去照顾翻自己啊，咁样同埋support 翻自己嘅屋企人咁样咯。
0: Cindy 啊，你哋咧就系帮紧一啲嘅难民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难民佢哋喺香港，其实面对紧啲乜嘢嘅困难咧？系唔系一啲我哋即系都常见或者系都好易明白同埋理解嘅困难嚟嘅咧？
1: 我諗其實佢哋咧，因為每個群體可能大家面對問題唔同啦，咁而難民咧，佢哋即係面對緊最大嘅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佢哋喺香港冇一個可以合法工作嘅權利啦。咁另外咧就係其實佢哋會喺香港等候重新安置嘅時間好長嘅。
0: 係。
1: 咁我喺度咧想分享多少少其實點解佢哋會冇一個合法工作嘅權利啦？咁主要是因為香港其實沒有簽這個難民公約的，
0: 那
1: 就變了其實香港沒有一個提供庇護的一個法律框架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實基於這個禁止酷刑公約，香港呢它其實有提供這個免遣返的保護聲請，而避免這些聲請人呢去遣返自己的國家遭受到酷刑這個危險的。也就是說其實香港法律呢它不是很承認難民這個身份啦，但是 它是用這個提供免遣返聲請這個形式去保護這個群體，暫時提供暫時的保護咁樣啦。係啦，不過我哋日常中嘅話，其實我哋都會用翻難民啊，或者係尋求庇護者啊呢啲術語去形容翻呢個群體啦，咁方便翻大家嘅理解咁樣咯。
0: 其實而家環顧四周或者環顧身邊啦，發現咧。好似都唔係好留意到有邊啲係難民啦，又或者覺得佢哋嗰個嘅數量好似喺香港又唔係好多喎。但係其實實質而家目前喺香港尋求庇護嘅人士，或者我哋稱佢做難民啦，大概有幾多人呢？
1: 呢個問題我覺得好好啊，因為其實確實真係我哋唔會知道邊個係難民咯。咁其實我哋唔知道邊個係難民之餘，其實佢哋就係喺我哋身邊嘅啫，因為佢哋同我哋係生活喺同一個社區入面咯。喺如果我哋睇翻入境處嘅數字嘅話咧，截至2024年底啦，呢個係我暫時睇到最新嘅數字啦，就係有15,700多人嘅喺香港，係啦。咁呢個數字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咁樣啦，係啦。所以其實我哋心目中其實平時可能我哋遇到佢哋都唔知道其實佢哋嘅身份係難民嘅。
0: 是因为今日同你傾完偈先知道原来有15,700多人、原来佢哋係生活咗喺我哋身边，但係因为佢哋唔同其他有需要嘅朋友一样係睇得到嘅，佢哋同我哋正常人嘅生活係冇分别嘅，所以其实就算我哋想伸出援手都好啦，都唔係好知道點樣帮到佢哋。但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头先你提到一样嘢，就係话佢哋冇呢个合法嘅工作权利啦，咁如果係咁嘅话，其实佢哋都好大挑战㗎喎，因为做唔到嘢嘅话，经济压力啦，都系一个对于佢哋嚟讲几严重嘅问题嚟嘅。
1: 系啊，确实啊，所以佢哋其实生活中点样去维系呢个基本生活咧？咁我哋都要食饭，都要住噶嘛。
0: 系啊，
1: 系啦。咁佢哋每个月咧，其实系攞紧政府嘅一啲补贴啦，因为政府都有提供一啲人道援助俾佢哋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慈善機構要再去增加一啲資助，令到佢哋嗰個基本生活需要可以滿足到啦。因為香港生活嗰個水平實在太高啦，太貴啦，
0: 係啊，食飯都好貴
1: 㗎。係啊，係啊，咁所以就變咗其實要除咗政府資助之外，慈善機構或者係一啲教會嘅資助都好緊要咯。大家合力去令到佢哋個基本生活可以起碼維持到先啦，係啦。另外就係因為冇收入 呢個問題，就造就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哋會社交孤立啦，成日可能淨係得留喺屋企啦，因為想象下冇收入嘅情況下，其實搭車都係問題喎，係啦，車費都冇，咁即係即使有啲機構佢 offer 或者提供咗一啲免費嘅活動嘅，或者有啲好靚公園，可能西九啊咁嗰啲地方，我哋可以平時自己去放假去行下咁樣嘅，但係對於佢哋嚟講搭車。個車費邊度嚟呢？咁對於好多呢啲難民嘅朋友嚟講，其實喺翻佢哋屋企附近嘅公園啦，打發下時間啦，就變成係佢哋唯一嘅娛樂咯。
0: 嗯，頭先提到咧，即係社交呢樣嘢啦，即係佢哋係難民嘅話咧，我哋好多時候喺朋友結交上面都係喺我哋嘅成長嘅過程，即係例如讀書啦，咁佢哋有機會就真係冇乜朋友啦，再加埋就係做唔到嘢，連同事呢個部分都未必認識到，佢哋可能好多時候都係自己一個去面對好多嘅難題啦，又或者係都會感覺到好即係孤單嘅狀態啦。但係我都想問一問啊，即係對於即係呢一班被逼離開屋企而嚟到一個陌生城市嘅朋友，佢哋嘅心理上面或者心靈上面，其實係咪都好容易出現問題嘅咧？
1: 確實係啊，確實係啊。佢哋因為冇得翻工，其實變咗就係、是、好似好多人就係冇我點解要離開屋企咧？我唔知道生活有啲咩意義，即係我聽得好多就係我唔知道我嘅生活有咩意義。
0: 係
1: 我唔知道我出嚟做運動係為咗啲乜嘢，我唔知道我去上堂係為咗啲乜嘢，因為佢哋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是、我都唔知道我將來喺邊度。如果有小朋友嗰啲，佢就會覺得咁。我都唔知道我小朋友將來可以做乜嘢，我可以提供做啲乜嘢俾佢哋，就變咗其實呢、這個孤立嘅情況咧，就令到佢哋好難睇到個意義啦。佢哋需要嘅一啲情緒上邊或者係心理上邊嘅支援都會多好多咯。
0: 係啦，仲有一樣嘢我想問一下嘅，就係、是、咧好多時候咧，如果係即係難民嘅身份啦，通常就唔係講廣東話嘅朋友啦，係咪啊？
1: 係啱嘅。
0: 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嚟自啲咩國家多咧？
1: 我哋Run Hong Kong 呢邊咧，我哋暫時咧就有包括咗嚟自30個唔同國家嘅朋友仔嘅。
0: 係。
1: 咁所以其實好唔一樣啊！可能每個國家可能我哋一兩個咁樣，就變咗成個我哋成個機構入邊嘅人咧，就個背景都好唔一樣咯。咁我哋好多時候就會有唔同嘅非洲國家啦，或者係唔同嘅一啲南亞國家啦，咁樣都會有嘅。
0: 我相信咧，即系佢哋嘅语言上面嘅运用啦，同我哋香港本身又有啲唔同啦，所以喺呢个状态底下嚟到香港嘅话，就即系更加系孤立无援啦。因为想沟通都系比较困难，除非可能真系嚟到之后学咗我哋即系广东话，或者可能认识一啲基本嘅英文沟通，先至可以咧即系喺香港可以做得到好好嘅交流啦。所以咧我相信 Run Hong Kong 咧就喺呢个部分咧，亦都系帮咗佢哋好多啦。咁亦都咧透过唔同嘅活动啦，令到咧佢哋可以喺呢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生活。咁啊，呢一节嘅时间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再了解多啲，究竟 Run Hong Kong 点样帮到佢哋？

0: 到嚟第二節嘅生活全关爱啦。头先嗰節呢就提到其实 Run Hong Kong 呢就帮緊好多嘅难民啦喺香港嗰度去生活啦，去令到佢哋呢身心灵上面呢都有得更加好嘅照顾。咁不如咁啦 ,Cindy 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 Run Hong Kong 叫 Run Hong Kong 呢， Run 又系乜嘢嘅意思呢？
1: 我哋呢个 Run Hong Kong 呢，其实 Run 呢就系跑步嗰个 Run,RUN 嗰个跑步嗰个 Run， 其实呢就可以好代表到我哋啱啱創立時候嘅情況嘅。首先我想分享一下，就係我哋嘅聯合創辦人啦 ,Virginia， 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超級越野跑嘅跑手嚟嘅。係啦，咁佢非常之鍾意跑步啦，好有熱誠啦，佢都好知道跑步同埋運動對人嘅精神健康嘅一啲正面影響啦。咁所以2015年嘅時候，而家係大概11年前啦，佢就被邀請去帶一班曾經遭受到一啲性暴力侵害嘅一啲難民婦女去做一個活動，咁樣一個行山活動嘅。咁個行山活動完咗之後咧，呢班女士就同 Virginia 講話：，咁我哋下個禮拜見啦，咁樣喎。係啦，咁本身係一次單次性嘅活動咧，就因為呢句説話就成為咗每個禮拜一次嘅行山活動啦。咁後尾呢個淨係限於婦女嘅一個活動咧，我哋仲延伸至男女都有嘅一個跑步嘅訓練環節啦，就越嚟越多元化啦。咁最初嗰幾年其實我哋 run 咧係用一個另外一個非政府組織 Free to Run 呢個分部嘅身份咧，喺香港去營運去帶活動嘅。咁後尾因為我哋嘅活動越嚟越多元化啦，唔單止體育運動啦，仲會有教育啊等等其他咁越嚟越成熟嘅時候咧，想做嘅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咁我哋2018年咧就決定咗以香港為我哋嘅一個根據地啦，成立Run。去做一個獨立嘅機構，咁而我哋都2016年開始咧，就正式成為咗呢個稅務條例88條之下承認一個慈善機構啦，咁就一直到而家啦。
0: 正正因為咧有第一次嘅嘗試呢個嘅遠足嘅活動啦，就令到咧 Run Hong Kong 慢慢開始有初型，跟住成立啦。我知道咧，其實你哋幫助咗好多咧一啲曾經遭受創傷嘅難民啊。咁但係我又想咧瞭解一下，其實究竟即係跑步呢一個嘅項目，呢一個嘅運動又點樣幫緊佢哋咧？
1: 好似头先略略提到过，我哋个联合创办人啦，就本身系一个跑步爱好者嚟嘅。正正系因为佢知道由跑步有几好啦，咁而且另外都我哋都睇到，其实好多嘅研究啦，都证明咗做运动啊系可以改善到呢个抑郁啊、焦虑同埋一啲压力不安嘅情况嘅，甚至乎个效果咧，其实系属于中到大幅度嘅一个改善嚟嘅。咁尤其是可能我哋跑步啊、行山啊呢啲系特别多人去选择，因为好容易去做到。尤其是喺香港，其实好多行山径可以选择啦，好多好靓嘅风景啦。咁所以呢个去行山同跑步就带嚟咗，其实一个就系身体上边嘅改善啦，体能上边改善啦。另外就系佢大自然嘅环境，其实都有个身心疗愈嘅效果啦。咁我哋其实初头咧去提議，即係叫我哋一啲參與者，我哋難民嘅朋友仔去做呢啲運動嘅情況時候咧，好多人都話：，我唔得噶，我做唔到噶，咁樣好辛苦啊，我唔跑啦，或者試一次之後，我唔制啦，我唔嚟啦，咁樣。咁但係慢慢鼓勵佢哋堅持落去之後咧，佢哋就開始去享受呢個過程啦。都亦都去識得欣賞翻自己嘅進步啊，肯定翻自己嘅努力啊，即係睇到自己付出嘅收穫，自然個動力就會更加大啦。咁個人都會自信啲。而家其實反而咧，好多我哋嗰啲參與者咧，會笑翻我轉頭啦，話你做乜唔跑步，你做乜唔做運動啊？係啦，咁因為佢哋已經會自信好多啦，咁亦都少咗好多話收埋自己嘅情況啦，同埋睇到自己價值之後，都少咗好多一個去貶低翻自己嘅狀況啦。其實即係好多受過呢啲創傷嘅情況，其實貶低自己嘅價值係一個好常見嘅情況嚟嘅，但係透過運動就會慢慢去改善到呢啲狀況啦。同埋一個非常重要，即係運動係提供佢哋一個渠道去建立一個社區、一個社群嘅渠道啦。咁就變咗好多人佢開始有朋友啦。 我成日聽到嘅説話就係、是哦、我做咗呢啲嘢之後，我而家知道我唔係一個人咯。
0: 嗯，呢、這個好緊要喎。
1: 係啊，好緊要啊！呢、這個係即係縱使其實我哋解決唔到佢哋背後面對嘅一啲問題，即係佢哋難民依然係難民，但係佢知道佢唔係一個人行緊呢條路咯，有人撐住佢咁咯。
0: 有時候做運動咧，唔單單係令到個人身體健康啲啦，其實最重要嘅係心靈上面亦都可以因為呢樣嘢而得到一個嘅慰藉啦，又或者係可以令到心情愉快啲。最緊要就係可以建立到一個社區網絡。
1: 系啊，
0: 等佢哋识多啲朋友，有朋友嘅话咧，就会感受到嗰份爱啦，同埋有人帮助嘅状况。头先咧 ，Cindy 你都提到啦，有好多时候你哋嘅一啲服务使用者，佢哋都系遭受咗一啲创伤啦。介唔介意喺度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啊？你听我嘅故事入边，其实佢哋受过啲咩创伤？透过呢一个嘅计划或者一啲嘅运动，可以帮到佢哋几多？
1: 即係我分享一啲比較常見嘅狀況啦，因為難民本身佢哋之所以要離開自己嘅國家咧，其實係因為一啲可能佢哋嘅宗教信仰啊、佢哋嘅種族啊，或者佢哋本身嘅政見啊，或者參與咗某一啲活動啊之類呢啲情況，令到佢哋冇辦法安全咁樣留翻喺自己一個國家啦。
0: 係
1: 咁，而佢喺佢哋離開之前，其實好多人佢曾經遭受過一啲酷刑嘅情況啦。當然喺度我就費事講太多一啲詳細狀況啦。咁酷刑或者係性暴力啊，唔同形式嘅暴力啊，甚至乎喺離開屋企之前，離開佢哋國家之前，其實好多人佢哋嘅屋企人佢都被迫失去咗佢屋企人啊咁樣咯。咁可以想象其實經歷咗咁多嘢之後，佢個創傷有幾大？係啦，咁所以我哋会需要提供到好多好多嘅支援，令到佢慢慢喺嗰个创伤入边走出嚟，或者系知道点样去同呢个创伤呢啲回忆去共存，而再努力去生活咯。
0: 我相信喺过往嘅日子，佢哋控制唔到，亦都咧做唔到任何嘅改变。但系嚟到香港之后，你哋咧亦都喺度帮紧佢哋舒缓紧当初嘅一啲创伤啦。咁亦都慢慢咧开始接受翻佢哋嘅新生活啦，系咪？咁呢个咧都系即系扮演住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啊。咁头先你都提到啦，其实咧有好多嘅即系体能啊或者体育嘅运动提供俾佢哋嘅。但系咧除咗跑步同埋行山之外，其实仲有啲乜嘢嘅啊团体活动咧，又或者系体育活动咧，会提供俾佢哋咧？
1: 其实我哋嘅运动咧系好多元化嘅，甚至乎我哋其实有提供俾唔同嘅年龄组别啊、性别组别嘅活动啦。譬如我哋每个礼拜一会有一个小朋友嘅活动是，系叫做即系放学时间之后嘅一啲活动啦，令到小朋友觉得其实可能佢哋会同其他本地嘅小朋友个情况会拉近啲，即係佢哋唔係淨係得學校同屋企，佢都有其他活动㗎咁樣囉。咁另外我哋即係有女士专门俾女士嘅一个行山活动啦，跟住有一个专门俾男士嘅运动项目嘅都有，同埋有个男女混合嘅一个跑步训练。咁另外就係其实因为我哋希望做多元化，等大家可以享受多啲个运动乐趣呢，我哋以行山嚟讲呢都唔係淨係行山嘅。
0: 系，仲有啲咩会加咗入去咧？
1: 我哋仲会有，譬如打篮球啊、游水啊，甚至乎保龄球啊、羽毛球，同埋而家好兴嘅 pickleball 咧，我哋都
0: 黑球系咪？
1: 系啦系啦，咁我哋都会尝试用翻唔同嘅一啲社区资源去提供一啲多元化嘅机会俾佢哋嘅。
0: 系啊，咁多唔同嘅活动咧，我相信大家嘅选择就会多咗啦。除咗一啲嘅运动之外咧，头先有听你讲过，你哋已经拓展到有啲教育嘅部分咯。其实又系乜嘢嘅活动嚟嘅咧？
1: 我哋系希望呢个透过呢个教育嘅活动啦，同埋尤其是职业培训啦，可以令到难民咧去建立翻呢个身心复原嘅能力啊，同埋一个自力更生嘅能力啦。咁将来咧，等佢哋重新安置之后咧，会有一个希望啦，可以去有一个安全同埋有尊严嘅生活啦。咁我哋对于一啲 學生咧啲成績比較優異嘅香港讀緊書嘅學生咧，我哋就會提供一個獎學金咧，去幫佢哋完成呢個大學嘅學業嘅。咁、同時間都係為佢哋將來鋪路啦。另外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培訓啊，譬如可能起居照顧啊、都市農業啊、一啲餐飲服務業啊，都提供翻一技之長啦。咁唔好話等佢哋哦喺香港冇得做嘢就完全脫節咁樣咯，即係有翻一啲比較新啲嘅知識同埋經驗，咁所以就等佢哋將來重新安置之後可以即時做嘢。另外，我哋有同一啲本地唔同嘅僱主去合作，提供翻一啲實習機會或者係一啲工作機會俾難民啦。當然，我哋都包括提供幫助去申請一啲相關嘅法律文件咁樣嘅。其中我想分享一下就係香港貴麗酒店啦，佢哋係有提供翻一啲我哋嘅就業培訓機會啊，同埋就業機會俾我哋嘅一啲服務使用者嘅。咁我想分享多少少就點解會有工作機會呢樣嘢咧？因為對於少部分一啲佢個免遣返申請確立嘅人士咧，其實佢哋係可以向入境處申請短暫嘅工作嘅許可嘅。咁呢個入境處咧會根據實際情況去做審批嘅。咁我哋咧就會同呢間酒店有合作啦，去幫佢哋申請法律文件啦，提供一啲工作機會加培訓機會。咁令其實呢樣嘢，當佢哋有工翻或者有收入嘅時候，好明顯地會見到佢哋嗰個身心健康都會大大提升嘅，係啦。咁一嚟就係唔再需要攞政府資助，唔再需要去機構嗰啲援助啊咁樣啦，可以支持翻自己嘅生活啦。二嚟就係即係個自我效能感會強好多，即係知道自己哦，其實我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咁樣。
0: 我相信咧，即係成個嘅計劃啦，唔單單淨係想令到佢身心健康啦，其實都係想幫佢哋可以盡快融入呢個嘅社會，然之後咧，無論喺第時咩嘅狀況底下，都可以投身呢個社會去揾到佢哋相關嘅一個工作，或者係佢哋有能力嘅一個工作，然後好好養活自己，喺呢個地方去開展一個新嘅生活，係咪啊？
1: 係啊，係啊。
0: 咁今日節嘅時間咧，我哋透過 Cindy 咧，亦都了解咗多啲究竟佢哋點樣幫到呢一班咧需要尋求庇護嘅朋友啊？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嘅時間咧，再同Cindy傾偈啊！

0: 到嚟第三節嘅生活全關愛啦，繼續有 Cindy 喺度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哋 Run Hong Kong 嘅唔同計劃噶。啊，頭先咧都有提到啦，就係話啊喺你哋嘅計劃上面啦，都幫咗好多嘅朋友啦。有冇話有啲嘅印象咧係特別特別深刻嘅？啊，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有啊，咁我今日咧就想分享一個小故事啦。咁有一個咧，其實我哋嘅項目參與者佢係一個單身嘅女士嚟嘅，咁佢一個人嚟香港。咁當其時咧，其實佢離開自己個國家嘅時候咧，因為情況好危急啦。咁同埋佢嗰陣時就希望自己遲下安全啲可以翻翻去啦。咁就變咗佢冇帶自己嘅小朋友離開嘅。係啦，其實佢係有小朋友嘅。咁但係嚟到香港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就發現其實個情況冇轉好，佢都係唔可以安全咁樣翻去。咁就慢慢地佢又好掛住佢啲小朋友啦，又冇人冇物啦。就慢慢越嚟越咁收埋自己啦。後尾咧就有另外一個機構咧將佢轉介嚟去我哋 run 呢邊啦。初頭見到佢去了解佢狀況嘅時候，其實佢話佢冇乜朋友嘅，同埋佢好少出門口咯。後嚟佢都被診斷係有呢個抑鬱症啦，同埋創傷後遺症嘅。咁佢同我講咧，有一次咧，佢同我講，佢就話佢曾經有兩個月冇點出過門口啊。
0: 兩個月都收埋咗自己喺屋企，
1: 係啦係啦，咁佢係住緊劏房嘅，咁就變咗其實佢隔離屋會可能都有留意到佢有冇出過門口啊之類嗰啲，跟住佢隔離屋就好擔心啦，就打咗電話俾佢哋個包租婆，咁就問啦。你可唔可以即係睇下嗰個人有冇事啊？佢成兩個月都唔見佢出門口嘅咁樣
0: 啦，可能係唔舒服啊。
1: 係啦係啦，驚唔知有咩事啦咁。呢、這個就係佢即係曾經嘅狀況就係咁差啦。咁但係後屘佢慢慢去參與我哋嘅活動啦。其實初頭我同佢講話，我哋去行山嘅時候啦，佢就問我乜嘢係行山啊咁樣。係啦，咁我解釋完俾佢知啦，佢就開始慢慢去參加一啲訓練啦。咁
0: 係
1: 好神奇，五個月之後佢就完成咗佢人生第一個越野跑。
0: 哇！由足不出户去到參與越野跑，
1: 係啦。五個月嘅時間，佢係啦，佢第一個賽事係33公里嘅越野跑嚟嘅。
0: 33公里。
1: 係啊係啊，多過一個半馬嘅路程。
0: 係喎、
1: 哦。係啦，咁佢而家已經係成為即係我哋一個好活躍嘅參賽者嚟，即係嗰啲越野跑參賽者嚟嘅。
0: 我覺得呢件事咧都係非常之鼓舞啊！即係睇得到咧，原來跑步嘅運動唔好睇少，佢都可以令一個人變化好大，由完全匿埋自己喺屋企收收埋埋自己，到而家打開自己啦，願意去參加唔同嘅活動啦。咁雖然學你話齋，佢嗰個問題可能都未係好解決，但係起碼一樣嘢，佢肯開放自己去接受新嘅事物，咁嘅話先至可以慢慢去解決佢而家一啲嘅現況問題，係咪啊？
1: 係啊係啊，同埋起碼佢肯俾人幫，肯俾人走入佢嘅生活先啦。
0: 頭先提到嘅呢個個案啦，都係一個女士們啦。咁我想問下啦，其實難民喺群體入面，我知道咧女性咧面對嘅問題其實相對上係都真係會比較多。咁你哋又點樣去鼓勵佢哋去參與多啲呢啲嘅活動咧？
1: 呢個問題好好啊，因為我哋嘅難民朋友其實佢個文化同埋家庭環境啊，都可能同我哋喺香港生活好唔一樣啦。咁佢哋好多時候過往其實係冇運動習慣嘅，係啦。咁可能都唔知道頭先咁樣唔知行山係咩嚟嘅，咁都未去過運動場嘅。咁而且好多人其實唔習慣同埋異性一齊去做運動啦，係啦，尤其是穆斯林嗰啲，
0: 因為佢哋宗教上面嘅限制，
1: 係啦，咁就未必。希望會同異性一齊去做運動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將每個禮拜二早上嘅時間咧，就留翻俾淨係女性去做嘅運動。
0: 係。
1: 系啦，咁從而去提供翻一個令佢哋安心嘅環境啦，唔需要有太多顧慮啦。另外就係單親媽媽啦，單親媽媽去湊小朋友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嚟嘅，即係佢去做運動，邊個睇住小朋友先？咁又或者係邊個接送小朋友翻學先咁樣咯？咁所以對於學齡前嘅一個小朋友咧，我哋係會揾義工啦，喺我哋中心啦做一個暫托嘅服務，咁等啲媽媽可以去做運動啦，去參與啦。咁而對於一啲即係需要接送翻學嘅家長咧，我哋都會提供翻一個保姆津貼，幫佢哋揾人去 接送小朋友嘅，咁就令到佢哋真係有一个属于佢哋自己嘅时间啦。咁同埋难度啦，难度等级都係点样去令到佢哋参与度提高嘅一个问题。
0: 如果一开始就叫佢哋跑越野跑马拉松，我諗应该大家都好却步啦，係咪呀？
1: 係呀係呀，所以其实我哋通常如果行山而言呢，我哋通常提供三个唔同难度嘅。係啦，甚至乎有啲人我连最基本入门难度都唔得嘅。咁我哋带你散步啦，即係我哋会根据唔同人嘅需要啊，去状况啊，去做调整，同埋都会俾返建议帮佢做一个计划。

0: 问题，呢个系我谂系你哋最终嘅目标，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其实咧，你哋每一个嘅活动啦，都真系好有意义啦，去帮紧唔同嘅难民啦，或者系我哋一啲需要寻求庇护嘅朋友啦。但系如果我哋想去帮佢哋，我哋又唔知点出力，咁啊，唯有支持你哋啦。如果想支持你哋，又可以点样做咧？
1: 系咁支持我哋咧，除咗传统上边捐款支持我哋之外咧，咁另外一个可以支持我哋嘅方式就系、是、其实我哋每年十一月咧都会有一个慈善越野跑嘅活动嘅。咁就呢个系一个一家大细都啱玩嘅活动嚟嘅。咁系啦，咁同埋我哋好多嘅一啲难民嘅朋友仔都会参与嘅，咁就好欢迎大家到时去支持下我哋啦。
0: 系
1: 另外我哋每年六月咧，关于嗰个国际难民日咧，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活动嘅，咁具体嘅资讯咧，我哋可以留意翻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去到时就报名啦，或者买飞过嚟支持我哋咁样咯。
0: 又喺度问一问啦。头先提到即系十一月嗰个越野跑啦，系咪就咁报名参加就系支持咗噶啦？已经
1: 系啊，系啊，
0: 系咁嗰个难度会唔会好难噶？你话一家大细小朋友都跑得嘅越野跑，系咪相对上大家都会容易啲可以做得到咧？
1: 系啊，我哋有家庭即系有小朋友嘅项目嘅，即系我哋分咗好多唔同嘅难度等级嘅。咁有可能往年我哋旧年就系 1.5 公里或者3公里俾小朋友，其实咧大人同小朋友一齐玩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啦。
0: 系
1: 咁至于大人嘅话，其实我哋都有稍微短啲嘅路程同埋长啲嘅路程嘅。
0: 系
1: 唔同嘅难度嘅朋友仔都适用嘅，而且其实因为我哋呢、這个。這個比賽咧，最希望做到嘅就係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去參與，認識多啲我哋嘅服務啊，或者係認識多啲我哋呢啲朋友仔啊，即係難民嘅朋友仔啊咁樣。所以其實好多人係當一個朋友嘅活動，一齊同幾個朋友一齊去行個山咁樣咯，係啦，就唔需要話好好成績先參加得。
0: 因為講到比賽咧，大家就可能會有啲壓力啦。啊，係咪要爭奪一啲名次，或者係啊，我一定要有好好嘅訓練，我先至可以參加咧？但係原來可以揀輕鬆跑、輕鬆行都仲得嘅，係嘛？
1: 係啊，係啊，完全得啊！同埋我哋咧都會希望將佢做成一個社區活動咁啦，所以會有一啲會分享翻佢哋一啲才藝啊，或者係分享下佢哋一啲傳統食物啊，
0: 咁咪好似個嘉年華咁樣。
1: 係噶係噶，真係好似一個好大嘅 party 咁樣咯，真係。
0: 咁嘅話咧，即係相信喺活動嘅過程入邊都會非常之開心啦。大家有興趣又可以參加呢一個嘅越野跑嘅活動啦。OK， 咁另外啦，我想問下啦，嚟到最後嘅時間 ，Cindy 啊，有冇話嚟緊有啲咩嘅大嘅目標啦，或者係啊，其實就住呢、這個即係關愛共融嘅大嘅題目，有冇啲你哋係想再做多啲做远啲嘅咧？
1: 对于呢个关爱共融嘅题目嘅话，其实我哋好希望可以做到就系、是、去同我哋身边嘅朋友去讲，其实好多即系我哋身边好喺香港呢度啦，有好多唔同种族同埋文化背景嘅人，其实只要我哋对每个人都友善啲、包容啲，咁其实已经系帮咗好多噶啦。系啦，咁同埋会多少少理解啦。我哋希望可以大家多少少关注翻难民呢个议题啊，多啲理解佢哋嘅生活，佢哋嘅处境啊。咁如果有得拣嘅话咧，其实冇人会想成为难民啊。
0: 我相信咧，即系每个人生活喺香港呢一个地方，都有佢哋唔同嘅难处。
1: 系
0: 无论系难民又好，又或者系其他唔同种族嘅朋友都好，其实只要大家咧互相去体谅多啲，包容多啲，大家咧都可以好好相处噶，系咪啊？无论喺职场上面啊，又或者可能喺生活上面啦，有时遇到嘅话，你能力又许可，不妨咧又可以伸出援手帮下手。有时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咁啊社会共融就系咁样嚟噶啦。
1: 系啦，系啦。
0: 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再一次多谢 Cindy 啦，嚟到我哋生活全关爱同我哋做分享，多谢你，
1: 多谢。

好多人都担心记忆力衰退系咪患上认知障碍症嘅先兆？好在而家嘅科技咧可以帮助大家快速识别认知障碍风险。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获得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举办，并且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筹办嘅2025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智慧市民奖，当中嘅两个奖项分别系智慧乐龄组别人奖及最佳人工智能应用奖。由思同科研有限公司研发嘅思同脑健康系统，帮大家喺短时间内掌握大脑嘅健康密码。系统利用人工智能 AI 驱动的视网膜影像分析技术，透过视网膜影像去筛查阿兹海默症和大脑健康状况，过程只要用眼底相机影四张相，不需要进行侵入性检查，云端平台就会在一分钟内生成报告。这一套的系统不单止获得国际研究实证支持，还可以有效侦测阿兹海默症和血管性认知障碍症的血管病变特征添。而这一项的技术已经协助超过900名的长者进行相关的筛查，而识别为高风险人士亦都在经过为期12个月个人化干预之后，认知分数以及风险因素管理都有所改善的。善用创新科技及人工智能，除了可以为大众提供更经济更快捷的健康筛查，做到预防胜于治疗，更加有助增强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性，令到长者生活更加健康舒适和安全。今日的社联信息就来到这里，下一次再带给大家不同的资讯。今日是母亲节，在这里文儿亦都祝大家母亲节快乐。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的三项能力。这一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说，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了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午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他本人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都，两星期之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都已经分组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接触不同的界别，目的就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低。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说，监测期应该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经世卫和西班牙有关部门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星期日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士将被分别疏散回各自的来源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只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居民感染风险极之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伯美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啦，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交通已经恢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禁止车辆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的临时措施已经取消。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你收听紧嘅系五月十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呢一段时间啦，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去到下昼五点钟嘅，咁啊今日啦系母亲节啦，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祝各位妈妈咧幸福美满、快乐健康啦。咁其实妈妈呢个角色咧，我觉得好多时咧都为咗去家庭啦、去努力啦、去拼搏啦。好多时咧第一嘅出发点咧就系为咗啲小朋友啦，为咗个家庭啦。好多时咧可能某个程度上可能会失去咗自己啊。我觉得咁啊，所以咧蓝蓝喺度衷心。希望各位媽媽咧可以錫多啲自己啦，錫仔女同時咧都要好好咁樣去愛錫自己啊嚇，去活出一個咧自己美好嘅人生啊嚇，咁啊自然咧仔女咧都會錫你多啲嘅。咁啊，同大家讲讲啦，今日嘅天气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而至于今日蓝蓝带咗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咧，咁啊先嚟讲讲啦，我哋有啲咩环节先？晏昼2点至到系4点咧，我哋就会有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啊。两个小时嘅时间，咁啊就会带嚟有啲咩歌曲呢？有《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由龙冠天同埋钟丽蓉主唱嘅；另一曲有《冷月照梅宫》啊，由何非凡同埋任冰儿主唱。至于下昼3点至4点会有《欢喜冤家》，由麦炳荣、凤凰女、谭兰卿同高丽主唱，另一曲有马思珍比较短短地嘅一首小曲啦，有《手书院之步月抒怀》。咁啊，至于下昼4点至5点咧，我哋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噶。至于今日有边个做嘉宾咧，咁啊就系有粤剧《年青花旦》谢晓莹啦。咁啊，晓莹咧除咗最新传统经典粤剧之外咧，亦都好擅长啦，将啲当代嘅角度创作一啲新编嘅剧目。咁啊，近排咧除咗加紧排练一个南派嘅剧目之外咧，仲喺度咧新写嘅中篇剧咧，要做足呢个准备啊吓。咁啊，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咧，晓莹嘅最新动向啦，又或者嚟紧咧一啲演出嘅资讯咧，咁就要留意住我哋下昼4点至5点嘅梨园一族啦，会有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噶。咁啊，至于今个小时咧，蓝蓝要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先噃。

解心粤曲嘅环节啊，安排咗三首歌曲嚟送俾大家嘅。咁分别有梁英嘅《小红低唱》啦，而另一曲有梁武相同余丽珍合唱嘅《光水王偷回珍妃》，而最后一曲有白居荣同谭玉珍合唱嘅《再生缘之天香馆流宿》啊。咁我哋事不宜迟，系欣赏由梁英独唱嘅《小红低唱》啊。

作新词韵句之。小红低唱我吹箫，曲中过尽丛林路，回首烟波十四条，旧调新声，一如往日。

小红，佢外有桃李之姿，内秉之男之性，贫下都大不乏人，奈何

君要为我沽酒而行歌啊，十室九空故曲

红，你依然低唱，今宿不信往年，光阴流水啊，人

刚刚带俾大家嘅有由梁英独唱嘅《小红低唱》，而家接下嚟咧播放嘅有由梁无双同余丽珍合唱嘅《光水王偷回真飞》。

0: 女王偷回振肥，由梁武商同余丽珍合唱。
1: 母亲节氹妈攻略，
2: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1: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3: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1: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5: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八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0: 时间嚟到下午1:43啊，咁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啊《解心粤曲》里面咧最后一首歌曲，有《再生缘之天香馆留宿》，由白驹荣同谭玉珍主唱。呢一个咧系1956年嘅录音版本嚟噶。
6: 两军神同乐趣。

0: 丞相，
1: 主上，
0: 我话最闪撩人就系嗰对鸳鸯戏水。

0: 两杯。
1: 谢谢。

0: 古镇。
1: 好好好，
0: 斜阳一抹晚霞低，烟笼翠楼老鸦鸣。梦想高飞栖玉树，只合垂头宿故知。

0: 我正想栖上玉树枝头，待王将他一赞。丞相啊，
1: 主上，
0: 你真系满腹珠玑，令王称赞。待王亲自嚟赐酒，以敬你嘅学问不凡。
1: 微臣不敢多，
0: 应该饮佢啦。
1: 谢主上。

0: 咩？
1: 主上
2: 啊，
1: 微臣借花敬佛，还敬主上，请主上你不可推辞、啊、
2: 好，王领受就是。去丞相，
1: 主上
2: 考照，
1: 考照，
2: 考照啊。

晚我耶稣天香，叫佢无用后怕。

0: 丞相何以跪在尘埃啊？
1: 主上，虽知道微臣少年拜相，若还是今晚君臣同宿在天香，定会被两班文武议论纷纷。而我此官从浅未得过，试问微臣相有何颜面立于朝廷呢？
0: 哦，
1: 若然主上你苦苦相留，微臣就宁愿辞官唔做啦。
0: 啊，拜，送你翻去，送你翻去。
2: 系啦，你同嘥心机赚云像，诸多飘动佢都心香，咁就无端白白丢家一场，憎佢颈硬如刀，又爱佢如花样。好啦，我唯有站。

0: 你从城上回府啊，需要跟身你行床啊。
1: 拜祭呀，拜祭君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官员表示，所有乘客都没有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定没有症状，然后会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到约十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24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运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以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和建筑有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造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他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说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并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司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他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权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揀花。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生意会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哋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而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噶。青衣咧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青衣乡事会路通往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翠怡花园一段嘅行车线系封闭。而今日咧，大埔咧有天后宝诞巡游活动，咁去到下昼嘅五点钟，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宝香街、广福道同埋华人街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市民敬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6: 软弱吗？
7: 遇到不如意的事，
6: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失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6: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便会找到真爱伴侣。
7: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2:08有多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嘅，咁啊今日小时咧要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先噃。

今日粤曲会之音的节目时段会有两个小时的，咁啊稍后啦下昼四点至五点我哋会有梨园一族的环节啊，由婷婷林慧婷为大家主持。而今日的嘉宾有靓靓花旦谢晓莹。今日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的有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啊，咁啊故事就讲述到啦，武则天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但系内心咧就系非常之孤独寂寞。咁而佢咧就一直非常欣赏佢身边嘅大臣狄仁杰啊。咁有一日啦，佢特意咧就召狄仁杰入宫，当面咧就同佢透露心意，亦都表达自己对佢嘅爱慕噶。咁啊，狄仁杰会点做呢？咁我哋就收听呢一曲啊，《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由龙冠天仲同钟丽蓉主唱。

奉旨进宫，未知有何事件？但得何清海颜？我只快乐无。

0: 参见娘娘。
1: 平山。
0: 神凤凰圣谕，到此参见尊严。
1: 可笑你自命聪明，

危坐正襟，直以消除百年。

0: 王俊的言不若三凤他回家将我的恩威来示显来示显啊
1: Yeah.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由龙冠天和钟丽蓉主唱。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

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或者将为大家送上的就有冷月照梅宫，由何非凡和任冰儿主唱。

霜雨正醉花朝，一日思君十二时，蜡烛有心还

0: 林，请恕失应之罪。
1: 系阿梅妃，孤王今宵有心嚟陪伴你，嗱，你不可半逢半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和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保没有症状，然后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往大约10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赫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两位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德士古道去全清交汇处方向近沙咀道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就是德士古道去全清交汇处方向近沙咀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南田呢就有爆水管，平田街和和田街交界近这个南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呢现在是封闭的，车辆是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午3:08啦，咁继续翻到嚟我哋希高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翻入去呢一个环节先噃。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欢喜冤家嘅，咁呢一支曲咧系嚟自《意锦荣归凤求凰》嘅插曲嚟噶，咁就系由麦炳荣凤凰女谭兰卿同高黎主唱嘅。咁我都知啦，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我哋嘅听众江女士嘅一首心水曲目啊吓。咁好多时咧，大家喺戏曲天地啦点唱嘅时候点唔到嘅歌咧，男男都有记喺心入面嘅。咁啊，希望啦可以有一个时间可以送到俾大家。咁啊，如果我未播嘅话咧，咁可能有阵时真系唔记得咗噶。咁如果你哋想听啲咩歌曲咧，咁啊不妨啦，咁可以话俾男男听，咁啊男男咧尽量安排俾大家吓。咁啊，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欢喜冤家》啦，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

仲提个病菌做乜鬼嘢呢？这个正是神台猫屎就神憎鬼厌。

母气响说我就越老越肥，有佢喺度呢，哎呀妈就喊得一靓。

0: 咧，系唔系咧？依家俾人话阿妈冇家教啊，仔！哎呀，唔该你唱翻支山歌，播翻佢啦！
1: 我冇你咁好声啊，冇你咁长气啊，妈！
0: 哦、
1: 你做惯山大王闹人都咁长气啦，咁你咪唱嚟搏佢咯，做咩？
0: 使乜讲？阿妈几十年来唱嘢未曾衰过嘅。
1: 唉、哎，咁阿妈你几十年来未曾衰过你唱啦，我只得帮下啫。
0: 咁你唔听？

0: 仔呀、啊、你听下、啊、
1: 几威水呀、啊、喝斋道㗎喇。
2: 喝神喝鬼真係喝到。
1: 哎呀除咗皇帝呀到你都有㗎喇。跟住阿媽八字咁腳行入去啦。
2: 阿媽你就八字咁腳行入去啦。行咪行你死死喎。

0: 领啊，阿妈。
1: 对啊。
0: 你听见未啊？
1: 听到，你估阿妈耳聋嘅咩？公主讲嗰啲嘢啊，好。

0: 贵老婆你有乜问题？你个死鬼阿爹啊！佢为人一次又一次，乖乖地听阿妈话咧，佢咧，
1: 迫于时无命，内心气难舒。拜见公主，
2: 驸马爷有礼啊！
1: 乜公主好似成个懒熊一样喎、
3: 啊？呀，唔系啩？你发梦冇咁早喎、
1: 啊？咩发梦啊？我冇认错人噶。

0: 咁巧？
1: 系啊，你
2: 等我睇下。
1: 睇下睇下。
0: 系喎，似喎，唔通我眼瓜？等我再睇真下至得。
2: 嘿，仔。
1: 咩啊？
2: 阿妈叻过你咧。
1: 你叻过咩？
0: 细明啲，睇落去咧，大有分别嘅。
1: 有分别，你讲啊。
0: 佢讲。

0: 太啊，我真系顶唔住啦。
1: 你知道顶唔住啦咩？
0: 唉，我呢个家伙做唔做就罢咯，三个鉴生波啊，嘿。佢嘅条件难过自天朝，我哋民间冇啲咁规矩噶。
2: 呢个系同长工嘅安人。

0: 扣下把口好唔好啊？
1: 我忍住啊！
0: 哎呀，咁你下埋一点等我嚟啦。
2: 公子，
0: 公子，
2: 佢话咩啊？
0: 我冇嘢，
2: 佢好似还水我喎。
0: 唔系，系太咁嚟嘅啫。你有快莫快，后生仔唔识世界。

0: 话床头打交就床尾和，闹完一餐斗和气呀、啊、气。
1: 哎，大人，你开得嘅，你又唔同噃、哦，啊，我系要做人噶啦。咁呢三条条件，咁你又点咧？
2: 咁咪当然依度捉啦。
3: 阿妈。喂，乜你咁儿戏噶？依度捉，你想准啲好嘛？啊！佢话日日啊要你写字，佢话日日啊要你念书啊。
2: 咁我咪当念经咯。
3: 诶，仲有啊，扎脚啊惨过幽形啊，痛苦。

0: 嘅法啊，学人茶粉没胭脂啊。
1: 做咩？
2: 总求今晚过不，我明日就告老归田。

0: 公子啊，
1: 嗯，
0: 仲有乜嘢吩咐咁呢？
1: 你喊埋嚟，喊埋嚟，
0: 嗯，
1: 边个睇下你个相啊？
0: 哎呀，使睇我咁福气睇啲嘢啊？
1: 仲话福气样？

0: 大餐好過咯。
1: 你叫你揸支筆喎、啊。係
0: 咯，咁當
2: 書架要揸筆咗嘛？
1: 我唔揸主意啦，你揸主意啦。
0: 揸就多啦。
2: 聽唔聽教啊？
0: 聽唔聽？
2: 仲有啊？
0: 仲有咩嘢？
2: 你服服思思五經，學文字教充實，學三從，學四德，每餐只限你食半碗飯。
0: 哇！打半碗飯，我咁大件。半碗飯等我邊度好啊？
2: 但係你肥過頭啦，咁你都想燒傷下嘛，益咗你啦。呢、這個辦法減肥就最第一啦。
1: 做咩啊？

0: 未曾講完啊嘛，嗰句嘢。
1: 咁咪由佢講埋先啦，仔。
0: 我嘅意思，你即係叫佢去石貧。女人若負你話幾咁混蛋，雙腳發靜，細過豬蹄，不能做步行石刻。一切你要從依，否則幾難過得骨。
2: 喂，顧住阿媽，顧住阿媽。
0: 你學笨人啊嘛，又要修養啊嘛，冇啲斯文氣魄。
2: 啊，朕死火啦嘛！
1: 哎呀，我逼住做家嘢有打底啊！

0: 哎呀，嘿嘿真系对唔住咯，你哋倾住先啦，主神叫我去饮我，请啊请啊请啊
1: 吓！咁样我哋都风头露气。
2: 切，你真系几得意咁样啊！可怜。

或者喜欢对着我一个音啊。嗯，我知道。

发生，请勿背。

0: 情人又何必问，爱非所爱又枉别佳期，情不合时意不投，新婚我未肯忘爱侣。
1: 你真的有咗意中人啊？
0: 佢
1: 梗系记住嗰阵时嗰个我啦，你唔系唔中意佢又唔会向我求婚啦。唔系嘅，谂下佢试下佢都得噶。啊，驸马爷，你记住个意中人，到底你个意中人系边个啊？咪话我唔知啊，我而家问啫。

0: 中意嘅你靓嘢，我都唔觉得佢靓。我讲个俾你嘅咧，半斤八两到。
1: 难听，你有冇咁好打？
0: 吓，讲打，我最憎你就系讲打。我中意嘅人唔系讲打讲杀嘅，我中意佢温温柔柔嗲嗲啊嗲我嘅，唔系中意呢啲咁嘅。随时问我中意嗰啲人点样，我都噏得俾你听啊！嗱，我讲俾你听咧。

在灵性世中挂落的人

你点叻法点靓法都好，总之我同你啊。

0: 你居然教子无方，话要同我离婚咁胆大，你话边个啱做嘢？
1: 佢话要离婚啊？
0: 嗯，
1: 阿仔，咪你咁冇脑筋。

0: 喎。
1: 咪毛。
2: 仲有啊。
0: 有咩啊？
1: 仲话踏入咗王门，首先要我掉支笔。
3: 啊，系个噃。
1: 系咪？
3: 我哋讲掉支笔，我哋就讲
0: 我要佢练武功啊嘛。
3: 系啊，我哋讲掉支笔，
0: 掉支笔。
1: 仲有。
4: 冷就冷，讲出过去的事情，或者系冷。

你系咁好打，我真系死得。

安带俾大家嘅有《欢喜冤家》，有麦炳荣、凤凰女、谭兰卿同高黎主唱。接下嚟咧，为大家送上马思曾嘅名曲啊，《首书远之暴月抒怀》。

0: 嗱，老师，莫非你多饮了几杯，花了眼啊？刚个重阳只得半边月咋，何以话有一轮明月照海南呢？
1: 哦，
0: 你看见是半边明月。
2: 半边明月，
0: 我也看见半边明月。
2: 本来是半边明月啵，
0: 你看见半边明月，我也看见半边明月，合起来岂不是一轮明月呢？
2: 老师博学多才，无人不赞。赞你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识啊！
0: 我有所不晓啊，
2: 哪样不晓呢？
0: 一不晓阿谀浅微，二不晓颠倒是非，三不晓伤天害理，
2: 此所以得人。称赞啊，
0: 此所以得罪权奸啊。

0: 我心烦。啊啊啊啊啊啊啊
1: 送给大家有马思珍独唱的《手书远之暴月抒怀》，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由梨园一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会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仲喺度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喺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首先是车公庙路回旋处圈内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弥敦道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我们看看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收费广场对开。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5: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9: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8: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9: 咁犀利！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4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10: 你走啦，我唔想再听到你把声啊！
11: 点解啊 ，B B？ 你听我解释先啦。
10: 你成日讲嘢都冇重点嘅。
11: 我改紧噶啦，而家逢星期四下昼4点咧，我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金句王家冕啊，会分享啲精警金句噶。嗱，我都作咗句嘅，情侣闹交相和气，两情相悦莫放弃。B B， 你觉得点啊？
10: 哼，计我话生存之道你要记啊！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4:09，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话咁快咧，就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而今个小时咧，即将会将个时间咧交俾另一个伟霆林伟霆啊，因为佢哋会为我哋主持咧离缘一族，而今日嘅嘉宾系边个？
1: 离缘一族。

0: 开始咧今日嘅梨园一族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戏曲天地喺呢个星期日咧最后尾一小时咧就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咁啊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我就邀请咧我哋嘅香港本土花旦，亦都系靓靓青春花旦谢晓莹出场先，晓莹你好，
1: 大家好，伟婷你好，
0: 你好啊你好啊嗱，好开心啦，又可以同你相聚啦，咁啊亦都即系知道其实咧大家最近个行程都好紧密。咁如果讲返喺我哋呢2026年啦，咁其实呢你就已经喺上半年嘅时间呢都已经系完成一个呢比较有本土特色啦，亦都系同前辈啦，同埋我哋自己即新一代嘅粤剧演员呢一个好好嘅连结。咁呢一个嘅连结呢到底都系关于港式粤剧。
1: 冇错。
0: 我记得啦，上次呢就红哥啦高润红呢同我哋一起介绍啦。咁如果即完成咗呢个演出之后呢，可唔可以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演出完之后嗰个心情啦，或者个得着啊。
1: 这个就是一个当代港式粤剧的传承系列啦。咁在2月份嘅时候做了三个戏嘅。一个就是白兔会啦，枭雄虎上美人威啦，同埋十年一觉扬州梦嘅。咁呢一次嘅最特别嘅地方就是应该我估啊高师傅都有提过啦，就150分钟里面要完成一个旧嘅戏。咁例如白兔会嚟计，其实过往嘅演出嘅前辈最原本嘅版本是四个钟嘅。
0: 係呀。
1: 係啦，咁我哋150分钟话真係好短，其实佢又唔係真係好短。而家好多新劇呢都系介乎喺呢个嘅时间里面嘅。但係旧戏嚟讲本身写嘅时候就比较长嘅。咁所以我哋呢当时就有好几个地方去处理咗呢几个劇本啦。我哋六位嘅总监啦，吴先锋、蓝凤、李龙、黄超群、阮兆辉，仲有就是高黎，他们都是协助了我们去将三个剧本去精简。咁在精简这件事的过程里面，我们就首先就是我们比较愿意去拼搏的位置，就是我们换场的位置。我们不单止是叫做是不落幕啦，我们仲要是秒转。即是所谓的秒转可能是十秒啦，可能这一边啱啱讲完嘢暗灯，另一边就已经继续啦。
0: 下一场嘅开始。
1: 係啦，我哋盡量将一啲叫做换景嘅时间呢收 tight 咗佢，收紧咗佢。咁而呢当然亦都咁样嘅时候呢演员会更加讲啦。咁但呢仲有就係话有啲多余嘅桥段嘅删减啦。我哋喺呢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好大嘅体悟。其实係因为时代嘅变迁嚟嘅。即係我举个例啦，譬如话啊可能旧时嘅曲就会啊讲一个花个景好靓。啊真係花口月圆，个花又好红，啊个叶又好靓，啊天色又好好，可能佢可以讲好耐好多好美丽嘅词汇。但係而家我哋新人类呢就开始要推进。个天气好好啦，所以我而家呢心情好好，我准备行入去做第二件事啦。即係呢一种嘅推进呢其实原来系一个唔同嘅时代节奏嘅思维嚟嘅。所以我哋呢喺个删减过程里面呢我觉得好嘅嘢系唔应该减少佢。例如一啲好重点嘅到春来呀、后面一啲嘅小曲联唱嗰啲一定要完整保留。特别嘅好似刘志远后面返嚟嗰段唱腔啦，嗰段帮往啦，我哋一定要保留佢。但係中间之前例如我哋减少咗呢个三娘在咬詞那段的咬詞生仔那段的內容用內場來交代了。咁之後就主力呢就 focus 咗喺佢同佢二哥嗰段戲裏面。因為嗰段戲如果冇咗呢就好難表達到佢二哥嗰種對妹妹嘅情深意重。
0: 即係交託個仔俾阿二哥帶佢爸爸嗰段就一定要保留啦。
1: 係啦，所以我哋將打去嗰段虐待嗰段其实大家都知㗎啦。咁、当然你要话俾人知啦，我用一啲即係叫做口白嚟交代咗。咁我哋嘅速度亦都相对爽朗咗。开头又觉得啊会唔会太爽啦，但我自己睇返时又觉得几舒服喎。係啦，即係可能比较合乎年代上嘅嘢。当然我都嗰句慢嘅时候要慢，快嘅时候要快。咁枭雄虎上美人威一个好大嘅一个决定就係龙哥李龙。我其实嗰样嘢都系我哋心声嚟嘅，就系、因为咧呢套戏咧生蛋戏系唔多嘅，咁全靠咧差唔多尾二嗰场咧就有段生蛋戏就喺度讲翻晒之前啲嘢个魔君点样样啊，我哋而家咧要去救翻个国家啦，但系呢段嘢其实系真系将三句嘅嘢无限拖长到变咗一场嘅，但系当时我又觉得好合理嘅，因为生蛋冇戏做啊嘛。 咁但係其實嗰段嘢係多餘嘅。咁於是乎大刀闊斧地龍哥話唔好要啦，你出嚟唱咩啫，你未唱夠咩，你聽晚先唱啦好冇。咁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係嘅，但我冇咁嘅膽量去減手曬佢。咁既然叔父都支援嘅呢一下，咁之後事後我聽到好多 feedback 對於呢一個山鑑呢嗰個正評度好高。而大家知道就是、哦、竟然是一個叔父裏面決意不要這段東西，而他的眼光是很清晰。是。是啦。那他的十年一教呢就我們揀得再多了一點的。
0: 嗯。
1: 因為當初也是有一點失誤的，以為揀得不夠。
0: 是。
1: 但是後來就揀多了，但是有個好處就是我們三晚又試了不同的東西，最晚的晚呢就是最後的晚呢就試驗了他，就是到底就是如果我們再收得短一點，放回門的速度來做又如何呢？有，因為其實十年一教很多人沒有看過，
0: 是比較少人做一些。
1: 那我也有問一些沒有看過的人，我明白我知道你說什麼，因為我都知道有些老人家就是會不會呢減了一些橋段呢、新我就聽得明白那些明不明呢？那既然他這樣說，就問一下沒看過的人，我都明白、啊挺好喎、啊、簡簡單單，不會太複雜的知識。即是山晚裡面呈現了三種不同的東西，再加上最有趣的就是啲叔父真係渾身解數咁樣教我哋、尤其係南鳳。
0: 係鳳
1: 姐。我估唔到佢個整合能力咁強。過往我以為佢就係只會知道我哋花旦嘅嘢。但佢將我哋六處，當然其實都仲有仔哥嘅指導啦、但佢會係顧上咗好多周邊嘅嘢。即係以我認識嘅南鳳姑姐同而家佢可能去教學嘅經驗多咗。所以佢講得好清晰。咁我最開心嘅就係、因為其實我自己嚟講，由年輕嘅時候可能冇蛋嘅都買蛋嘅嘢做得多少少啦，穆桂英因為咁樣吸精啲嘛，慢慢邁向咗好多嘅文腸，去到而家啲人話係時候你做多啲青衣戲啦，應該要有個份量啦。咁嗰時候呢一台嘅南鳳就俾咗好多養分我，例如佢亦都講話，佢好開心，佢話阿女。即係呢個私底下再同我講嘅，我覺得你呢套戲做得好好、因為你記得曬我講嘅嘢。
0: 即係白兔會呢一套戲。係
1: 啦，做得好好啊！真係咩？我話係咪你氹我咋咁啊？佢話第一你記得曬我啲嘢，因為有啲人可以係唔想記或者記唔到，你兩樣嘢都克服到。另外就係喺你嘅青衣令到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唔敢講刮目相看嘅，即係覺得。真係好有青衣嘅感覺。而我講話其實即係平時青衣都好多嘅咁樣，湖北龜我都有做過，佢話唔係白兔會比湖北龜嗰種青衣感會仲難做出嚟。我話點解呢？佢真係爛衫嘅，佢連搵件衫嚟幫你壓下牆都冇。
0: 真係靠你自己個藝術養分同埋藝術嘅展現啊。
1: 咁好多時呢我就會驚自己唔夠。但係好幾次就係由頭場嘅俾我做多少少，去到尾場成長咗嘅李三娘對住個仔嘅時候，佢會同我講話你可以再定啲，因為你已經好創傷。咁我話死啦，成段嘢真係咁樣啊。你可以有做手嘅，我教你。你只是做這幾下得㗎喇，多嘅唔好做，你同我企定地唱。我就問咁其實呢段嘢我悲傷喎，回憶往事。但係呢嗰段曲比較高音㗎、你如果喊會影響我嘅唱呢，佢話唱靚佢得㗎喇，喊咩啫，都咁多年。
0: 牌子嘅嘢同埋睇化咗喇個心情。
1: 你都睇化咗喇，你喊咩啫，你可以係感觸，但係你唔需要俾你嘅情緒影響到你嘅唱。如果你兩樣要揀，我一定會揀唱先。有覺得佢唔係每次都會咁講，佢真係覺得呢個角色去到呢個時刻可以咁樣做。咁我就覺得哈，原來即係當然我好難每樣嘢講曬出嚟啦，但係佢嘅細緻嘅程度我係覺得即係可能就係林錦棠派或者林家聲派裡面嘅細緻，其實佢已經成全咗一種嘅精神，但係佢風格當然同佢哋唔一樣啦。咁我都喺呢個過程裡面，我突然間覺得好開心，因為我過往裡面有好多外省老師係花旦嚟嘅，但係翻嚟我哋自己香港粵劇裡面，通常教學嘅都係生角。
0: 冇錯，
1: 因為啲花旦可能覺得自己唉，唔緊要啦，我哋服從翻生角啦，傳統上面，佢哋比較少會將一啲細緻位講得 即系刻意去教导得好清晰。
0: 以前会多啲嘅，以前有阿陈敏老师啊，佢哋嗰脱咧喺广东即系广州嗰啲嘅老师咧，其实阿郑培英老师佢哋都系嘅。咁但系可能即系前一脱嘅花旦老师咧，已经年长啦，有啲就已经系离世啦，变咗就未有机会可以再教到我哋下一辈。
1: 我尤其强调嘅唔系内地嚟嘅老师，我讲系真系纯正香港而家讲师粤剧啊嘛。
0: 系，
1: 所以我讲嘅就系反而系新国佢哋嘅教学嘅。做嘅即系习惯比较多，花旦就可能唔紧要啦，云冇乜生话事啦，比较多。
0: 担班
1: 系我讲嘅就真系南凤呢一类，真系传统土生土长嘅香港演员。咁因为我都觉得，当然每一个地方嘅老师，包括京昆老师，包括广州嘅老师，佢都会俾唔同嘅养分我。但系我要去谂呢个港式粤剧，我真系要一个香港花旦
0: 地道嘅
1: 话俾我听。对定唔对？所以我觉得喺呢个过程里面，喺呢一个时代里面，我遇上佢系一个几幸福嘅
0: 缘分啦。
1: 因为点解咁开心咧？嚟紧佢都会帮我练咗戏咧，都会帮我做指导。
0: 系嗱，其实咧好难得咧，就系即系我哋而家你都系土生土长嘅香港花旦啦。
1: 冇错。
0: 咁亦都可以用翻我哋我哋即系呢个名词就系港式嘅一个承传啦。咁但系当真系要将四个几钟头嘅传统戏啦，我哋嘅观众亦都睇惯咗嘅版本啦，要去呈现一个新嘅包装，我哋话要将啲枝节去抽走啦，一啲嘅养分嘅留低啦。观众俾你嘅回馈又系点样样咧？
1: 比想象中好。我起初好惊，你知而家网络嘅力量啦，
0: 系啊，
1: 即系或者系啲人啦，可能系觉得点解你会短咗噶回水咁样？但系实佢冇谂，但系冇谂过，其实我哋咁样做系仲辛苦过你慢慢做。即系学高师傅话斋，其实。佢幫你掠到三四個鐘有幾難啫？佢蹬你鐘啫嘛，我落多兩個幕咪得咯。有幾難啫？咁如果你要將佢做到咁 tight， 其實我哋係所有服裝做咗大量嘅嘢，甚至係一陣一陣咁打底著曬喺裡面。
0: 打底嘅意思係咩啊？即係可能已經著定咧後幾場嘅衫喺個底，跟住個面就披住頭長嘅衫噶。
1: 即係舉例我自己嚟講，我會可能成件衫著咗喺底啊，即係譬如話我驕雄係成件扣仔笠咗喺底，著件網喺面啊。特登唔著大汗裝嘅，因為大汗裝收唔到啲衫。我哋都同啲即係叔父研究咗好耐，最好嘅做法還是網，係啦。咁亦都唔會失去咗呢個銀屏郡主嘅身份。我哋其實喺未來嘅轉裝裏面要點樣將呢堆舊戲去令到佢加速咧？唔係話加速個戲嚟做，而係。令到啲多余嘅时间减少去服装转装系一个好大嘅，我哋要注意嘅课题嚟。
0: 冇错。
1: 咁好似 Ellen 咁样，佢
0: 谭咏麟啦，
1: 系啦系啦，谭咏麟佢只头就着咗成件壮马，着咗喺底，好似几件海青咁笠，逐件除逐件除，甚至阿剑麟都系着咗三件海青喺身，逐场即刻除完就行出去，除完就行出去。咁当然啦，都个演员唔可以太肥啦。咁但系我觉得系 work 嘅，现阶段都系。咁呢个就
0: 系
1: 我哋要动脑。等于其实我做马双男嘅时候，因为我都系我只新戏啦，就唔系旧戏啦，但我都系想自己换装，因为其实换装烧太多时间咧，系一种辛苦嚟嘅。咁我就当时系成件衫原件拉链上嘅小古装，即系以前小古装一件一件咁冚上去噶嘛，我系原件拉一条腰带拱你出去，我个头尽量唔换，净系换一啲花，甚至用摄石嚟做咗一啲快速嘅换装。咁呢啲都系我觉得日后我哋都可以去考虑，成个粤剧界都考虑下点样可以加速呢个换装。系啦，即系令到我哋可能视觉效果同传统系一样嘅，但系其实我哋系方便咗自己。
0: 你嗰种聪明咧，打破咗咧我对咧我哋本身香港花旦咧嗰种睇法啊！因为以前都系咧坚持话，我最多唔换头咯，我戴埋同一个头咯，我用金石或者嗰啲头饰咧，我净系用金色或者银色，我由头戴到尾都系嗰套啊。反而你话我换头饰唔紧要，我用磁石嘅方式，我黐上去，我唔使逐只逐只。
1: 即系当然你唔可以成个头换晒嘅，即
0: 系
1: 可能我主色件衫，例如我马西兰就
0: 系、
1: 是有几只主石，同埋嗰朵花，我每次入去净系换呢两样嘢嘅啫。咁然后衫当然换啦，衫大件衫真系好易着啊嘛，就咁笠上去加条腰带出去咁样，就差唔多连鞋都唔换咁滞噶啦，就快。咁我觉得其实呢、這个呢一、這个诶。 过程当然其实就是可能要度身订造给某些戏。咁、嗯、至于旧戏又如何呢，咁、嗯、我哋都系做咗好多嘅嘢，譬如话真系唔使换头咪唔好换咯。
0: 系、
1: 啊。或者系打底咯。咁、嗯、主要令到我哋唔好咁赶。
0: 系。
1: 系啦。咁呢个有好多嘅，大家未来再发挥下你哋嘅小宇宙。
0: 所以呢亦都令我启发咗呢，就係话如果要将呢我哋话旧瓶新酒呢，将我个传统嘅劇变成而家我哋贴合而家嘅需要嘅一啲短劇嘅话呢，其实你除咗喺劇本方面呢，演员身上一粒螺丝也好，或者一条鞭带也好，你都要諗尽办法去将嗰个时间呢可以即係尽量去快速去转到场，呢个係好紧要。
1: 其实係精密咗，因为以前我同啊、高以森导演做一些他的、半话剧，他们的人呢，因为当然他用的东西不同，因为我们那些是很尖的针，我们很难很高速一起换、但他们是可以，我一直换着件旗袍穿着衣服，我的头他已经帮我拮好了、我是个人是一直在动的，他是完全即是有功夫的化妆师是不用你定定的，即等于、普通化妆时装都是有些化妆师要叫你不准你说话、其实没可能的，因为其实所有最先进化妆师的演员通常都很赶的、尤其是那些 artist 可能背着剧本，难道你叫他嘴你不准动的吗？
0: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能要想要去 practice 的一个过程，可能加重了我们负担，但可能只要想通了之后呢、可能会受惠给整个行业。咁而我哋喺呢個150分鐘裏面呢，我哋其實係覺得所有嘅人呢，觀眾呢俾我哋嘅正評令到我哋好鼓舞，令到我哋成班演員哪管換裝換得幾急，我哋都覺得係都幾好啊，原來係真係做到個實驗出嚟嘅。咁、而我哋徹徹底底裏面呢，就係、班叔父大部分呢都係正評嘅。而我哋覺得亦都冇失去咗戲裏面最重要嘅部分。咁我覺得，同埋有人就問我哋，邊個話要150分鐘嘅？其實你計下數啊，如果係再舒服啲去計，如果係7:09開始10:30完結，如果我哋中間加咗15分鐘仲有，因為今次我哋冇加仲有，我哋想做实验呢要做得狠少少。
0: 而
1: 家咪啲演员冇呢一种斗心。但係你加返15分钟，其实 7:09 加15分钟中休去到10:30刚刚就係150分钟。其实就係个而家所有场馆希望我哋达到嘅数字。而家场馆好多时去11:00后都唔係咁建议你一路做落去㗎啦。咁呢一个唔好諗点解啦，咁你都係大势所趋。当然我都话我唔否定以前嘅戏做到12:00唔好嘅。即係如果有时睇返啲旧嘅嘢都会开心。但係我都好坦白讲，人係会审美疲劳。做完一日嘢去到10:00-11:00其实开始攰㗎啦。都会打喊路頂唔順㗎喇。咁當然我哋可以有啲特別嘅演出係復古嘅，但我覺得我哋未來嘅大勢應該係點呢，我哋值得去審視一下。係喇。咁至於內容上嘅仲有呢班叔父嘅風格，我覺得喺呢一個過程裏面，我哋錄起曬佢所有嘅訪問，所有嘅教學過程，我哋係當然未仔細去做一個研究，將來希望找到資源，我們會展開一個比較詳細的研究。我覺得每一位叔父都會有他們很有自己的想法，例如龍哥這樣。是真的會一下一下一個七錘頭上場，可以說了很久，哦死了，我真的不懂的嗎上場？不是，而是他覺得第一，你是藍派的東西，我要你藍派味再重一點、我要你不要多餘的一步，我要你有個份，你現在不是一個靚妹彈下彈下、你需要有個份，你銀瓶滾珠行出來就要有這個份量。於是乎當時是跟我走了好像10-20次，走到我自己都擔心他氣餒，為什麼好像我都不明白。
0: 七錘頭呢，即係我哋嘅锣鼓上場呢其中一種锣鼓嚟嘅。咁啊小瑩嘅意思呢就係、是、即係龍哥係希望佢除咗話個個都識打七錘頭，個個都識上場。咁但係點樣建立返藍派本身七錘頭上場嗰種風格、嗰種味道或者嗰種壓台嘅方式呢，即係呢個亦都係前輩呢嗰種期望對於新一輩嘅期望。
1: 其實一種好無私嘅教導嚟嘅、即係等於大家睇啊龍哥佢出到嚟好有型好勁，佢可以唔話俾你聽，為咗傳統嗰批人
0: 巧妙嘢啊！
1: 但佢哋願意去講嘅過程，其實真係佢想你哋去知道。
0: 冇錯，
1: 佢已經係做緊一個傳承嘅過程，亦都係慢慢將佢自己嘅思想，佢對自己對藝術嘅理念 叫做表达咗出嚟。我哋希望都慢慢喺佢哋嘅仲可以喺舞台上面叱咤风云嘅年代，我哋希望帮佢揾到佢哋嘅个人风格。
0: 系嗱，听到咧阿戴安娜、谢晓莹咧，其实分享咗好多咧，其实对于嗰个我哋粤剧啦，贴合翻而家社会真正嘅需要啦，观众嘅需要啦，喺时间啦，喺嗰个制作上面咧，其实带咗好多新嘅元素、新嘅发展嘅步伐落去，亦都做咗好多嘅实验啦。嗱，同你倾咗咁多偈咧，其实我知道嚟紧咧，亦都有一个新嘅制作咧，带俾我哋观众嘅。不过咧，我哋话有礼不可废，当然要听翻首歌先。今日有啲咩歌听咧，谢小姐？
1: 因为顺便卖下告白啦，嚟紧个演出里面咧，有其中一套就系我都好喜欢嘅。戏就
0: 系
1: 《梦断香消四十年》啦，咁所以咧送俾大家一个残夜一煎嘅选段啦。
0: 好，我哋欣赏咧谢晓莹主唱《残夜一煎》嘅选段，转头翻嚟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利愿一族同谢晓莹倾偈。

0: 好啦，欣赏过呢一段咧，有谢晓莹嘅歌声啊，带俾大家咧《梦断香消四十年》当中咧残夜一煎嘅唱段。哇！我听到啊，晓莹你都几激动下喎。
1: 系因为呢个唔系对住个咪嘅演唱会，其实佢系好激动嘅现场演出嚟嘅。
0: 哦，即系粉墨登场嗰只现场演出啦。
1: 系嗰时应该系前几年同秋元。
0: 嗯、哦，李秋元
1: 系啦，喺舞台合演嘅版本嚟。
0: 嗯，其实你都好中意即系《梦断》咧唐苑嗰种感情。
1: 中意啊！我觉得即系如果冇抢就香汗淋漓啦，抒发晒所有嘅体能啦。
0: 嗯、
1: 但系呢一种就系抒发晒内心嘅情绪。尤其是我特登去审完啦，系我第一我首次演呢个戏嗰时候咧、嗯，我特登走咗去审完行咗一转，
0: 系
1: 喺肇庆审完，唔系我哋广东嘅肇庆，系肇庆。咁咧就特登揾到嗰段长红，即系成个原石揾到一朵红花。咁、
0: 嗯、
1: 但系其实嗰个画面咧就系、是、阿赵事情行出嚟话柳绿何似恋，物上有双双燕嗰段就系咁嘅样，就系咁嘅样。
0: 系 ，exactly 系嗰个现场嗰个风景嗰个钟情啊。
1: 系啦，行入去每一步就系咁嘅景。咁、你问我就系话我中意嘅，其实就系、是。文场舞段啦、啊、当然我觉得舞场唔需要放弃嘅，亦都有助身心健康。但系咧文戏有时候我哋开始就会有好多嘅谂法啦、
0: 嗯嗯。
1: 我觉得旧戏不可废、啊，所以我哋嚟紧嘅演出都系有旧有新。
0: 系啦，咁同埋咧，谢晓莹咧俾我印象咧，佢同好多咧历史故事嘅女主角咧，其实系扣连得好紧密嘅，例如白素贞啦，啱啱嘅唐苑啦，嚟紧咧亦都会帮一个。我哋话到底佢系一个好嘅女人定系唔好嘅女人咧？到底咁，我哋就讲紧潘金莲啦吓。等你介绍下先。
1: 我哋个 show 嘅名咧叫做《金莲成金莲》。
0: 系啦，点样叫《金莲成金莲》咧？系 square 噶咯，应该如果计数嘅话系。
1: 可以咁样讲。但系咧，其实咧，我哋系每晚咧，即系十八、十九号晚上咧，《金莲成金莲》。
0: 系啦，点样叫《金莲成金莲》咧？系 square 噶咯，应该如果计数嘅话系。
1: 可以咁样讲。但系咧，其实咧。我哋系

0: 每晚呢，即係18、19號晚上呢，係、每晚呢係會有兩節嘢嘅。第一節呢就係、最傳統嘅舞種裡面嘅選段。
1: 咁係唱古腔㗎喇。
0: 唱古腔。咁、第一晚呢就會係呢、個打鼓。
1: 係、
0: 再加呢一個戲宿。
1: 啊，今年。
0: 咁第二晚就係戲宿加呢一個獅子樓。咁、我哋嘅好處就係我哋兩晚呢係盡量俾我哋青靈霄所有成員、都可以擔一套戲，
1: 即係年青一輩嘅演員。
0: 冇錯。咁、而呢我哋戲宿裏面嘅今年呢就係、最經典我哋腦海中水滸傳金瓶梅裏面嗰個淫婦潘金蓮。咁、亦都呢、個戲呢大家都應該即係大家以前睇開粵劇都會記得我哋求姐嘅版本。
1: 係啊。
0: 嘩真係好睇到。
1: 舌骨銷魂啊。
0: 其實佢哋嘅意識都好大膽㗎。因為我覺得我睇到佢哋裡面嘅啲意識啊、動作啊、講嘅嘢啊，其實真心都幾誇張嘅、但係喺佢哋前輩嘅演繹底下好有味道。有味道得嚟又唔會覺得過火。
1: 係。
0: 只會覺得嘩心癢癢，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古老戲裏面已經帶出嚟呢個人物，就係、我哋腦海中嘅金蓮。而我哋下半節呢，中秋後就係我哋一個好新嘅戲，亦都係我哋我連同三小編啦、吳納希啦、郭啟輝啦、周樂彤，佢哋三位寫嘅一個叫做《我們不是武打與金蓮》。而呢個戲呢，其實係脫胎自我哋以前喺網絡上面呢，每個月有30分鐘嘅新劇嘅重說劇。咁當然當時係得30分鐘啦，而家呢個戲就最少都有100分鐘以上啦。
1: 都係一個新編嘅中編劇啦。
0: 係啦。咁呢個中編劇呢、最特別嘅就係話，其實我哋不視為潘金蓮翻案。我哋其實小說嘅裏面嘅人物係唔需要翻案嘅，即係我創作出嚟，我覺得係就係㗎啦，係咪先？但係最有趣嘅就係佢呢個戲嘅本事啊，即係原來嘅來源啦、有其他嘅歷史記載呢一個類似嘅人物。因為通常我哋咧寫一個人咧，一定係喺呢個年代裏面見到一個類似嘅人，你先會記載而發揮自己嘅幻想空間，
1: 再寫成小說。
0: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其實發現原來喺歷史上面咧係有一個記載咗，就係原來有個人叫武直。佢夫人叫潘夫人，亦都即系潘金莲。咁咧，佢识咗个朋友叫黄糖，啊，唔系食嗰粒黄糖啊，大糖嗰糖，系啦。咁佢咧就原来产生一啲误会之后咧，嬲咗佢哋，就周围写衰佢，喺棵树度刻啲字，喺嗰度写啲嘢咁样周围。咁于是乎咧，从此咧潘金莲就变咗淫妇。
1: 哦、
0: 而呢武直就變咗一個三寸釘嘅矮仔去買燒餅。咁、而呢包括就係西門慶亦都係變成咗一個呢一、這個
1: 黃糖嘅化身啦，係咪？
0: 唔係唔係，西門慶呢係由一個本身係武直嘅一個幕僚啦，或者係 正式啲嘅人啦，就變成咗一個挑撥潘金蓮嘅一個浪荡子。
1: 哦，
0: 咁我哋亦都係加咗少少枝葉，就係將佢個夫人黃夫人呢加咗咁嘅角色落去、就係喺個同樣地就俾呢一個黃糖化身咗成為呢一個黃婆。
1: 哦，就變成黃婆啦。哦，
0: 係啦，我哋將佢你當係有少少道讚啦呢個位。呢、這個就係我哋作者嘅可以諗到嘅想像空間嘅灰色地帶嚟嘅。
1: 喂，若然係咁樣改編呢，其實當年嘅所謂惡作劇呢嘅影響都幾大喎。
0: 真心好大。我哋好慶幸呢一次呢就我先講咗嗰個內容先啦。我哋好慶幸呢次係東聯國院對我哋係全力支持嘅。咁因為呢我哋呢個戲裏面呢最有趣嘅係帶出咗一樣嘢，就係惡口如刀，戲論相生。亦都係講緊就係話網語第一火，尚能燒大海，放燒網語人猶如燒草木。我覺得最重要反而就係話放燒網語人猶如燒草木。網語人就真係嗰啲造謠嘅人啦。咁我真係但我哋想消滅咗呢啲咁嘅網語人，就去燒草木一樣，就係春風吹又生。永遠都燒之不盡。因為佢哋係會不停咁蔓延嘅。我哋戲裏面用咗棵樹嚟做一個意象。我哋有啲係現實嚟嘅。有啲就去到某一場之後呢就開始變成咗就係一個黃糖喺樹上面不停牆上面樹上面不停咁樣去重傷西門慶啊、黃氏啊、武直啊、潘夫人啊等等。最後就變咗幻化，變成咗我哋嘅平時我哋眼中嘅潘金蓮。或者係西門慶。
1: 其實亦都係發揮住我哋戲劇呢有一種教化嘅功能啊，咁亦都係從個故事裏面帶俾人就係景世嘅一啲意味啦。

0: 是亦都可能是伤害好多嘢，即尤其是大家都是知道啦，我哋演员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即系唔多唔少有时网络上睇到某啲嘢都会觉得啊，点解会咁样讲嘢嘅咧？咁当时有时起初见到网络又不记名噶嘛，有时讲嘅嘢话你点样样，好似讲到好似你系咁嘅人咁样，其实自己唔系咁嘅人，但系有时你睇到啲明星。
1: 嗯，
0: 一写一段嘢，靓嘅就话佢系妓女，系、
1: 啊、
0: 啦，男士嘅就系男妓咁，即系永远好样啲就系妓，
1: 嗯
0: 啊，讲句好说话就系扮好人，
1: 系。
0: 其实呢一种嘅现象咧，其实系我觉得我哋嘅世界依家喺网络，其实已经令到我哋思想病咗噶啦。
1: 但系点样可以将呢样嘢呈现喺《我们不是武大与金莲》咧？但系你哋其实正正都系用翻武大同埋金莲嘅角色呈现。
0: 冇错，就系讲紧黄唐，其实就我哋背后仲有一个叫不云嘅人。咩、叫不云呢？其实代表晒千古所有嘅文人。或者是我們市井流言或者現在講的網報、是可以 apply 在任何的時代
1: 應用在不同時代
0: 沒錯、而我們就是、講緊他其實不是一個人可能是一個精神來的、一種精神來的所以我們這個戲呢都好好開心我們拿到葵青劇院、我們對上一次用到就是我們的都是中編劇白石啦是啦今次呢我們會用了大量的前後頭來協助我們去表達很多的東西
1: 即是舞台的前面和後面的演出
0: 投影是啦
1: 投影啦
0: 投影例如我們可能會用啲前後頭來表達了一些虛幻的景啦、又或者是時序啦，可能是黃昏定夜晚定日頭啦，又或者是當我哋係去咗一個幻化中嘅內容時，我哋會去咗一個扭曲咗嘅
1: 空間
0: 啦，咁都幾得意我覺得。咁但係我哋盡量唔好影響個演區視野，我就係喺個前後頭度採取呢樣嘢。咁、到最後就係、我哋最有意象、最有畫面嘅一部分咧，就係、黃唐最後應該係會攞把火嚟燒咗佢想寫嘅嘢，因為發現佢抹走佢寫嘅嘢，原來係抹唔走嘅。佢後悔，佢已經後悔唔嚟，因為佢已經害到兩個人變成一個千古嘅罵名。一個就變咗淫婦，一個已經變咗一個三寸釘，後來就失去咗佢嘅官職。甚至有啲傳說好有趣嘅，佢話佢哋冇潘唔通婚就係、嚟自呢個傳說。
1: 哦，
0: 冇事人潘氏唔通婚嘅，当时有段时间系，咁当然呢个可能有啲野事啦吓，
1: 系冇错。
0: 咁我觉得我觉得好有感觉就系、我发现就系话，好多时间网暴令到，甚至唔系明星啊、可能一个普通人都会俾人哋攻击，甚至有啲人轻生。咁我谂谂，我哋系咪？要反思一下呢样嘢咧，系啦，咁我哋喺呢个戏里面，我哋发现咗呢一种嘅考验带出嚟嘅问题，
1: 同埋呢一种嘅生态呢种嘅情况咧，其实好似你话斋系喺唔同嘅年代，由古代至到现代咧，其实你见到我以前就话要写衰人哋啦，而家就可能系网络上面不负责任嘅一种即系写法啊讲法咧，其实系每个年代都已经系融入得到，
0: 其实系喺唔同年代都可以有共鸣，即系相信可能。就算是可能古代的人看翻呢个戏，虽然佢唔知咩叫网暴，但佢都会理解哦，原来佢喺度写咗一段重伤佢嘅嘢，隔篱嗰人添多两笔，之后对个人嘅伤害咧系不能够逆转嘅。
1: 明白啊，咁即系嗱两晚嘅演出咧，我上半场就会睇到一啲南派嘅演出啦，下半场咧就会睇到一啲嘅新创作啦、其实系两种好唔同嘅一种视觉嘅感受嚟嘅，系咪？
0: 冇错，我上半场咧会尽量连布景一样嘢都尽量咧拣一啲旧啲嘅，
1: 一唱两耳咁样样，
0: 系啦，尽量一唱两耳。但下半场我就会借用投影啊，或者一啲比较形象化少少嘅道具啦，但我哋都系尽量系。唔好脱離戲曲抽象呢一部分嘅，咁我哋今次嘅選角咧都好開心嘅。即係如果講翻個新戲啦，我係嗰個潘夫人加潘金蓮啦，立披就係武直加武大啦，即係話佢又要有矮子步啦，又要企翻起身做堂堂正正嘅縣官啦。咁喺 Alan Chan 即係譚詠麟咧就會做西門慶啦。但係西門慶咧係有兩個唔同嘅面貌嘅。一個是比較即係比較爽朗嘅一個叫做幫即係幫武直打工嘅一個牙役啦吓，有嘅幕僚牙役啦吓。咁咧另一個咧就係、是、就係、是、挑逗潘金蓮嘅浪荡子啦。咁樂童嘅王氏啦，就係亦都係後尾化身王婆啦。郭啟輝係會做王童啦，沈柏全會演不雲。咁另外就仲有邝子王同埋張少倫都係會飾演咧。

0: 里面其中一啲角色嘅，
1: 同埋吴国华啦。
0: 系啦，唔系佢仲系呢个新戏里面嘅角色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如果讲翻古老戏咧，就系、是、会有我同谭咏麟做翻武松同潘金莲啦。
1: 嗯。
0: 系啦，咁另外咧打虎就有邝始皇啊、邝成君、张少伦啊、沈柏全等等啦。獅子流就有吴国华、张少伦、邝始皇同沈柏全等等嘅。
1: 嗯。
0: 咁佢哋都会系饰演里面分析唔同嘅角色，每个人都会大显身手。
1: 系。
0: 咁我都想补充一下咧，我新戏仲有一段惊喜嘅。
1: 嗯。
0: 我哋就系、是、觉得我哋平时睇川剧。成日都有帮腔嘅，
1: 系啊，冇错。
0: 嗰啲帮腔咧有少少学口学舌咧，有少少似嗰啲侧边啲留言咧喺度讲嘢嘅感觉。
1: 系，
0: 我哋喺最尾控诉嘅一段咧，我哋用咗川剧嘅帮腔。
1: 所谓嘅帮腔系咪即系我哋话伴唱嗰啲啊？即系可能系搭
0: 有少少似嘅帮腔，系川剧里面一个常用嘅一种格式嚟嘅。
1: 嗯嗯，
0: 可能会唱一句，突然间会停咗，就会有个人侧边唱啊咁样。
1: 系系。
0: 咁咧呢个我哋完整地套用咗一段川剧嘅帮腔。
1: 嗯，
0: 亦都系想表达到就系话，哦呢、這个就系有少少似侧边啲人喺度讲嘢嘅感觉。
1: 系。
0: 嗰种侧边旁边学啊。
1: 系系，加言加语又加言加醋。
0: 系啦，所以呢个戏都我哋花咗好多心思，亦、都除咗我系导演吴立平系副导演之外，我哋起晒所有稿之外咧，我哋都系叫咗蓝凤姑姐咧帮佢做指导、纠正啊，或者甚至帮我哋谂下啲咩地方要做更加多嘅设计啊等等嘅。
1: 嗯嗯，咁非常之丰富啊吓。咁呢个咧嗱，也带俾大家新戏之余咧，其实我知道咧，其实晓莹咧都系不忘传统，有好多咧我哋经典嘅剧目咧，其实都系喺你嘅演出之中咧，喺今次会同大家一齐展演。咁啊，正正头先我哋听过《梦断香消四十年》嘅歌曲，所以今期嘅演出咧，等你介绍啦。
0: 我哋演期其实有四日噶，系五月十六号嘅夜晚啦，十七号嘅日头啦，十八号、十九号嘅夜晚。咁样，咁第一日咧，一开始咧就系十六号嘅晚上，就系《梦断香消四十年》啦。咁就系谭咏麟同我啦，分析陆游同埋唐婉啦。咁立披做赵氏情乐同做黄春娥等等啦。比较有趣啲嘅咧就系咧，阿启辉咧系除咗做陆武之外，仲要做邓哥，
1: 兼个邓哥系嘛？
0: 最有趣就系唔知点解啊，高润雄先生。揀咗沈柏全做鄧嫂，
1: 咦？咁佢即係平時喺新角，跟住而家做鄧嫂就反串㗎啦
0: 係啦，即係我問點解佢有改解釋過嘅，但我唔記得咗。
1: 就係咪因為阿啟輝同埋阿柏全其實個身形都幾夾咧，所以俾佢哋一個鄧哥一個嘅鄧嫂咧嚇？
0: 唔知咧，到時我哋再問下佢有機會。咁呢個戲咧，其實係我哋覺得就係比較適合阿詠麟啦，佢就比較唱得啦，加上尾場有段嘅。再進審員啦，咁亦都我哋覺得呢個青靈燒我哋個定位呢通常都係會大家人人有戲做嘅感覺，咁我覺得呢一個戲呢就可以都好多角色都可以
1: 發揮，
0: 係啦。咁十五官呢就其實就真係我係一個老人甲嚟
1: 嘅。其實你真係做咗一個機會呢俾後生嗰輩呢去發揮一下嘅。咁因為都係阿少麟都係近年開始就向丑生嘅行當發展。
0: 係因為呢立希呢就我哋覺得放縱呢個角色好重要。所以我哋想交俾吳立希去做一個定海神針。因為我冇辦法做，因為我呢個角色嘅曲太少啦，我成日都喺里面休息紧，所以我帮唔到大家，咁所以要靠佢啦。咁张少伦咧就系做刘阿树啦，咁之后就过于执郭启辉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咁子王嘅洪有兰都相对喺佢个人嚟讲，可能嘅戏份系比较多嘅。咁骆驼同我咧就真系少啦。咁我呢開頭嗰幾場呢喺度嘅放心。
1: 係你有你嘅角色。
0: 喺度嘅我喺度嘅放心。咁呢去到大陸下半場就會交俾佢哋呢去做主場啦。因為佢哋嘅仿樹嗰場都非常之出色同埋非常之好睇。咁呢我哋講開玩笑就去到尾場我自己呢就出返嚟啦。咁我老公話係呀你好似個下蘭咁出返嚟㗎啦。咁跟住我就話唔係我仲有一句就係青天大老爺。跟住後咪佢連嗰句都 cut 咗我。咁但我覺得幾開心嘅。
1: 但你呢個蘇樹娟好重要㗎喎、哦。
0: 佢喺個故事上半場好重要嘅。喺個發生呢一個命案嗰個過程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苦主嚟其實係。佢仲要俾人冤屈佢嘅。咁嗰個洪有蘭又好得意嘅。佢純粹係幫一幫佢之後俾人哋捉埋。 即係救即係帶一帶路，即係幫佢就捉埋。咁其實佢兩個係俾人哋冤屈嘅、嗯，但係呢個戲咧就係、是、種佢個重點一定喺個小人物裏面，就係劉華書同埋放縱。咁所以咧，納披咧今次我就同佢講話，嗯。我覺得你平時做戲咧係非常之有表情，非常之有戲面，但係呢次你要展現另一面出嚟，就係佢嘅壓場，佢嘅份量係啦。咁至於咧，阿邵倫就學你話齋，佢近年有咩戲都會做嘅，咁都即係又唔係登上叫佢向丑身發展，不過覺得佢好似個人都幾活潑，加上肯練功，所以我哋希望都俾啲機會去試下唔同嘅角色。咁所以有啲戲咧我哋覺得十五冠咧都好多年冇演啦，
1: 系
0: 啊，咁我覺得都不如大家試下啦。咁我哋喺個過程裡面就輝哥都係有做一個指導嘅，咁佢對於獅子流同埋打虎同埋呢個戲都有指導嘅。咁我哋覺得我覺得有個叔父把關，咁班演員會安樂少少，安心少少啦。
1: 咁同埋最緊要係咩？其實輝哥當年係開山㗎嘛，所以佢呢個劉亞鼠要帶住新一代嘅劉亞鼠先能夠將嗰個藝術呢一代傳承一代，呢、這個真係好重要㗎、啊、
0: 冇錯冇錯，即係我哋香港凌霄劇團啦，即係好多人問喂咁多個團嘅，其實唔係嘅。我聽凌霄劇團旗下就係個金凌霄啦，就係金裝凌霄啦。猜凌霄一般都係呢做啲實驗性少少嘅嘢，所以每次嘅演出嘅風格都有啲唔同。咁譬如月份嘅當代傳承系列咧，就當然係雖然係香港凌霄劇團主辦嘅，但係喺師資提供方面咧，係全靠我哋嘅凌霄藝團裏面嘅支援。咁佢嗰部分咧，都係我哋日後咧都係想做嘅嘢，就係將呢幾個機構環環相扣。當我哋需要一啲叫做港式粵劇嘅支援嘅時候，都係要依賴呢個凌霄藝團嘅支援。咁我哋嘅所有嘅戲咧，金裝凌霄可能係會影翻啲大劇。
1: 是
0: 大師大戲是啦，咁青凌霄就會試啲實驗性嘅嘢，但係我哋覺得我哋嘅根強都好重要，所以我哋都會刻意呢同佢哋做返啲古老戲，由最舊做到最新，俾大家睇下呢個面貌。但最舊嘅戲有時會落於時間比較長，所以今次呢雖然我哋對上嘅一次演出嘅戲數呢已經係有少少刪減，今次我哋會再將一部分覺得都係真係多咗個地方，
1: 再精簡，
0: 輕輕輕咁精簡咗一部分，令到個節奏爽朗少少。
1: 係嗱，今日咧，其實我成日都話咧，節目嘅時間咧好有限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謝曉瑩帶俾我哋咧好豐富嘅一啲內容啊，包括係傳承啦，一啲嘅新戲啦，加上喺我哋新演出裏面可能加上一啲投影啦等等。咁有舊亦都有新，咁先能夠將我哋嘅粵劇藝術呢可以全面地或者係呈現返一個比較更加完美嘅一個面貌呢俾我哋嘅現代觀眾啊。咁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謝曉瑩呢抽時間同我哋分享你嘅演出，你嘅製作，希望呢嚟緊下半年呢帶俾我哋更加多嘅驚喜，好唔好啊？
0: 會嘅，一定會。
1: 好多謝謝曉瑩，亦都同大家講聲拜拜。
0: 拜拜。

0: 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1: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0: 我要听新歌，
1: 我要听旧歌。
2: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1: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2: 等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3: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4: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31。
0: 时间差唔多嚟到下昼嘅5点钟啦，即系代表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尾声啦。咁蓝蓝咧喺度再次祝贺天下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啊！希望咧妈妈们啊都每日笑口常开，平安喜乐啊！蓝蓝一阵咧放咗工之后咧都要翻屋企咧慰劳下我妈妈啦，要同我嘅妈妈庆祝母亲节啦。喺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同样时间喺戏曲天地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沙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啦，而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 揸緊車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日落時間係傍晚6:54，聽朝嘅日出時間係早上嘅5:46。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蔣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渡船街燈打士街尾庫、尖山隧道出口九龍、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4: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吹南至西南風5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到35公里；汕頭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到23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4級；澳門吹東風2級，能見到45公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3級，能見到16公里。呢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8: 母亲节氹妈攻略，
9: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8: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10: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11: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4: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4: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5: 你只山压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16: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17: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到6:00嘅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12，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嘅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16: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啦。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 Mary 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0: 大家好，祝福你平安健康。Mary 呢就觉得母亲节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节日来的。咁好多人呢就会觉得哇母亲节喎、哦、咁如果冇爸爸边有母亲呢所以 Mary 今日呢揀嘅歌呢都系其实爸爸妈妈都存在嘅好嘛。咁希望大家都系母亲节快乐啦。Mary 就唔系同妈妈一起成长嘅一个女士来嘅。我系真系一路到自己做妈咪先知道原来做妈咪系咩感觉。咁所以啲朋友成日笑我，佢话你同啲细蚊仔开 party 咧，生日 party， 好似你仲 high 过佢哋啊咁。我耶耶耶耶 ，OK， 一开始嘅时候我拣咗一位女士嘅歌，Helen Reddy 系嚟香港讲紧系我谂唔知1975年76年，唉、哎、唔记得啦，总之几十年前噶啦。咁 Helen Reddy 嘅歌咧 ，I'm a Woman 啊嗰啲都好正嘅。咁我今次咧就拣咗呢一首歌，我觉得咧系做妈咪咧同个女咧或者系同个世界咧系真系有一种几得意嘅好微妙嘅connection 啊，即系嗰个关系嘅同埋嗰个牵连嘅。咁我拣咗咧就是、You and Me Against the World。
1: Tell me again, Mommy.

系，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想话俾屋企人听，尤其是自己成长咗啦，或者你已经自己有细蚊仔啦，譬如我抱咗孙啦，咁好容易就会谂到啊，即系其实自己一路即系抚养两个小朋友，若讲入幼稚园扮小花，我仔嗰阵时系扮好似 Joseph 噶，咁个女咧就扮 Mary 嘅，好得意嘅，分开唔同嘅时间，你差三年嘅大家，咁但系好开心嘅就系回望翻佢哋啲相啊，睇住佢哋大学毕业啊，即系跟住拍拖。结婚啊，咁而家仲系生埋 B B 啊，好得意，佢哋个感觉系会正，只系想话俾佢听，因为有一次我同佢一齐听呢首歌嗰阵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啊。不过咧就即系眼泪在心里流，即系嗰种好开心嘅一种眼泪嚟嘅。佢话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this song。

知你系咪嗰啲 Taylor Swift 嘅迷啦？我拣歌做母亲节嗰阵时，我拣咗呢一首歌。佢话即系佢觉得人生里边 the best 啊 ，best 咧就系最好噶啦。佢系最好嘅日子，原来就系妈妈同佢一齐嘅日子 ，the best day。

哋不断喺度即系歌颂妈咪啊，或者系喺度即系讲一啲开心嘅嘢嗰阵时候，我记得嗰阵时母亲节，我听呢首歌系我哋成班人一齐听呢首 Nobody's Child 咧，其实系讲一个小朋友，佢系冇人锡噶。咁然之后咧，又系啲人嚟到咧，唔知点解个个就系即系 pass me by 嗰只啦，系冇即系领养到佢啊，或者系即系关心佢啊咁样。咁当中有时我觉得系，当我哋拥有嘅时候，我哋珍惜；当我哋冇嘅时候，我哋更加即系知道一样嘢，就系原来一切咧都唔系即系话咁容易就有嘅。同埋有时我哋可以同人哋分享咯，同埋分忧咯。我觉得呢首歌俾到我感觉就喺呢个日子里边听特别有意思。Nobody's Child。

佢哋咧就话爸爸同仔嗰种关系咧，呢只歌成日咧即系 Father and Son 咧，通常就喺爸爸节嘅吓，即系父亲节先至会听嘅。但系 Mary 今日特登攞咗出嚟，因为我相信咧到父亲节嗰时候你会听到好难。我特登攞咗出嚟，因为我都话啦，妈咪就梗有爹哋啦，无论佢哋嘅关系系点都好咧，一定有。咁其实咧好得意嘅，好多时讲爸爸同仔，妈妈就同女，但系咧我已经听咗好多人有时咧，如果你留心有啲娱乐嘅新闻咧，你听许冠文啊，即系好多咧做咗爸爸而系有女嗰啲咧，嗰、那个感受原来系好刺激嘅。佢哋话咧，即系个爸爸睇住个女出嫁嗰阵时候，我啲感觉就更加甜咁。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其实即系一个家庭里边咧，如果有亲呢啲父亲节、母亲节咧，都系爸爸妈妈咧一齐出现嘅。即系无论佢哋系点样个关系啊，喺你个脑海里边冇可能净系单一个嘅。OK， 咁所以我拣咗呢只 Cat Stevens 嘅《Father and Son》。

妈妈望住个女女结婚，睇到个女女埋去个爸爸度，嗰啲叫 butterfly kisses， 即系埋去净系轻轻锡一锡咁样，那个感觉咧就系即系话俾爸爸听，我大个女啦，我要同你 say goodbye 啦咁。咁你估个妈咪个感受系点样？即系有时我都会系幻想嗰、那个画面系点样？即系你谂下，个女女出嫁系。爸爸好唔捨得，你估个妈妈捨唔捨得呢？相信你都会同我感同身受嘅，因为做妈妈嘅感觉系好似过山车咁啊，系咪？开心又有担心，讲你听下呢首啦，《Butterfly Kisses》。

好，听咗好多好多好多嘅英文歌啦，咁我又拣咗啲真系母亲节啲人通常都一定唱、一定听嘅。咁我拣咗咧就系阿肥妈啦。如果你中意睇嗰啲咩中一、中二、中三、中四嗰啲咧，咁你一定知道边个叫肥妈嘅。咁 Maria Cotillard 咧，其实佢唱歌系真系好有佢自己嗰个 style， 我好中意。所以呢首歌其实成日都逗到我心嘅。妈妈 ，I love。

另外一首歌咧，母亲节咧就你已经可能听咗好耐噶。我中意 Beyond， 因为真系有机会同佢一齐咧去过唔同一啲嘅灾区同埋啲贫困嘅地方啦。黄家驹咧，佢真系一个好 talented 好有天分嘅一个创作音乐嘅人啦。即系无论佢写嘅词啦，佢嘅音乐啦，佢嘅声音唱啦，哇！即系好难而家再去揾翻同佢一样嘅，亦都好多而家呢个年代咁多十年啦，啲人都仲系好欣赏佢。我都系其中一个，有幸可以同佢去过呢啲譬如新几内亚之类嘅地方去扶贫，睇住佢攞住个吉他同啲小朋友唱歌喺度片。佢哋原来好多小朋友咧都识音乐嘅，同佢一齐嗰阵时候咧，唔知佢哋唱乜，各自有自己嘅语言，嗰啲音乐我亦都未听过嘅，即系佢嗰阵时你话好似而家咁先进咧，全部将佢录起晒就好啦。

我年轻嗰时候咧，我哋有陈宝珠萧芳芳派嘅，系啊，即系有啲人中意陈宝珠，有啲人中意萧芳芳。咁我系中意 Josephine 萧芳芳个派嚟嘅，即系我觉得佢好 elegant 啊，好大方啊，好优雅啊，同埋又高大啊，好有即系衣着品味，总个个人都觉得佢最好噶啦。咁所以咧就佢唱呢首歌嗰阵时候，我觉得好得意啊！即系唔知点解，因为佢其实同佢妈妈嘅故事都好多嘅，即系喺social media 里边你都会睇到。咁我听萧芳芳唱呢首歌嘅时候，我有啲感动嘅。佢话妈妈好。

揀咗一首歌。我哋人生裏面呢好多時由呢度去嗰度，由細到大，又起又落。原來發覺我哋好多時呢因為爸爸媽媽呢做咗我哋嘅橋，讓我哋呢輕輕鬆鬆由呢邊就可以行到去嗰邊啦。包括佢幫你搵學校啊，包括佢幫你溫書啊，包括有時俾啲意見你，你嗰位即係所謂心目中嘅即係白馬王子啊、公主啊，究竟係咪應該啊？去到就而家呢我好多朋友身邊就點啦，你嘅爸爸媽媽呢就變咗係遺孫過多啊，就幫你哋湊仔啊咁。其實係好多人當佢係一首福音歌，但我覺得佢係一首好提醒到我哋，其實真係呢個時間母親節，除咗同媽媽講 Happy Mother's Day， 同佢食餐飯，或者係甚至佢唔喺你身邊，你可以打個電話俾佢，或者係 send 啲孫仔嘅相俾佢，呢啲全部都係令到媽咪好開心好開心嘅嘢。OK， 我哋先聽咗呢首先《橋》。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围标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刑罚，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开始疏散船上人员，世卫强调公众感染风险仍然好低。详细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仇志荣报道。
2: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当局嚟紧星期五将公布首季 GDP 修订数字。陈茂波喺商台节目话，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决定系咪更新今年嘅增长预测。佢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3: 我睇得比较积极正面嘅，当然有所挑战啦。你个地缘政治系一个啦，油价上升带动嘅通胀啊。但系其实除咗金融市场个情况之外咧，点解咁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咧？就希望咧我哋经济增长个引擎咧，唔净止金融，唔净止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嘅经济动力，令到个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韧性去抵御唔同嘅周期之外，更加多嘅唔同嘅就业机会。
2: 陈茂波早前在一个投资峰会说，未来10至15年非常有信心，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定不止第三位，至少升至第二名。他在节目说，要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搅旺市面，但承认目前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成果会有不同，建议商户要变革。
3: 体感温度是有些落差，不同行业里面的朋友感受会不一样，个零售已经稳住咗啦，开始上升添啦。餐饮嚟讲咧就升得慢啲，但系咧就起码咧就已经扭转咗个形势啦，就平稳。相关业界都要谂要转型。
2: 另外，陈茂波在网志说，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今个月底将会召开会议，聚焦15-5时期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合作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一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以及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都不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的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邓永林报道。
4: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表示，工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例如围标和分割市场，加入监禁罚则。
5: 因为很多人想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呢，虽然不是说什么好事，但亦都不是杀人放火，会觉得好像都不是说最紧要。如果有监禁，我们相信呢，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在教育的层面那里是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同埋亦都是会对市民来讲，如果你见到或者你是有资料你会去举报呢，你会知道原来是绝对有效果呢。咁始终有监禁同冇监禁呢，我諗对好多人来讲个分别会是争天共地。
4: 至于最高监禁刑期，佢话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嘅做法，认为本港将刑期定喺最高监禁7年系合适安排。
5: 其实罚得最重嘅呢，如果讲緊系严重嘅反竞争行为呢，系讲緊譬如加拿大讲14年嘅最高嗰个监禁。如果新西兰呢就系7年，澳洲就10年，英格兰呢系比较较轻就5年。咁我哋暂时认为呢，如果用7年作为一个标准呢，其实应该系都适合于香港嘅。
4: 另外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乐礼话法庭考虑嘅最大原则系方案系唔系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系唔系符合市价。佢认同收购方案嘅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呢一个比例可能受到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亦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林汉山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上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品牌象征企业形象和市场信誉，是企业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之一，而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意和创作意念的资产，保障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重点。李家超说，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
8: 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逐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7: 国家15/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李家超说，国家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去年已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海外市场。
8: 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世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李家超说，除了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特区政府亦都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透过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去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都有人去到旺角花墟买花送俾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同陪伴。有花店嘅负责人话，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
1: 崔慧欣报道。
9: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10: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了，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太太啲仔女啊、孙啊同佢庆祝啦。卜咗喺中环，最紧要两个人开开心心就得噶啦。我都好远过嚟噶，半山湾过嚟噶。
9: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11: 回归咯，回归热情如火啊嘛。那個感情強烈啲啊嘛，一集我個媽咪，一集我仔個媽咪咯，愛你咯，夠噶啦，一句簡單直接。
9: 有子女親自揀花，
12: 多謝媽咪教我啦，幫我啦。今日係母親節，所以我想買啲花俾佢，感謝佢。
13: 使咗300元，因為我哋媽咪都係中意玫瑰咁樣，即係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媽咪，我哋好愛你，我哋好感謝你喺我哋嘅生活裏面。
9: 有花店負責人話：人流較去年少，未能帶動銷情，採取新方式吸客。
14: 多數都係買康乃馨啦、牡丹啦、大理花咯，想推出一啲俾媽咪容易 handle 嘅花啦，唔係一定花束啦，咁又可以環保啲，就出咗一個花樽花。今年都多咗20-30%，淨係買個花樽花咯，個價位900多元，唔過1000元，其實啲客都會揀。
9: 喺樂富一間酒樓，唔少人一家大細慶祝母親。吴太收到大束玫瑰，
15: 系啊，好开心啊！个大女送嘅，今日母亲节啊嘛，玫瑰花多，粉红咁样，好靓啊，好开心啊！你睇啲茶楼几旺啊，最紧要啲孙俾心机读书，愿个个身体健康啦，生活安定啊，咁就好噶啦。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喺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亦都有唔同颜色嘅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昼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他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部都会区，两星期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都已经分组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接触不同界别，目的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国际方面，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是他强调风险非常低。吕伊报道。
16: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日驶到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红迪厄斯号并没有靠岸，乘客接受检测确保无症状之后，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转坐巴士前往大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国家，整个流程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一同前往特内里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红迪厄斯号上暂时没有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亦都已经制定严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说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很低。 谭德赛喺信中有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呢艘邮轮，赞扬系团结同道义嘅体现。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话，建议对所有离船嘅乘客同船员进行为期42日嘅主动监测。监察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英国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上有22个英国籍人士，分别是19个乘客和3个工作人员。英国卫生安全局说，这22人目前没有出现症状，他们返回英国之后将会前往英格兰西北部一处医疗设施接受隔离。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亦都会派飞机接回本国公民，其余欧盟国家的公民将会由欧盟派飞机接走。香港电台记者李仪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昨日的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又表示，俄中協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许敬轩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加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說美國確實希望推動戰事得到解決，但講到底，這件始終是俄烏之間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羅斯和中國已經達成高度一致，準備在遊戲領域合作中邁出實質一步。普京說，當裁軍和防止核擴散的國際條約幾乎蕩然無存的時候，俄中協作成為防止核擴散和維持穩定的重要因素。他還說，中國是俄羅斯的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經貿夥伴，貿易額超過1400億美元，數字仍在增長，受惠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是持續多元化。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1: 重複新聞提要。陳茂波表示，對本港經濟前景感到積極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丽建议，针对围标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刑罚。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开始疏散船上人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6: 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此外，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去跑马地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沙田围路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上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今日全日的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2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2: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3: 咁点做好啊？
2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5: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26: 嚟到今个星期嘅五台新歌推介，轮到文怡我为大家去推介今个星期嘅新歌。今日就是母亲节，善祝天下嘅妈妈母亲节快乐，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可以同妈妈一起欣赏啊。今日嘅节目亦都想用一首好有力量嘅歌打头阵，相隔3年，许志安再次推出新歌。他用了信天翁去比喻面对人生起伏和低谷之后，依然抱持着逆风起飞的体会。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要做自己，原来在另一半的眼中都会希望你做回自己。你曾经的想法又是怎样？

当遇到鍾意你嘅人，就当然你做乜都好啦。但係当未遇到嘅时候，又可以点做呢？Monochrome 嘅索月就分享咗另外一个方法，有时戴返个面具都可以帮助大家继续向前行。好似又可以试下喎。

Monocom 是地下女团出身，由五位跳唱都好叻嘅女仔组成。透过呢一首歌，大家又听唔听得出佢哋作为地下偶像练舞嘅辛酸同埋心理压力呢？有冇试过瞓瞓下觉，突然间你好耐冇联络，但系有好熟悉嘅人打俾你？到底听定唔听啊？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 就系平时喺电话上面大家见到嘅嗰粒红色掣，究竟你会唔会揿落去呢？

喺度为大家送上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讲述一段关系走到尽头之后，原来连最简单嘅晚安都好难讲出口噶。拜拜。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随住年纪增长，我哋逐渐戴上唔同类型嘅面具。回望过去，你仲系唔系当年嘅你呢？由林乔恩自编自导自演嘅舞台剧《没有我的房间》，取材自香港作家李志良嘅小说《房间》，同观众一起回顾一下成长经历。
3: 作品里面嘅主角喺同抑郁症嘅搏斗过程之中，佢去回顾自己喺香港嘅成长。佢穿梭喺代表唔同规范嘅房间，由家庭、教会、学校，再去到医院。佢为咗喺呢啲体制里面生存而戴上唔同嘅社会面具，而慢慢咁样去冇咗自己。对于我嚟讲，没有我嘅房间，除咗系象征一个人病咗嘅时候失去咗对身体嘅自主权，亦都系寓意喺香港嘅成长里面，净系见到制度，睇唔到爱。
2: 作品当中有大量唔同嘅场景，对于乔恩嚟讲，我又代表啲乜嘢呢？
3: 我在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扮演住不同的角色，例如是人家眼中很乖的学生，一个称职的女儿，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像所有东西都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努力扮正常的 outcast， 一个我会形容为是体制里面的幸存者。我很想观众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很努力地去诚实面对自己，在很多规范里面去尝试去撑开一个房间。
2: 没有我的房间，5月29至3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母亲节氹妈攻略。
2: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3: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1: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八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9: 慢性肾衰竭搜寻，
1: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9: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1: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10: 我是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些关于肾病的知识和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点的《由你同行》。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好，欢迎收听天降甘霖，我是金少云，是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牧师，现在在区会里面侍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若问职场谁无双，从标签到活水》。有时我们生活的里面，不是遇到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心里面慢慢会失去了力气，翻工照常，生活照常，但是总是很干、很乱、很累、很无盼望。如果你都有这种感觉，你不孤单。圣经里面有一个的女士，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在失落和标签的里面遇见了耶稣，重新得着平安和盼望。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由犹太去到加利利，中间呢经过撒玛利亚，在雅各的井旁坐低，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六节仔细是这样描述，他耶稣因旅途的疲乏坐在井旁，那时若是正午，正午去打水其实很不合理，太热太辛苦，但是这位妇女偏偏就选了这个这么少人的时间去打水，似乎她是想去逃避眼光，避开被人评语。让我们都加少少历史背景，犹太人一向其实都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不会跟他们来往，因此形成了彼此之间各种的隔离。换言之，这一段不单单只是一个井旁的对话，亦都是一个跨越界线的相遇。故事由一句很普通的说话开始，耶稣说请给我水喝，妇人即刻的反弹，他说你是犹太人，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去拿水喝呢？你会听到这个女士不单单只是没有礼貌，她其实是用一个冰冷、一个冷淡的态度来做一个规格。因为当一个人长期被看不起、被排斥、被标签的时候，她就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先推开你，免得自己再受伤害。在职场的里面，很多人都活在这个标签卡的里面，有些人被标签了慢，做事慢，反应慢，学嘢系慢。有啲人被标签咗唔够 fit， 唔够后生，唔够外向，讲说话唔够叻。有啲人就被标签咗你唔识 AI， 即系就表示紧你落后同埋跟唔上。甚至有啲人被标签咗可有可无。当标签贴咗喺人嘅身上边，有啲人就开始好似学呢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咁样，避开人群。避开对话，避免留在茶水间，避免去出声，吃饭就自己去吃，开会的时候少些发表意见，信息少些回复，免得是做错事。失落就是外表好像很正常，但是原来里面是一直都很渴，亦都不是代表没有水，而是代表可能是没有了个泉源。耶稣没有跟他拗过身份之间的张力，他反而跟那个妇人说，他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你早就会求他，他也早就会给你活水。妇人不明白，仍然用井、用器具来回应，但是耶稣就说了，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喝。什么是井水呢？井水就是你不断要去打，不断要去攞，才能够有保证，有那种的安全感。在职场的上面，井水可能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加班来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力，不敢乱咁去攞价，免得被人家说我们不投入做事，成日都要跟人去比较，见到人家去升职的时候，心里面就很慌。或者靠住人的赞赏来撑住自己，当没有赞赏的时候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价值。这个就是属于暂时的止渴，饮完
亦都在渴。而活水是什么呢？活水不是一份完美的工作，不是一个即刻无压力的人生。活水是耶稣将一个源头放入我们的

经文去到第十六至到第十八节，耶稣突然间转了一个话题，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再来到这里。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就指出真相，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一段的对话其实很尖锐，但是请大家留意耶稣他表达的方式，他只是指出了个真相，但是没有用这个真相去压死这个妇人。耶稣指出这个妇人的真相，他不是说抵你死啊，他反而说你这话是真的。耶稣肯定了这个妇人至少是愿意诚实。失落很多时不单只是渴，更加是伤。在职场的里面，你可能有一段的经历，你曾经提议过，结果被众人否定。可能你曾经犯过错，之后就被人日日这样提醒你，你做错事。你曾经被比较，被羞辱，甚至是被冷处理，被人去取代，被逼走，被转位。于是你就会学识一样嘢，唔好再暴露自己，唔好再相信人，唔好再期待。这个就成为你的五个丈夫，唔系一定讲紧嗰个婚姻，而系讲紧你生命嘅里面一段段嘅关系同埋经历，留低俾我哋嘅伤痕。耶稣愿意去触及我哋嘅伤处，目的唔系要揭我哋嘅短，而系要医治我哋嘅心。因为未处理个伤，会变成更深的标签。你开始相信我不得，我不配。当妇人听到自己的私事被触及的时候，她嗱嗱声想转回话题，她想跟耶稣讲敬拜的地方，想讲宗教的争论。但耶稣的回答是说，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诚实就是不再扮冇事，我们习惯了顶住先，顶住去翻工，顶住个屋企，顶住我们自己有的情绪，甚至有时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都顶住先。但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顶到去枯干，上帝要带你过真正的生活。所以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生命的泉源是由心发出。当我们肯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很口干，主啊，我真的很害怕，主啊，我真的很累啊，主啊，我真的觉得很失落，活水才能够在这个位置涌入来我们的生命里面。诚实不会去令你更加差，诚实是一个平安的入口。平安不是要遮盖你的伤口，而是要让恩典进入你的伤口，慢慢的止血，慢慢的复原。在经文里面第28节写得很漂亮，他说那个妇人留下水罐往城里去。水罐其实就是代表他每一天靠着那个工具来撑着他生命的方法，他这样来避开人，这样来换取他的安全感。但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愿意放低，他回到去他生活的地方，他说你们来看，以前他怕见人的，现在你去走向人群的当中，甚至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信了主。所以平安不一定是等于个问题即刻的解决，但是平安一定是带来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不是靠一些的迹象，不是靠犯过的过错，不是被人贴标签，而是被主认识，被主所爱，被主所使用。当你有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职场的上面自由自在地生活，不是要证明你自己，不是要跟其他人去比较，不是用恐惧来推动你去工作，而是靠主，靠爱，还有靠真理企得稳。让我们都一起去祈祷。主耶稣，多谢你在我们避开人群的井旁里面去等我们，求你用活水去医治我们的肝和我们的伤，让我们不再被标签捆绑，
得着你所赐的平安和盼望，亦都得着力量，在每日的生活里面踏出每一步，奉主名祷告，阿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的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155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就是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继续调查日前发生的客机滑行时撞倒人的事故。事发是当地星期五晚，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从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时，机师向控制塔通报，话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需要紧急终止起飞。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安全疏散，事件中12人轻伤。丹佛国际机场事发之后一日表示，那名身份不明的人士翻越机场围栏，两分钟之后企图横过跑道，被客机撞倒，其后证实不治。机场方面又说，相信他并非机场的员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5: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4: 我要听新歌，
5: 我要听旧歌。
6: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5: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6: 上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7: 母亲节氹妈攻略，
8: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6: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5: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6: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0: 你走啦，我唔想再听到你把声啊！
11: 点解啊 ，B B？ 你听我解释先啦。
10: 你成日讲嘢都冇重点嘅。
11: 我改紧噶啦，而家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咧，我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金句王加冕啊，会分享啲精简金句噶。嗱，我都作咗句嘅，情侣闹交相和气，两情相悦莫放弃。B B 啊，你觉得点啊？
10: 哼，计我话生存之道你要记啊！
12: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基哥 K 哥咧，喺星期日嘅晚上七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咧，同大家见面啦。今晚咧就系一个母亲节嘅晚上啦，唔知道大家咧同自己尊敬嘅一啲嘅女性们咧，有冇食饭庆祝一下咧？又或者咧，你约定佢哋一齐咧喺基哥 K 哥呢一度咧，一齐听下歌，一齐唱下歌，都系一件咧可以令到佢开心嘅事情嚟嘅噃。嗱，无论你呢一刻咧有冇约啦。我就約定咗你㗎喇，呢兩個小時呢，我哋一齊聽一啲女歌手嘅作品啦，一齊慶祝下呢一個嘅母親節啦。先呢聽一啲大上海時代一啲嘅作品先。呢一位嘅女歌手我相當之尊敬嘅，佢係我一位好尊敬，同埋呢喺即係最近呢十年裏面啦，都好多時候呢，當其時一齊出嚟傾偈呀，飲茶呀，食下飯呀咁樣。雖然佢已經離開咗我哋，不過呢我仲去會好多时候咧都挂念住佢，想住佢，我哋以前开心嘅一啲嘅日子，用佢嘅歌曲嚟回味一下咧，我哋同佢哋一齐咧去消磨嘅一段嘅时间啦，甚至乎咧我哋一齐经历过一啲嘅光阴啊，好冇？好，开始今晚嘅节目，有耀莉姐姐嘅《得不到的爱情》。

小弟咧都系因为咧喺五台工作嘅关系啦，而可以咧认识到一班咧就系一啲顶尖而兼且咧就系经典嘅歌手啊，要你姐真系其中之一位。咁我有时喺同啲同事讲啦，啊，其实咧有另外一位嘅歌手咧，我好想认识，但系咧到现今咧都冇乜机会见过佢啦。咁啊，因为咧就啊好多时候咧都系因为可能系一啲嘅环境因素啦，甚至乎咧有冇缘分啊吓。记得自己细个时候咧，如果听一啲嘅老歌嘅话咧，我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听以下嘅呢一位嘅女歌手嘅作品噶，好可能咧佢嘅歌曲比较轻快啦，同埋咧我又比较中意喐身喐势啦，咁啊所以咧佢嘅快歌咧特别咧就容易入我嘅脑噶啦。呢位朋友就系葛兰姐姐啦，送俾你听，我要你的爱。

讲到一啲轻快嘅即系节拍啊，甚至乎歌曲嘅话咧，有另外一位嘅歌手嘅歌曲咧，都系有呢一个嘅感觉咧喺我嘅脑海里边噶。因为好多时候咧听佢嘅歌咧，都系咧，哇！你禁不住咧，你嘅舞步咧就会走出嚟噶啦。唔知道你今晚会唔会又唱又跳呢一啲嘅歌曲咧？一见你就笑，佩蕾姐姐。

有啲歌手咧就係我進入咗電台之後啦，咁啊若干個歲月之後就有機會咧同佢哋傾偈啦。咁記得咧有一次咧就係姑薇姐姐咧臨翻去温哥華生活。之前咧，同佢咧傾過一次偈，都好詳盡嘅偈啊！咁嗰時候咧，亦都咧講到佢自己唱歌嘅人生啦，佢同顧家輝即係自己嘅細佬之間嘅一啲嘅關係啦。咁嗰個訪問咧，令到我咧認識更加多咧關於咧顧薇姐姐同埋顧家輝先生噶。今晚為你帶嚟咧，又係佢嘅一隻經典嘅作品《夢》。

听住呢啲咁节奏轻快嘅作品啦，如果你又再跳埋舞嘅话，真系做咗个跳唱歌手嘅。咁啊，唔好俾佢停到噃，因为咧呢一种嘅轻快节奏咧，吹平斜车会继续咧为你带嚟佢一只嘅歌曲咧，令到你又可以跳又可以唱《心恋》。

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咧，哎呀赶唔切咧换我嗰个草裙舞嗰条草裙啊，唔紧要啊，嗱唔好换住啦，因为咧呢刻我哋要跳第二只舞啦，因为咧要同张露姐姐咧一齐咧去跳唱呢一只嘅歌曲，就系要咁样样嘅，给我一个吻。

张璐姐姐嘅仔仔杜德伟咧，早排咧就喺电影方面啊攞到殊荣啦，就呢个最佳男配角啊。咁啊，相信咧在天有灵嘅张璐姐姐觉得自己做妈妈相当之称职，亦都感到安慰同埋光荣啊。咁希望咧杜德伟咧喺自己嘅将来嘅事业里边咧都可以咧唱歌同埋做戏咧两妻一齐发展吓。以下出场嘅呢位歌手咧就系我啲中学朋友咧就系介绍我听佢嘅歌曲嘅。我细嘅时候咧就好少听佢歌噶，唔知点解吓。佢啲歌都好出名，但我真系好少听。咁啊，自从咧即系中学嘅朋友们咧介绍咗俾我听之后咧，哇！我就深深咁迷住咗佢啲歌啦，白光姐姐，如果没有你。

接住落嚟咧，要去梭罗河谈谈恋爱啦。潘秀琼姐姐咧就话咧，去到呢个地方谈恋爱特别嘅浪漫，系唔系咧？一齐我哋坐住一架船仔，然后咧有个船夫喺度撑住呢个船，我哋一齐漫游呢一条梭罗河之恋。潘秀琼姐姐。

差唔多咧，我哋要进入啲粤语歌曲嘅世界啦。听咗好多好多大上海时代嘅呢啲作品，接住落嚟呢一只咧就系痴痴的等郑婷姐姐嘅歌曲啊。转头我哋一齐听翻一啲粤语流行时代歌曲啊。

张伟基，基哥 K 哥。再次咧喺直播室里边嘅张伟基咧，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咁啊，今晚咧女歌手为主啊吓，咁啊听下一啲女性嘅歌手啦。有啲就可能真系结咗婚，未必有小朋友，但系咧依然咧睇住我哋成长嘅话，就好似咧我哋嘅一个好尊敬嘅长辈一样啊。又甚至乎咧同我哋度过咗好多嘅岁月，无论喺我哋失恋啦、失意啦、开心嘅时候啦，佢哋嘅歌曲咧都会同我哋一齐噶。跟住出场嘅呢位嘅朋友咧，我都希望佢努力啲，努力啲咩？努力啲练歌咯，因为咧希望佢喺嚟紧嘅无论任何嘅演出都好啦，都可以成功咁样样咧，令到乐迷咧如痴如醉咁样样咧，听住佢嘅歌曲。为你带嚟咧有张德兰嘅一只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茫茫路》，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广播剧嘅主题歌曲嚟㗎。

在德蘭出道的年代呢，其實都有很多個女歌手呢，今時今日呢，有些結了婚啦，有些呢有伴侶啦。咁以下呢位的朋友呢，兩段的姻緣呢都擁有在自己的生活裏面啦。咁就是谷姐關谷英啦。咁不如呢我就送呢一隻歌俾大家聽。一隻呢係佢相當之好聽嘅作品，但呢我諗相信好少可呢大家喺電台裏面啦，有啲朋友呢會播放㗎啦。就係呢屬於一部電視劇嘅插曲，老爺大過天，裏面有一隻嘅插曲叫做愛的竟是我。

進入咗電台工作之後，認識咗好多好多歌手，以往可能喺黑膠唱片啊、劇聲帶裏面聽佢歌聲啊，陪住我去成長。咁啊，後來咧喺工作方面咧，就可以認識到佢哋，傾下偈啊，明白到佢哋內心世界，又知道佢哋一啲嘅經歷。咁啊，可以話咧，佢陪咗我成長一段時間之後咧，我又可以咧喺呢一個行業裏面咧，分享到佢哋嘅一啲生活嘅世界。以下落嚟呢位嘅朋友咧，亦都喺某一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嘅机会之下认识咗佢。咁啊，嗰次咧认识得更加深，因为咧之前咧佢曾经有一次去到多伦多登台。

當然啦，呢份工作咧未必咧令到我可以咧即係投入地咧了解或者認識所有嘅歌手㗎。以下呢位女歌手咧，我覺得就真係咧要揾機會咧同佢傾下偈，會下面認識一下啦。佢就係方麗瑩，佢嘅傷感雨天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咁啊喺我哋嘅機歌院線出現之前咧，聽聽佢呢一隻歌曲啊。

0: 先生，入場前該俾戲飛啊？
1: 唔使飛嘅、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戲唔使俾戲飛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開場啦！機歌院線。

进入机歌院线，带大家咧翻去1958年嘅时候，一部嘅香港电影，即系我哋叫粤语残片啦。而家《虎儿流浪记》里边嘅主要旋律，而里边亦都系咧当年咧有份主演呢一部电影嘅萧芳芳去主唱《妈妈好》啊，成为咗咧即系每一年母亲节，可能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收听嘅一只歌曲。其后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女歌手咧都有重新去演绎呢只歌噶。咁啊，不如呢个时候呢就为你带来萧芳芳的这个原装版本，在1958年的时候电影里面演绎的《妈妈好》。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2: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不会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海关检获7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1只蜜袋鼯、1只龙猫、1只老鼠、1只仓鼠和3只天竺鼠，估计市值大约4300元，拘捕1名女子。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1名4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拎着的纸袋入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0: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1: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5: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咧扣连起嚟。
3: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7: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再次喺度咧，同你讲一声咧，就系母亲节快乐啊！张惠基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啲女歌手嘅作品嘅。首先咧，为你带嚟咧一啲属于比较早期啲嘅香港年代嘅女歌手一啲嘅作品啦，即系例如50年代、60年代嘅咁。当其时咧有好多嘅女歌手咧出现，但系咧歌曲咧并唔系太多嘅吓。突然间谂起丽莎姐姐，丽莎姐姐真系有好多歌嘅，其实真系。今时今日大家听丽莎姐姐唱歌都即系百般嘅回味啊！不如今晚就先揾佢嘅呢一只歌曲，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嘅 K 歌 K 歌啊，属于丽莎姐姐嘅夜送别。

听啲配乐同埋编曲咧，大家咧都会咧，即系感觉到咧，好有呢个六十年代香港嘅风情同埋风光味道啊！以下呢个歌曲咧，系同妈妈有关，未婚小妈妈到底点解会系未婚又未嫁，系成为小妈妈咧？听下白凤英嘅呢一只啦，未嫁小妈妈。

呢一批嘅歌曲咧，好多时候咧，有啲朋友就话咧，即系继呢一个嘅即系香港嘅电影歌曲咧红咗之后咧，有一啲叫时代流行歌曲出现咧，亦都咧近似咧系描述一啲嘅故事性内容相当之丰富嘅歌曲啊吓。好，咁接住落嚟呢位朋友咧，我都比较少播，但系咧佢个声音相当之动听啊。好多朋友都话啊，你得闲咧诶，抄下佢啲碟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今晚就带俾你听，属于廖小璇姐姐嘅《深深相印》。

亦都系嚟自咧，就系当年咧，就系一部嘅电影咧，又系由吴君丽姐姐去主演嘅，里边有一首歌叫《怀旧》啊吓。好啦，接住嚟呢一位嘅朋友出场咧，佢真系一个妈妈级，有仔仔女女，亦都即系仔仔又结咗婚，又有即系新抱，又有孙噶啦，已经吓。佢就系我哋嘅嘉燕妈妈啦，嘉燕妈妈。早期的时候呢都不算叫早期，应该中期啦，因为早期佢拍一啲嘅电影为主啦，细个去到电视荧光幕嘅时候呢，有呢一个超级嘅靓形象，就系、是、呢绝对唔系呢一个系再早期啲，就系、是、呢大家姐。

咁所有嘅我覺得母親級啊、長輩級嘅女性咧，都係女英雄嚟嘅。對於我嚟講啊，以下呢一位嘅即係好姊妹、好前輩，哇，係勁啦佢！佢嘅風雲啦、啼笑姻緣啦，大家都耳熟能詳啦。佢就仙杜拉，不過咧，佢一隻咧專唱俾啲啊全世界嘅人聽，話俾大家聽，女人有幾咁巴閉，就係、是、大女人宣言仙杜拉。

你要跟住上西，我最讨厌羊同鬼，我最中意同人威，我要谈情罗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欲必反通理，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哋低，一两餐要人哋喂，买靓车要人哋睇，我去街要人哋嗌，你要买送同得咪，你要训练埋高位，啲老贼都暗哑定。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都要时时梯，你哋手要时时低，脚急等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面你，花枝招展爬山脊，心惊沙场食失明，我过身你扶灵威。

相当之厉害啊，系咪啊？咁啊，同个大字有关嘅咧，除咗有大家姐、大女人宣言咧，听埋呢只歌曲咧，我哋咧又听翻啲再近代少少嘅作品。其实呢只已经开始近代翻少少啦。同大字有关嘅，佢就系、是、诶、欸，但系佢个名系有小字嘅，佢系徐小凤。咁同徐小凤有关嘅大字系咩咧？就系、是、大亨。

0: 张伟基，基哥 K 歌。
1: 呢个母亲节咧，有张伟基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陪住你嘅话咧，系咪加添咗好多色彩咧？今晚咧依然咧都会有基哥唱片房噶，咁啊，至于边位歌手出场咧，咁啊卖关子先啦。不过一定系女歌手，因为今晚母亲节女歌手嘅天下。跟住出场呢位朋友咧，我哇同佢都几熟噶啦。我由喺加拿大多伦多认识佢，到跟住翻到嚟香港，跟住佢又翻翻去嗰边生活。佢系 Teresa Capio 杜丽莎，送俾你听有佢嘅呢一只经典作品啦，眉头不再盲皱。

听过杜丽莎嘅一只眉头不再晚奏咧之后咧，送俾你听有另外一位嘅女歌手，都系咧我翻咗嚟香港之后认识嘅一位歌手，就系吕珊姐姐啦。只记今朝笑，亦都系咧佢一只相当之有名嘅电影歌曲啊！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唔好皱眉头，只要笑啊！

只记今朝笑，总之就要开开心心做人啊！好啦，接住落嚟嘅亦都系我最近见过嘅一位嘅朋友仔啦。佢咧就系方姨，方姨嘅呢一只歌曲就系重新去演绎咧邓丽君嘅一只嘅作品，叫做《风霜伴我行》。

呢一隻歌曲呢都係呢当年邓丽君呢为电视劇唱嘅主题歌曲嚟㗎。好啦，呢个时候呢有一首主题歌曲要出现啦。呢位朋友呢我就喺外地呢去同佢会面嘅。佢係翁善玉。咁啊，而佢有一隻呢好著名嘅作品，亦都有鼓励性嘅歌曲，叫做《信》。

準備咧進入基哥唱片房啦。咁入唱片房之前咧，帶俾你嘅一首歌曲咧，經典啊！一部電影描述母子之情相當之細膩嘅。咁亦都係華仔同埋 Danny 姐合作嘅《法外情》。《法外情》裏面嘅一隻主要作品《媽媽 I Love You》Maria Cadero 之後進入基哥唱片房。

0: 一棵树的年轮话俾我哋知佢嘅经历。一隻黑胶唱片喺唱盘转动嘅时候，唱针会话俾我哋听佢嘅故事。
1: 基哥唱片房，
2: 嚟到我哋基哥唱片房啦！今日除咗系母亲节之外咧，亦都系呢位女歌手嘅生日。佢咧就系阿 Ruth 曾路德啦。咁啊，曾路德老师咧，咁啊系5月10日生日啦。咁啊，适逢今年咧同母亲节咧就撞埋一齐，咁啊喺度咧就祝佢母亲节快乐之余咧，亦都祝佢咧就系生日快乐噶。为你带嚟咧就系佢呢只百祥家精选嘅大碟，因为咧喺大碟里边咧，你先至去揾到百祥呢一只歌。

你將個大碟當然也收錄了 Roof 曾勞德過往一些大碟裏面很好聽的歌曲，例如大家熟悉的《風裡的繽紛》、《驟雨中的陽光》、甚至乎《風箏》等等的歌曲。而這一刻呢送給你聽就比較少播一些，叫《八百歲》。到底去到八百歲的時候，你和我變成會怎樣呢？聽聽 Roof 曾勞德所唱的這一首歌曲《八百歲》。

一直合唱的歌曲啊，里面咧亦都讲到咧，就系两个之间嘅爱情咧，无论任何嘅困难都好啦，大家都会互相去辅助，互相扶持，去到八百岁，相当之浪漫嘅一个嘅约定。希望大家咧都系可以咧同你身边嘅人咧啊一齐咧携手到老啊，白头终老。下个星期我哋再同样时间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见面，我哋约定你星期日晚上嘅7:00至9:00，最后送俾你听有《愿》呢只歌曲，好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有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与陪伴。有花店负责人说，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周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李慧琼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 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5: 母亲节氹妈攻略，
6: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5: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7: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5: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9: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10: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9: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10: 咁犀利！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11: 星月争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历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适逢今晚去到母亲节的晚上，我又揀选了一批跟母亲有关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去欣赏。母亲对儿女的爱可以说用无微不至来形容，在时代曲世界里面亦有不少的作品歌颂母爱的伟大。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又好想跟大家去一一分享。而一首母亲节必备的歌曲，很多时候都会令我想起芳芳姐。芳芳姐和蝴蝶合演的电影《虎儿流浪记》入面有一首的歌曲，可以说到而家很多喜欢时代曲的乐迷记忆犹新。当时芳芳姐以一个童星的身份演唱了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今晚节目带来第一首的作品是什么作品。没错，就是芳芳姐所演唱的《妈妈好》，作为今晚开始节目的第一首作品，在这个时候送上《妈妈好》，祝愿所有的听众，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一起欣赏芳芳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首好多朋友都熟悉嘅作品，萧芳芳所演唱嘅《妈妈好》。喺国语时代曲嘅世界里面，由上海时期到香港时期，有唔少嘅作品同母亲有关。而接住落嚟呢首个歌曲，亦系同电影有关。点解咁样讲？呢首歌曲嚟自周璇喺抗战时期所主演电影《凤凰于飞》入面一首嘅歌曲，而呢首歌曲亦系歌颂母爱嘅伟大，亦好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我哋嘅金桑子周璇嘅歌声。喺呢个时候要送上嘅作品就系周璇所演唱嘅《慈母心》。

啱啱为大家送上金桑子周璇的歌声，他所演唱的作品《慈母心》之后，在上海时期和周璇一样有这个金银桑子美誉的姚莉姐姐，亦有一首个作品和母亲有关。我记得这首歌曲张凡姐姐曾经提过，她有一年的母亲节在上海的四姊妹咖啡厅入面一起唱一些歌颂母亲的作品，她就唱了她这位好朋友姚莉姐姐的我爱妈妈，不如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揀来原装正版姚莉姐姐所演唱的版本和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姚莉姐的歌声，送上这一曲我爱妈妈。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嘅作品《我爱妈妈》，记得以前张凡姐提过佢演唱呢首嘅作品由陈歌新指挥。当时佢哋喺四姐妹咖啡厅入面一齐去唱一啲歌颂母爱嘅作品，话明四姊妹咖啡厅。当时仲有一位重量级嘅歌影双栖嘅巨星。龚秋霞龚大姐，在龚大姐的歌唱历程入面亦有不少的作品和父母有关。接住下来我就揀嚟她一首很重要的作品，大家听得多秋水伊人，同曲异词的作品就是反映思念母爱。接住下来要送上的作品我就揀嚟龚大姐的歌声和大家一起分享，送上她所演唱的这一曲《思母》，由钢琴所伴奏的。

啱啱为大家送上龚秋霞所演唱嘅呢一曲《思慕》，由呢个嘅著名嘅教授何禄丁为龚大姐所谱写嘅作品。呢首嘅歌曲旋律相当之优美，用钢琴伴奏都一样系咁出色。接住落嚟拣选嘅歌曲亦系同蝴蝶有关。点解咁样讲？因为头先喺节目里面曾经提过芳芳姐所转电影《虎儿流浪记》入面一首个作品《妈妈好》，可以话系一首嘅经典之作。但系同蝴蝶有关嘅，同母亲有关嘅歌曲，亦有以下落嚟嘅呢首嘅作品，嚟自当时蝴蝶同丁玲所合演电影《两代女性》入面一首嘅插曲，当时由韦秀娴所幕后代唱。呢首嘅作品系咩歌曲？就系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母爱》。

啱啱为大家送上我哋嘅花腔女高音韦秀娴韦老师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一曲《无爱》。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亦系拣嚟当时早年同佢一齐加入飞利浦唱片公司一位嘅巨星。呢位嘅巨星佢演唱嘅《不了情》，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话系耳熟能详。佢亦有演唱一首同母亲嘅歌曲。佢是哪一位？佢就是我哋嘅顾薇姐姐。顾薇姐姐佢有首嘅作品，佢自己曾经同我反映过，佢都好鍾意嘅，就係、是、李厚霜所谱写电影《恋爱与义务》嘅一首嘅插曲，当时由佢所演唱嘅《母亲你在何方》。喺呢个时候一起欣赏顾薇姐嘅歌声。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如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顾眉姐所演唱嘅《母亲你在何方》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讲话母爱嘅伟大。好多时候做父母嘅都会完。子女嘅梦想，每人有唔同嘅期望嘅期盼，有啲好希望佢将来可以嫁个好夫婿，亦有啲人希望可以喺上事业上有一番嘅成就。每人有编织咗不同嘅梦想嘅女喺里面。接住落嚟要送上同梦想有关嘅歌曲，就令我谂起方静音。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个作品，我就揀嚟方静音所演唱嘅《少女的梦》，听下佢嘅梦想系啲乜嘢嚟嘅。

啱啱为大家送上方静音所演唱嘅《少女的梦》，每人有唔同嘅梦想，有人期盼嘅爱情可以开花结果，可以揾得到自己嘅心上人。接住落嚟，我就好想送上于飞嘅歌声同大家分享。点解咁样讲？因为佢所演唱嘅作品《谁是我的知心人》，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于飞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于飞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谁是我的知心人》。如果揾到一个嘅知心人，可以同佢深深相印，当然系最好啦。究竟爱上咗个乜嘢人呢？会唔会喺陪女姐姐嘅歌曲里面揾到答案？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陪女姐姐嘅歌声同大家分享。我拣嚟佢所演唱嘅作品，就系佢所演绎喺电影《如水重欢》入面一首嘅插曲。我爱上一个人。

啱啱为大家送上佩雷姐的歌声，她所演唱的作品《我爱上一个人》。爱上了一个什么人的话，就要看你的眼光是不是找到你自己适合的人了。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对儿女的关爱，除了在她的学业、事业和她的感情上，基本上很多时候朋友说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基本上做父母的无时无刻都记挂住儿女的将来的点点滴滴。但是很多时候父亲会同母亲有时候都会讲下反话。为什么这样讲？无非都希望他可以找到自己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在身边出现。接住落嚟，虽然呢首歌曲冇直接讲到母亲，但系亦可以感受到父亲对儿女嘅一啲嘅关爱。点解咁样讲？接住落嚟要送上嘅就系吴欣欣吴大姐嘅作品《爸爸说我没法嫁》。点解会话佢没法嫁？听下呢首歌曲就知道啦。

0: 说实话，说实话，这里没男人配你嫁，不是瘸腿就长疤，不是歪嘴就脸麻，我看还是嫁给我吧。
1: 嫁给。

啱啱听过吴大姐所演唱嘅《爸爸说我没法嫁》，唔通真系等到八十八？当然唔系啦，其实好多时候只不过系讲下反话，等佢可以多啲去挂心下自己嘅前程，究竟揾咗个系唔系真系自己中意嘅人？接住落嚟呢句嘅说话就可能系好多父母嘅心声啦。点解咁样讲？儿女揾到自己嘅另一半，都要讲句。女大不中留，在这个时候送上邓白英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邓白英所演唱的《女大不中留》之后，其实一朝到晚上往外跑，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这种的心情有时候患得患失，有时妈妈会抱住另一种的心情，因为对着儿女将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当然是喜上眉梢，但是她的挂上脸上的笑容，做儿女的多少都有点尴尬，所以有钟玲玲这首歌曲出现，送上钟玲玲所演唱的《妈妈不要笑》，不如在这个时候同大家一起欣赏钟玲玲的歌声。

啱啱听过钟玲玲嘅歌声，其实演唱嘅呢首作品《妈妈不要笑》之后，但系妈妈有唔同嘅反应，儿女嘅反应亦可能系更加大，因为对儿女嘅期盼，好多时候同佢面上嘅表情可以感觉得到，好多时候会唔会见到妈妈有特别嘅表情，会讲一句：哎呀，妈妈！喺呢个时候送上包培利嘅歌声。

听完包培利老师的歌声之后，看的时间又差不多接近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揀选了和那么多妈妈有关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在节目完结之前，送多首作品给大家欣赏。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定会见到这个景象，就是今天节目送上最后一首的作品，揀来邓丽君的歌声，送上这曲爸爸爱妈妈。多谢大家收听，祝愿母亲节咁多位母亲快乐，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分批疏散船上人员，行动预计持续至当地星期一。详细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仇志荣报道。
2: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当局嚟紧星期五将公布首季 GDP 修订数字。陈茂波喺商台节目话，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决定系咪更新今年嘅增长预测。佢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3: 我睇得比较积极正面嘅，当然有所挑战啦。你个地缘政治系一个啦，油价上升带动嘅通胀啊。但系其实除咗金融市场个情况之外咧，点解咁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咧？就希望咧我哋经济增长的引擎呢，不只是金融，不只是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力，令到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韧性，去抵御不同的周期之外，更加多的不同的就业机会。
2: 陈茂波早前在一个投资峰会说，未来10至15年非常有信心，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定不止第三位，至少升至第二名。他在节目说，要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搅旺市面，但承认目前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成果会有不同，建议商户要变革。
3: 体感温度是有些落差，不同行业里面的朋友感受会不一样，个零售已经稳住咗啦，开始上升添啦。餐饮嚟讲咧就升得慢啲，但系咧就起码咧就已经扭转咗个形势啦，就平稳。相关业界都要谂要转型。
2: 另外，陈茂波在网志说，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香港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今个月底将会召开会议，聚焦15/55时期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合作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拘捕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前日傍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和横越双白线行车。两名司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以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形容当时情况危险，批评有关驾驶行为是罔顾法纪，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林汉山报道。
4: 事发在上星期五傍晚，网上片段见到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拖头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互相追逐以及横越双白线爬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和调查后，今日下午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口岸以危险驾驶罪名拘捕一名48岁的非华裔男司机以及一名51岁的本地男司机，涉案的两架车亦都被扣留检验。警方西九龙交通部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叶志乾批评，这种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形容当时的情况险象环生。
5: 警方留意到近日网上边的片段，见到当时有两部涉案的车辆在中九龙绕道管道里面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安， 险象环生，人员翻查了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里面的闭路电视及警队的锐眼系统，经过深入的调查，锁定了这两名司机的身份。在今日的下午，警方采取行动，分别在青衣和在落马洲的口岸，以危险驾驶的罪名依法拘捕这两名男子。
4: 警方消息指，两名司机互不相识，会再调查事件的起因，而两架车追逐期间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花痕。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超速驾驶属于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都不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的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邓永林报道。
6: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表示，公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例如围标和分割市场，加入监禁罚则。
7: 因为很多人想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呢，虽然不是说什么好事，但亦都不是杀人放火，会觉得好像都不是说最重要。如果有监禁，我们相信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在教育的层面那里是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同埋亦都会对市民来说，如果你见到或者你是有资料你会去举报呢，你会知道原来是绝对有效果呢。那始终有监禁和没有监禁呢，我想对很多人来讲，分别会是争天共地。
6: 至于最高监禁刑期，他说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认为本港将刑期定在最高监禁7年是合适安排。
7: 其实罚得最重的，如果讲是严重的反竞争行为，是讲譬如加拿大讲14年的最高那个监禁，如果新西兰就是7年，澳洲就10年，英格兰是比较较轻，就5年。那我们暂时认为，如果用7年作为一个标准，其实应该是都适合于香港的。
6: 另外，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不是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不是符合市价。他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可能受到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亦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上视像致辞的时候说，保障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重点，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
8: 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 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逐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李家超话：国家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同品牌走向世界。去年已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优秀嘅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海外市场。
8: 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世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亦都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透过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去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都有人去到旺角花墟买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崔慧欣报道。
9: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10: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跟太太的仔女啊、孙啊同你庆祝啦。
9: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11: 回归咯，回归热情如火啊嘛，嗰、那个感情强烈啲啊嘛。一就我个妈咪，一就我仔个妈咪咯。爱你咯，够噶啦，一句简单直接。
9: 有子女亲自拣花，
12: 多谢妈咪教我啦，陪我啦。今日系母亲节，所以我想买啲花俾佢，感谢佢。
13: 使咗300元，因为我哋妈咪都系中意玫瑰咁样，即系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妈咪，我哋好爱你，我哋好感谢你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9: 有花店负责人话：人流较去年少，未能带动销情，采取新方式吸客。
14: 多数都系买康乃馨啦、牡丹啦、大理花咯，想推出一啲俾妈咪容易 handle 嘅花啦，唔系一定花束啦，咁又可以环保啲，就出咗一个花樽花。今年都多咗20-30%，净系买个花樽花咯，个价位900多元，唔过1000元，其实啲客都会拣。
9: 喺乐富一间酒楼，唔少人一家大细庆祝母亲。吴太收到大束玫瑰，
15: 哎呀，好开心啊！个大女送嘅，今日母亲节啊嘛，玫瑰花多，粉红咁样，好靓啊，好开心啊！你睇啲茶楼几旺啊，最紧要啲孙俾心机读书，连个个身体健康啦、啊，生活安定啊，咁就好噶啦。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喺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亦都有唔同颜色嘅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雷尔报道。
16: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西班牙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其后登船，为船上人员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乘客开始分批离船。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 案。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话，选上人员会在严格卫生防疫和保安措施之下乘坐巴士到机场，全程封闭管理。加西亚话，预计首批撤离的是西班牙籍乘客，之后由荷兰方面协助撤离本国公民和来自德国、比利时、希腊的乘客和部分船员，其余人员就会陆续离开。荷兰当局明日会派出航班撤离到时仲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世卫建议对所有离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监测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早前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一起去到特内里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话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严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说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很低。谭德塞在信中又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赞扬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香港电台记者雷叶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昨日的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又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许敬轩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说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分批疏散船上人员。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9、17、26、41、42、47，特别号码是8。头奖无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超过85万。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第五台，
19: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2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2: 演出五元，
23: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24: 生旦净末演绎。

0: 交融创新，共同文化家园，品中华戏曲，
1: 让古韵新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当古老的唱腔遇上青春面孔，当传统程式对接当代审美，中华戏曲正以全新姿态走入大众，走向世界。这期节目请大家在我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阿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的介绍里面，一起来感受古老戏曲的青春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新人登台，经典重生，我们一起来领略中华戏曲百花园的盎然生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视舞台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我们一起来探寻岭南三大剧种粤剧、潮剧、汉剧青春饭背后的推动力量。
1: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3: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1: 戏曲正青春。
2: 戏曲的青春本质就是人的青春，经典唱段的永续关键在于新人的传承。
1: 是的，人才是戏曲传承的核心。近年来，从院校到院团，从名家到新秀，一套全链条培育体系，让青年戏曲人挑大梁当主角，让经典唱段在青春嗓音中焕发新生。
2: 比如讲，广东就实施了名家工作室的制度，好像丁凡、倪慧英、曾小敏等等的粤剧艺术家以全方位培育后辈，十八首教唱《帝女花》、《牡丹亭》等等的经典唱段，通过以戏代工、以演促练，令到青年演员精准把握唱腔韵味。广东粤剧院仲推进粤剧进校园活动，年均开展校园讲演近千场，培训课程1500课时，教唱经典粤剧唱段，覆盖粤港澳数十万师生。青海音乐院、暨南大学等的广东高校亦都开设了粤剧专业课程，全国首个粤剧社会化考级基地落地，将经典唱段纳入考级内容，构建从兴趣到专业的培训路径。
1: 我关注到2026年4月8号揭晓的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提名的名单当中，广州粤剧院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李佳怡凭借粤剧《双秀园》中卢梅娘一角成功入选了主角奖的提名，成为本届奖项当中粤剧领域的代表性入围者。
2: 没错，李佳怡就是在岭南玉土成长起身的粤剧新生代的领军人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他唱的《双秀园》的唱段。

0: 你就是老明娘娘。
1: 哪
0: 里人事？
1: 听言。

0: 双兽园是粤剧传统韵味和现代审美的结合之作。这一部新编的古装粤剧以唐代广寿始祖卢微凉的传奇故事作为蓝本，将广寿粤剧两行非遗融合，通过相生相旦的叙事结构，讲述了两对恋人的情感纠葛和家国情怀。
1: 李嘉怡扮演的就是卢梅娘，对吧？
0: 没错，在剧里面李嘉怡饰演广寿鼻祖卢微凉，以细腻传神的表演，婉转清丽的唱腔，将角色沉稳中见灵动，淡薄中显坚忍的特质刻画得入微，将岭南奇女子的灵秀和风骨演绎得淋漓尽致，深受观众的喜爱。
2: 对贝姐呢情节会挺通虚弥来达，伊能是到盟友叫蒙沙认识的活家，叫做国政天下虎，国政之刘文多妹是白刘饰演修行的李嘉怡的。我说的是，对于不少年轻的非传统戏迷来说，他们是在网游《剑网三》的衍生粤剧《决战天策府》《决战之燎原》当中认识了饰演小七的李嘉怡的。
1: 传统戏曲加时尚网游，吸引玩家新观众，粤剧这波操作也真的是太潮了。
0: 没错，作为一位年轻的粤剧演员，李嘉怡深知道吸引年轻观众的重要性。他认为要令到粤剧焕发新生，就必须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注入现代元素和创新思维。和网剑三的合作，就是将网络游戏的宏大世界和粤剧的细腻表演相结合，开创了传统戏曲和现代文化融合的一条道路。为了演好快意恩仇见义勇为的江湖侠女小七，李嘉怡不单止深入研究游戏背景，还通过玩家粉丝群了解他们对于角色的理解和期待。这种创新尝试不单止吸引了大量的游戏玩家走入剧场，也都令到更多年轻观众对粤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网游《剑网三》衍生的粤剧《决战天策府》当中的唱段《送别》。

0: 在培养青年表演人才方面，我的家乡潮汕地区啊，蝶双地区也有里程碑式的创举，也有里程碑式的唱歌。
1: 潮剧咧系点样培育新一代嘅领军人物嘅咧？
0: 第一只唱歌呢，就是2020年嘅四月啊，这一创举呢，就是2021年的四月，汕头市人民政府与中国戏曲学院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啊，签署在建立合作协议，后面呢就是合办中国戏曲学院首个全日制潮剧本科班。修改成绩及叠加崩溃班，开启了校地合作办学的新篇章。那同年的九月呢，学院首个全日制的潮剧本科班28名学生入学，并且在广东潮剧院汕头文化艺术学校设立了汕头教学实践基地，实现了潮剧全日制本科教育零的突破，进行了叠加成绩及崩溃加油零的突破。
1: 嗱，咁样一嚟咧，潮剧表演人才咧就实现咗学历化、专业化嘅突破啦。
0: 是啊，这个全职子叠加半科班，采取这个攞加职加职嘅学习模式。这个全日制的潮剧本科班采取的是2+1+1的学习模式，就是前两年呢，在中国戏曲学院系统化的学习专业理论和多剧种的知识。那大三呢，就回到汕头的实践基地，深入学习潮剧的剧目；而大四期间呢，则回校参加毕业大戏的创作。在中国戏曲学院，学生们学习京昆剧目及戏曲的基本功，汲取了其他剧种的精华，将潮剧和其他剧种相互借鉴，融会贯通。
2: 2024年春节登上总台央视春晚舞台的，不就是这个潮剧本科班的学生吗？
0: 是啊，那刘春梦以南花亮相机改央视改文秀梦会戏剧春梦等动态改演出平台啊，除了春晚之外呢，他们还亮相央视的元宵晚会啊、戏曲春晚等重大的演出平台。那这些经历呢，既成为学生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哈，也让潮剧这朵南国鲜花绽放出新的光彩。
1: 他们毕业的时候呢，还创排了一出的大戏，是不是？
0: 没错，叠加本科班的毕业话戏叫做《桥配送》，他们这部毕业大戏叫《桥披送》。那这出戏呢，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再现了华侨的奋斗史和家国情怀，首次将桥披题材融入潮剧舞台，展现了华侨先辈们远渡重洋艰苦创业的奋斗史啊，及典型流华侨一囊啊，掩护等捏港口参与改奋斗史，
1: 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咁注入，唔怪得知近600年历史嘅潮剧越嚟越潮啦。
0: 是啊，现在潮剧舞台上青春演员占比已经是超60%啊，逆境改因为呢占比就60%，从主角到配角，青春阵容呢唱响经典唱段，让潮剧声韵代代相传。那下面呢，请大家来欣赏的就是潮剧《桥披送》的唱段。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一曲
0: 正青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嗱，呢期节目请大家咧喺我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嘅介绍里边，一齐嚟感受古老戏曲嘅青春态。
0: 创新不止于新编剧目，经典复排更是戏曲青春化的关键。
2: 没错，近年来全国推进经典剧目抢救、整理、复排，粤剧、潮剧、汉剧聚焦传世经典，令到老戏有新演，老腔有新声，老唱段有新韵味。比如在广州、佛山等地就整理复排了粤剧《帝女花》、《牡丹亭》等传统剧目，完整保留《香腰》、《惊梦》等核心的经典唱段，不删不改，原汁原味。同时优化剧本节奏，舞美灯光，适配现代观众的审美。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编撰完成，系统梳理粤剧经典唱段，表演技艺标注唱腔韵律，为复排提供权威范本，建成了粤剧数字化数据库，保留经典唱段录音1000多段，剧本2000多个，视频300多套，令到《帝女花》等的传世唱段可以永久保留，永续传承。
0: 看来粤剧经典复排注重的是守魂创新，守护经典唱段本位。
3: 那在我的家乡，超剧经典则是在复排当中激活文脉，保护古腔古调啊。第一嘅景点到复排对半呢，是激活了本脉，去互流高腔高调。广东潮剧院启动了濒危剧目抢救工程，整理了《帝京记》《刘希弼》《金钗记》等古本剧目，逐字记录经典唱段唱腔，修复失传唱段，依托中国戏曲音响工程，对《陈三五娘》经典唱段进行了高清录制，永久保存。复排《孝妇》《沙家姑》《陈三五娘》等剧目，既保留活态传承的唱腔韵味，又融入现代舞台技术，让600年潮剧经典唱段长演长新。而培根固本计划则深入基层，挖掘民间失传的唱段，收集老艺人唱腔录音。
0: 这样一来啊，潮剧跟脉就更加扎实了。
3: 是啊，而汉剧经典复排则突出这个技艺传承，守护高腔特色。广东汉剧院对《百里奚任妻》《齐王求将》等经典进行了青春化的改编，由老艺术家现场指导唱腔，青年演员主演，完整保留了汉剧高腔特色和这个独门功法，让传统的唱段呢不流失，记忆不断带。
2: 经典复排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活化传承，保留剧种内核，守护经典唱段，优化表达形式，注入青春活力，令到传世故事和经典唱段在当代舞台上边持

0: 唔单止咧系粤剧、潮剧、汉剧，其实咧全国地方戏曲亦都喺青春化道路上边奋力前行，各地普遍推进戏曲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教唱经典唱段，展演经典剧目。政府购买惠民演出，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能够听好唱段、睇好戏。
1: 现在数字化传播成为常态，云剧场直播经典唱段、短视频科普唱腔知识，让戏曲突破地域限制，全网受众破亿。
2: 而在线下呢，戏曲文创、戏曲研学、戏曲沉浸式演出，让经典唱段从舞台呢走向了生活，成为文旅融合的新亮点。
0: 锣鼓铿锵，唱响千年文脉；水袖飞扬，舞动青春华章。唱腔婉转，传承经典唱段。从中央政策到地方实践，从经典复牌到新剧创演，从名家传艺到新人登台，戏曲正青春，经典永流传。这个不单止是一句口号，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一段段经典唱段是民族的记忆、文化的瑰宝，愿更多青年走进戏曲，热爱戏曲，传承戏曲，学唱经典唱段，守护传统文化，让每一种地方剧种都焕发活力，让每一段经典唱腔都永续传承，让中华戏曲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永远青春。
0: 好啦，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我哋下期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再见，再会，
0: 拜拜。

0: 大家听过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56分钟了。天气方面呢，预测是大致多云的，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跟住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的，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大家要留意的。而家温度是摄氏24度，所以相对湿度 84%，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稍后11点钟新闻报道之后，还有3个小时的戏曲之夜的节目，丁家商为大家预备了很多的粤曲唱段和大家分享的。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坐落在香港仔大道的旧香港仔警署，建于1891年，由三栋以红砖盖建的建筑物组成，是港岛南区最早期设立的警署之一。
4: 香港仔警署在1969年搬走了，旧警署先后成为多个政府部门的办事处，并且在1995年活化成今日的蒲窝青少年中心，还会时不时举办由一班青少年策划的南区导赏。
3: 他们的助理经理叶家慧说，希望公众除了认识这栋百年红砖屋的历史和建筑特色，亦都可以亲身走访南区大街小巷，了解当区的历史变迁和独有文化风俗。
5: 首先我们会在警署入面游览，介绍这里的建筑特色和功能，跟着就去到香港仔海滨，会搭街道就去对面鹅鸭脷洲，主要就是红圣古庙，都是另一座古迹，和鸭脷洲大街，就去看一些由以前香港仔仲是渔民主导社区的时候，他们已经是 support 住渔业的发展的小店。
3: 叶家慧又特别提到，鸭脷洲红圣古庙门前的一对龙柱是南区信仰文化的象征，值得大家留意。
5: 相传居民兴建这两条龙柱就是为了镇压对面那个小山岗，他们觉得那个小山岗就好像老虎一样有煞气，对于他们的风水来说就不太好。这两条龙柱其实曾经因为打风而断过的，他们很快就重新起过两条新的龙柱，但是旧那条龙柱的部分的残骸都还摆了在庙前面的，导赏员都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些趣事的。
4: 详情请浏览蒲窝青少年中心网页。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主持。
1: 未听十一点钟新闻之前预告下，稍后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11点至12点钟嘅钟头有猜头讽之赠猜，任建辉、李宝莹合唱嘅《花落沈园春》，李龙演绎刘金定之招呼，徐柳仙、李燕平啊唱嘅。咁然后喺12点至1点嘅钟头有刘金定之斩四门，李燕平、徐柳仙啦，汉宫秋夜雨，陈小汉、李敏华。1点至2点嘅钟头有梁祝之哭坟化蝶，吴美英同埋明之星剧团，仲有罗秋红、麦蔡文玉嘅重续指差员家。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会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和猛烈地应对。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女子队决赛，中国队以3-2击败日本队，实现2012年世乒赛以来的7连冠。第一盘王曼旭2-3不敌张本美和，去到第二盘孙颖莎赢早田希娜3-0。第三盘轮到拐曼对桥本凡乃香，拐曼以1-3落败。第四盘孙颖莎3-0击败张本美和，去到决胜的第五盘王曼旭3-0击败早田希娜，中国队逆转取胜夺冠。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深夜嘅11:06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一年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喺呢个钟头，首先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呢一个钗头凤组曲啊，入边呢一个唱段就系赠钗嘅唱段啊，系由饮姐任剑辉同埋宝姐李宝莹两位合唱嘅。咁喺呢只雷射唱片专辑入边咧，就有三个唱段嘅，有赠钗。分差同埋主题曲啦、啊，咁分差我较早前喺节目入边播放过嘅，唔系今晚吓、啊，即系我主持嘅戏曲节目入边吓，咁、啊、今晚就拣嚟赠差，咁至于主题曲，我知道咧系同样系戏曲节目嘅主持啊，玉玲珑咧亦都安排咗，应该嚟紧嘅星期三。咁大家亦都可以聽到主題曲啊，係飲姐任劍輝演繹嘅。不過今晚就先聽呢個贈差嘅唱段。差頭鳳嘅故事其實就係呢個陸游啊，南宋嘅詩人又得，你話佢係軍人又得啊。總之就係一個名臣啦、啊，可以咁講啦嚇。同埋佢嘅表妹唐婉、唐慧仙咧，又叫做兩個人之間嘅愛情。悲劇啊！唐婉是陸游的第一任妻子，但因为他母亲不能够接受这个媳妇，所以最后就要分开了。关于钗头凤，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那首词啦，钗头凤首词啦。黎今晚我揀嚟赠钗呢，就未去到分钗被逼分开嗰个唱情嘅。反为就係两个人啦，即係陆游同埋唐慧仙啊，个唱片里面用呢个名字啊。两个人呢就喺度卿卿我我啊，陆游就赠钗啊，唐慧仙呢就回赠玉蝴蝶一双啊，咁样两个人呢就係恩爱嘅唱段嚟㗎啊，相亲相爱啊，希望成为相相对对嘅同林鸟咁样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呢，係由任剑辉同埋李宝莹两位合唱，嚟自呢一个雷射唱片专辑《钗头凤》入边赠钗嘅唱段，大家一齐欣赏。
1: 晨起迎妆白眉生，娇容无力也罗裙，露煞前前。相言语闺中小个画眉人。

0: 等我切足香跛，将佢嚟戏弄下至得。你估我系边个啦？
1: 哼，你估揞住我对眼，我就唔认得你啦咩？表哥，你咁白艳，我以后唔睬你噶。
0: 你千祈唔好啊！我同你玩下啫嘛，你使乜咁嬲啫？
1: 边个叫你粒声唔出，失惊无神咁揞住人哋对眼啫？俾你吓到我而家仲未放过添啊！你想我睬翻你都得，除非你俾我罚咩？
0: 咁点罚法啦？
1: 我罚你，罚你画眉啊，画乌烟。

0: 愿长作不二神。
1: 我仲要罚罚罚。
0: 得啦，我知啦，你最好罚我轻抱小蛮腰，罚我把英顺轻轻慢。
1: 顽皮，我唔睬你。
0: 你唔好唔睬我啊！

0: 表妹啊，
1: 余
0: 兄赠你一支凤头钗作为订婚信物
1: 啊。表哥，余妹亦奉为一双玉蝴蝶作为交换啊。
0: 钗头彩凤求黄印，
1: 痴心玉蝶恋花。

0: 皇天在上，在下陆游，若有对唐慧仙负情负爱，背约翰能保佑我。
1: 表哥，我同你讲下笑啫，你唔使再讲啦。

0: 表妹。
1: 一对痴女痴男，唔妥

0: 聽過呢曲啊，嚟自呢一個差頭鳳嘅雷射唱片專輯入面嘅其中一首歌曲啊，差頭鳳之贈差啊，任劍輝、李寶瑩合唱嘅。咁我頭先講過啦，呢、這個碟入面嘅另外兩首歌曲啊，嗰、那個分差我之前呢就喺我嘅戲曲節目入面呢播放過啦，咁同埋主題曲嘅飲姐任劍輝唱嘅主題曲呢玉玲瓏呢喺嚟緊嘅星期三嘅戲曲之入面節目入面亦都安排咗播放嘅。咁聽個唱情呢就係佢哋未結婚㗎，即係陸游同埋唐婉，咁仲滿懷即係期望啊，即係婚後啦，而家都相親相愛，但係呢一個愛情悲劇呢最後呢就被迫分開，兩個人亦都分別呢就再分嘅。咁陸游亦都係喺呢個審員寫下呢個差頭鳳啦，咁就話唐婉睇到差頭鳳呢一首詞之後呢就之後冇幾耐仲死埋添。咁嗰啲後話啦，咁聽過呢首曲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26，溫度攝氏14度，相對濕度8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嘅。
1: 母親節氹媽攻略。
2: 咦，奇怪啦，點解咁屋企咁乾淨，睇落咁整齊嘅？
3: 阿媽，地下啲塵我吸咗啦，廚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4: 想氹掂媽媽，最緊要係自動自覺，等佢知道你係佢最強大嘅後盾。
5: 香港電台。

接住落嚟呢一曲咧，陆游继续出场噃。咁呢一曲咧系《花落沈园春》吓，系叶绍德所撰写嘅歌曲，由龙哥李龙演绎嘅。就系话多年之后吓，这个陆游翻去沈园之后咧，谂翻起前尘往事嘅一首怨曲嚟嘅。我喺网上睇到嘅资料就话，原来呢首曲啊，当初啊，德叔叶绍德系写俾阿宝姐陈宝珠所演绎嘅一个筹款活动嘅慈善活动。个歌曲嚟喎，不过就我哋冇呢一个版本啦，所以就只有而家听下龙哥李龙演绎嘅《花落沈园春》，叶绍德所撰曲嘅。

丁相斜阳，哇觉我怎与非复

0: 听嘅曲系叶少德所撰写，由龙哥李龙演绎嘅《花落沈园春》。时间嚟到深夜嘅11:39。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3至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跟住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带定把遮出街啦。而家温度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咧，就拣嚟咗呢一个刘金定嘅组曲啊，由朱鼎鹤原著潘卓赞曲嘅两个唱段。咁喺12点新闻之前，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刘金定招呼嘅唱段啊，就系呢一个招亲招呼啦吓，有徐柳仙演绎嘅高君宝，同埋李燕平演绎嘅刘金定。咁就系呢个高君宝咧，就系去救驾途中喺双锁山打烂呢个刘金定嘅招呼牌，变咗但系又唔够刘金定打，所以见之后就变成招呼嘅唱情啦。一齐欣赏潘卓赞曲朱鼎鹤原著徐柳仙李燕平分别演绎呢个高君宝同埋刘金定嘅刘金定招呼。

福牌，救福牌。刘家金顶帽端端，武略文韬远近全，谁个男儿能取胜？山中焦聚结良缘，我呸！

0: 怀系你挂嘅咩？
1: 梗系啦。
0: 哦，原来你就系要招呼比武嘅刘金鼎啊！不知话狂妄自大，而且够识泼辣刁钻喎。
1: 老师，睇你气宇轩昂，为是你行为粗鲁。究竟你系乜嘢人，够胆到来捣乱
0: 啊？我系乜嘢人话你听啊？
1: 讲啦。
0: 我是当今皇上的外甥，平民元帅的仔高君武，用张铜牌委帅，就是不值得你自夸自大，妄称文武双全。

红案都

0: 上枪，腰间剑，何惧丫头来挑战？因为赶住往边关，杀敌勤王心志愿，无下多留同较量，幸无任性在斗前，在斗前
1: 乌烟不敢与龙比武功，你尚要妻子来欺骗，冒犯红妆竟有罪，

大丈夫宁死不屈，既然败在你手中，只好任由处断，要杀便杀，不用多言。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埋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喺有网上片段显示，喺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埋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是非常低。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且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報道說，穆傑塔巴下達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動方案，表示伊朗將會延續一直採取的措施，有力打擊敵人。阿卜杜拉希就回報說，軍方在防禦、進攻準備和戰略計劃等方面都有充分的準備，如果美方出現任何侵略或者攻擊行為，伊朗將會迅速猛烈地應對。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话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冇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嘅防空系统24小时内击落咗57架乌克兰无人机，喺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亦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同埋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式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就说，俄军过去一日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4名平民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幸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而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七分半钟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嘅歌曲系承接头先十二点钟新闻之前啊，已经播放咗嚟自呢个刘金定组曲啊，朱鼎鹤原著，朱鼎鹤即系朱老丁啦，潘卓赞曲嘅刘金定。头先听嘅招呼嘅唱段啊，由徐柳仙演绎嘅高君宝同埋李燕平演绎嘅刘金定，而家跟住落嚟咧就系下卷啦，即系呢个组曲嘅下卷啦，斩四门，即系刘金鼎斩四门。咁刘金鼎啊、高君宝啊，我哋都有好多佢嘅歌曲嘅电台。咁啊，譬如最常听就系《私探刑房》啦，高君宝《私探刑房》啦吓。咁但系呢个斩四门啊、招呼呢个版本，大家比较少听，所以今日拣嚟同大家分享。咁头先就听咗就系对唱啦。咁呢一段咧就主要咧就系李燕平演绎嘅刘金鼎嘅斩四门啊，就对抗啲对付呢啲番兵啊，即系呢个妖。到如虹啊，咁咧就帮宋兵咧就系打佢啦。咁但系呢个唱段入边都仲有啊徐柳仙嘅噃，咁佢就唔系再高君宝，因为喺个唱情入边高君宝啊已经昏迷啊，中咗如虹嘅妖术啊。咁啊刘金定咧就要破斩四门啊，救啊救国人啊吓。咁但系咧就系徐柳仙亦都会演绎咧，即系冲头啊、太监啊嗰啲嘅角色嘅。好啦，我哋一齐嚟听下啊。朱老丁原著潘卓赞曲刘金定组曲斩四门嘅唱段，李燕平主唱，徐柳仙亦都有加入。

王沙场，萧索山中留登顶，人马街听我是泪中强阿、啊、一

兵沿途难，御红妖道太中环，围困受州无忌惮，宋兵无法还危间，大宋军阵皆有难。

都是干，西昆上万正兵完，西美分顶顶江产，王边关无台慢，受温饱杀无慢，以三千为其限。

不信你。

林丹曰：“心何高爱梦，心何高爱梦。”

0: 上姑娘，霓虹夜当，早来飘金呢，
1: 欢迎我，霓虹夜当。

0: 听过呢一个咧，就系李燕平主唱啦，徐柳仙有配合嘅呢一曲咧，由朱鼎鹤原著潘卓赞曲嘅刘金定组曲嘅《斩四门》嘅唱段啊。听过之后咧，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接近29分钟啦。温度摄氏13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蔡衍芬赞曲嘅，陈小汉同埋李敏华分别演绎呢个汉元帝同埋王昭君嘅呢曲叫《汉宫秋夜雨》。佢介绍咁话嘅，取材于原曲吴桐宇啊，写汉元帝夜访即将出塞和番嘅王昭君，依依惜别，昭君透露出帝王嘅无能啊，送枕边人去嫁胡王嘅强烈不满，元帝亦都有悔意，但系呢一切都无法阻止昭君出塞继承嘅事实。听下呢一曲《汉宫秋夜雨》啊，蔡衍芬赞曲，陈小汉、李敏华分别演绎汉元帝同王昭君。

不计真容美人图，一阵送你和欢，光景系愁。

0: 聽嘅呢曲呢係蔡燕芬讚曲啊，由陳小漢同埋李敏華分別演繹呢個漢元帝埋黃超君嘅漢宮秋夜雨。跟住落嚟係一點鐘嘅新聞報導。
1: 凌晨一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導一節新聞。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流动的能源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是 26%。 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隨後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慢性肾衰竭搜寻，
6: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5: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6: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7: 我是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些关于肾病的知识和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点的由你同行。

时间嚟到凌晨嘅1:06，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由吴美英演绎嘅，领导啊，领导呢一个明知星剧团啊演绎嘅呢一曲系《梁祝之哭坟》同埋《化蝶》嘅唱段啊。咁啊，嚟自呢个雷射唱片专辑组曲咧，《梁祝》嘅系由叶绍德所撰曲嘅。咁呢一个哭坟咧，就同平时我哋听嘅关于呢个祝英台哭坟嘅唱段咧，就有所唔同嘅。我哋平时听嘅咧，就可能系比较短一啲、熟悉啲嘅唱段吓。咁呢一个咧，我就连埋佢嗰个合唱嘅唱段咧，就系化蝶嗰个唱段。化蝶好多时亦都有梁山伯一齐唱，但系呢个咧冇噶，一个合唱嘅唱段。咁所以就系话就系由吴美英演绎嘅祝英台啦，领导呢一个明知星剧团，因为都人心有句口白嘅，但系冇交代系边位演绎，所以都讲唔到出嚟。总之，但系呢一个唱段咧，就系嚟自呢个《梁祝》呢个雷射唱片专辑入边两个唱段咧，就系呢一个哭坟同埋化蝶。咁讲起梁山伯与祝英台，我谂大家都熟悉噶啦吓。咁呢一个咧就都咁講嘅，話係我哋叫中國漢族民間四大愛情故事之一啦。咁另外三個就係《白蛇傳》啦、《孟姜女》、《哭長城》同埋《牛郎織女》啦。咁而呢一個梁山伯與祝英台嘅呢個傳說故事咧，就已經係喺2003年啦嚇。呢個傳說咧就申報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嘅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嚟嘅。而喺2006年，亦都列入咗第一批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嘅。咁啊，講咗咁多，不如一齊聽啦，聽下呢一個咧，就係由吳美英領導呢一個明知星劇團演繹嘅《梁祝》組曲入邊嘅《哭坟》同埋《化蝶》嘅唱段。

慧芬小姐，你都能上公分前，请小姐下轿。

0: 聽過呢個大合唱嘅唱段之後咧，咁啊聽咗，聽連埋之前嘅就係呢一個吳美英演繹嘅呢一個《梁祝》組曲入邊啊哭墳嘅唱段啦，係葉兆德所撰寫嘅。聽咗之後咧，就係時間嚟到凌晨1:27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噶，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至東南風。展望跟住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氣唔穩定，驟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嘅，咁所以我都話帶定把遮出街穩陣啲咯。而家温度攝氏23度，相對濕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啊。
2: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8点在香港电台第5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一点半钟，咁跟住嚟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系谢树森所撰写嘅《松竹子差员》啊，罗秋红同埋麦蔡文玉合唱嘅。咁相信大家听个曲名都知道啦，咁《紫钗记》入边嘅呢一个李益、李十郎同埋霍小玉两个重续佢哋嘅紫钗缘。不过我就想提一提，因为李益啊真有其人啦，而霍小玉咧就喺唐代蒋房嘅传奇小说《霍小玉传》入边咧就个女主角嚟嘅，但系呢佢嗰個坎坷嘅愛情故事就唔係好似我哋聽紫钗記入面呢咁同李益啦、李十郎啦可以重續紫钗缘㗎喎。有興趣嘅聽眾朋友真係可以上網翻查一下啦。聽下呢一曲下謝樹森讚曲嘅羅秋紅、麥蔡文玉分別演繹呢一個李益、李十郎同埋霍小玉嘅重續紫钗缘啦。

0: 玄门虚掩，待我进园相见。哦，小玉妻，小玉妻呀、啊！
1: 你系
0: 你嘅十郎。

0: 聽過謝樹森讚曲羅秋紅和麥蔡文玉分別演繹這個李益和霍小玉的這曲《重續紫钗缘》，今晚戲曲之夜到此為止啦，拜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医学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日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然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措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会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队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胜。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玉，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的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三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玉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作态的黄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 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梗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8: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昼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1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5月11日凌晨2:08，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市民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啊。喺刚刚过去嘅呢个星期日咧，系一个母亲节啊。首先咧，要补祝大家各位妈妈们啊，母亲节快乐。而今日咧，我哋亦都为大家拣嚟咗6首咧关于女性嘅曲目啊。第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梁汉威、陈慧思的一曲《信武桥之禅房情侣》，以及有文千岁、李宝莹的一曲《庵堂凝舞》。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殷秀儿的一曲《赵五娘千里寻夫》，以及有张月儿的一曲《道冰凉》。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梁耀安、黎佩仪的一曲《平贵是妻》，以及有新马师曾、曾维的一曲《胡不归之别妻》。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由梁汉威、陈伟思合唱的一曲《信武桥之禅房情侣》。

0: 慈悲，保得我儿高中，顺利顶礼，拜至神恩。
1: 既知神恩，定收为果。阿弥陀佛，施主多福啊！

0: 施主，你说是哪一个佛门弟子呢？
1: 就是

0: 被活埋，如何死里逃生到佛门啊？
1: 妻与我一同受死，何以还在人世来到广州呢？

我产子不敢姓李，起名郑孝春，因唤身世取功名，罪犯欺君，了还族相应受人民知，大祸。

0: 差，你保重啊。
1: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信武桥之禅房情侣》，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文千岁、李宝莹合唱的一曲《庵堂迎舞》。

0: 华庵，权且进门放一望。
1: 耳听叩门声，想是佛婆回呀。以他相貌，竟与新郎一模一样嘅呢？
2: 师太，师太，
1: 公子，看公子装扮，定是因为介元公啊？
2: 正是啊。
1: 请问高姓大名？
2: 小生徐元宰，师太法号点称呼呢？
1: 贫尼智精啊。
2: 吓，智精。
3: Thank you.

0: 太原宫，请用茶啦。
1: 哦，多谢。请问师太，你是中年出家还是幼年进庵呢？
0: 贫尼九岁进庵，寒来鼠王已有二十七载咯。
1: 哦，算来师太今年刚好三十六岁了噃。
0: 正是啊。
1: 不知师太俗家还有何人呢？
0: 出家人不谈俗家事，请问嫁完公嫁到草庵有何贵干呢？
1: 是我特来参拜佛祖啫。
0: 哦，如此说，待贫尼认路。
1: 有劳师太。咦，殿前何故有水池呢？
0: 哦，只是放生池啊。
1: 哦，放生池来。

0: 到佛殿，大员工请进。
1: 啊，请。啊，师太，这一尊是什么菩萨呢？
0: 哦，这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1: 哦，待我虔诚一。

0: 问界员工，你与灵堂因何失散嘅呢？
1: 啊，我离母之事，尚在强抱之中，难明真相啊。
0: 咁然失灵堂是何方人士？谁家女儿啊？
1: 啊，我更不知道亲娘身世，只知道他是一个出家人啫。
0: 咁啱嘅。
2: 哦，好。啊，师太，你看街前松子，是否那松树所生呢？
0: 虽然相似，但不敢肯定。
1: 啊，师太，
3: 从自空怀。

0: 系呢届员工罗汉唐尔杜啦。
1: 哦，哦，系。请问师太，罗汉菩萨有何神迹呢？
0: 罗汉菩萨灵验非常，有求必应噶。
1: 唉，罗汉菩萨啊，罗汉菩萨，我嘅苦心相信你一定唔知道嘅。

0: 还有一位宋子娘娘啊。
1: 宋子娘娘啊，请问有何作用啊？
0: 人家生男育女都是由这位宋子娘娘送去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好啦，既是师太拒人千里，现在就此拜辞啦。
1: 现在，现在，
0: 娘亲，娘亲，
1: 乖仔，
0: 娘亲。

0: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庵堂刑舞》啊，由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啊。睇嚟呢个庵堂咧，唔单止可以认到妻咧，仲可以认到舞。可以话咧，就算喺呢个佛门清净地之前咧，可能感情依然都系难舍难离嘅一个部分啊。亦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嘅2:59，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在一次新闻过后，继续会有两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到陪伴大家。咁斯敏约定大家，我哋稍后一次新闻之后呢，再在这里同大家会面。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美国和英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任何战时，无论是战时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迟早会拎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仲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本月12日晚上以及20日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加5月12日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日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7: 来吧，三分钟放松，来吧，不羁放纵。
8: 演唱会可以尽情放纵，
9: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不可以乱咁嚟噶。
8: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10: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8: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1: 你走啦，我唔想再听到你把声啊。
12: 点解啊 ,BB, 你听我解释先啦。
11: 你成日讲嘢都冇重点嘅。
12: 我改緊㗎啦，而家逢星期四下午4点呢，我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金句王家冕啊，会分享啲精警金句㗎。嗱，我都作咗句嘅，情侣闹交相和气，两情相悦莫放弃。BB, 你觉得点啊？
11: 哼，计我话生存之道你要记啊。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市民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嚟到第二个小时咧，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啦，分别有龙冠天殷秀仪嘅一曲《朝五娘千里寻夫》，以及有张月儿嘅曲《道冰凉》。首先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殷秀仪合唱的一曲《赵五娘千里寻夫》。

少娘为寻丈夫，手抱琵琶，背负着公婆真容。

最上乎，你不干脆寸断、汉奴家如斯南流。

顺去自西向左。

但见画中人，何以似个相亲模样呢？哎，我妻五娘做得一手好针字，又怎会令我爹娘做得如此破旧呢？哎呀，在世寒丹青，薄衣难人寒难，是相亲过坏了的颜容吧？唔会嘅，一定是个私家情切，一时错认嘅啫。所谓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洋货与孔子都晒得一般模样啊！咦，庄严佛殿，何以有琵琶之声？不就转个偏殿一看。

跪向华佗哭告，唔通我爹娘佢？

0: 咁个爹娘系咪饿死噶？
1: 系、哎。
0: 咁何时死去呢？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赵五娘千里寻夫》，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一个非常之苦的角色，由《琵琶记》里面的女主角去找蔡伯佳的一个过程。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有张月儿的一曲《杜冰娘》。

宰情缘叶儿缘，凄凉夜夜不成眠，仍在仍殿相何极，恨所恒扬啊，泪暗渐啊。

0: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嚟自张月儿嘅《道冰凉》，一个嚟自1993年嘅录音片段，亦都喺呢度送俾大家。亦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嘅3:59啊，咁喺1至4点钟嘅新闻啦，以及一个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咧，继续会有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大家。
1: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到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年胜。第一盘梁正坤在先失两局之下连胜3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第二盘黄彩音3-1反胜重岛辉空，国家队在大分2-0领先。林思栋在第三盘以3-1击败户上准富，协助国家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旭，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最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旭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状态的黄曼旭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 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0: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11: 我看到其实西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西贡是香港后花园，很多特色的地方都是本身中学的课程的题材来的。其实我们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和地区相关的元素都扣连起来。
9: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时间嚟到凌晨嘅4: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市民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分别有梁耀安、黎佩仪合唱嘅一曲《平贵是妻》，以及有新马师曾曾慧嘅一曲《湖不归之别妻》。咁首先，你听一听呢首由梁耀安、黎佩仪唱出嘅《平贵是妻》。

0: 是可是王宝钏啊？
1: 正是王宝钏，莫非大嫂你认识此人？

0: 请问呢位大嫂，你何知宝钏身在何处呢？
1: 请问官爷，你同他有何要事呢？
0: 哦，只因受人所托送书忙啊。
1: 有缘

0: 就是黄宝钏。
1: 正是黄宝钏啊。
0: 只怕贤良世态。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平贵是妻》啊，由梁耀安、黎佩仪唱出啊，我觉得呢个唱出嘅呢个黄宝钏咧，依然都系太过于软弱同善良啊。如果系作为现代嘅女性咧，我谂阿薛平贵要喺寒窑外面跪个三日三夜先得啊，苦等十八年之后翻嚟，竟然系会系怀疑同埋戏弄啊，仲唔系要跪榴莲先至可以收货？跟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有另外一个故事，亦都是一个几熟悉的故事，《湖不归之别妻》由新马师曾慧唱出。

小爷在西浪金山，引以为

情侣洒衣襟，几回低首的自私人，正是百劫回肠千结恨，我都未敢把妻娘去话玉人。

你个病体只系稍喘，又何必就心劳太甚呢？为丈夫明日便要万里提丝，你最紧要保重身躯，胃要紧啊！

非我共你情，该罪如何真罪？

云烟，有我心事共伤心。

我共你今生缘尽，你也有来生啊嘛。

0: 我几时翻啊？
1: 系呀，
0: 妻呀，若果有情，天若即重人，那愿啊妻呀，你莫再留。

我都一定多苦煎熬，都恨我分身呢，就无所得，都得可以瞒这八宗钱。妻啊，你有病，真要勤医，勿把你的花。

0: 我者就当行两行，为使人不知我者，就话我一个负义嘅少年啊嘛。
1: 我睇你正话一乜都官，究竟有何事？
0: 死别，所以我难忍悲酸嘅啫。

0: 一个来自1991年的唱段，录音唱段《湖不归之别妻》，由新马师曾曾维唱出的唱段，亦将今晚的时间带到尾声。那市民同大家讲句拜拜啦。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展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掃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抑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者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會作出堅決和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規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街头表演者嘅故事喺晒呢度。
6: Busking GPS
7: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家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10: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9: 我要听新歌，
10: 我要听旧歌。
11: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领台咪得咯。
10: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11: 等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过咗两日嘅时间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刚刚系过去呢个母亲节啦，咁啊见到街头咧好多都系嗰啲花卖吓，一朵康乃馨啊，咁啊比较系大部分都系卖呢啲花，因为康乃馨啊通常都系象征系送俾妈妈母亲节嘅花，咁收到一枝花咧都心花怒放啊。如果冇买花嘅唔紧要，可能过往你嗰、那个大家嗰个方式啊，即系知道敬爱妈咪咧，就用第二啲礼物，花唔一定要啊。总之，希望天下嘅母亲日日都快乐。5:08

开始清晨爽利，而家呢一首大家都熟悉嘅歌，好多时都会播，因为呢首歌系唱得好好听啊！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啊，早晨早晨，揭开新嘅一页，就新的一天嘅开始。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11日，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13啊！今日睇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87%。感情的段落，林子美。

干净洁嘅咏梅，雪入梅林梅傲雪，风入梅林梅内风，好熟悉嘅歌词，都识得跟住唱吓。呢啲嘅词句系歌颂梅花不畏严寒，喺逆境中生存嘅嗰种坚强嘅品格。呢首歌郑国江所写嘅词，表达咗梅花傲骨不屈、耐得住风霜嘅象征意义。亦都藉此而抒发一啲嘅人生一啲嘅哲理啊，歌词嘅内容都系带有一个警世嘅意味嘅，感叹荣誉同埋美貌都系难以长久，难得白日红啊嘛，强调我哋系唔应该盲目追求赞誉，要保持本真。头先咏梅，而家另外一首。都是有傲骨啊，是这首罗文的《红棉》。

英雄树啊，木棉树喺南方被称为英雄树，英姿勃发、力争向上、傲骨干等等呢个词句，咁啊将呢个红棉系一个拟人化嘅方式，一个正直无私、刚强不屈嘅英雄偶像，由罗文去演绎出嚟，一首系励志嘅歌曲，写词嘅都系手屈一指啊，郑国江。真系好多个作品，一连两首吓，《咏梅》又系佢，《红棉》又系佢。以前嗰脱写歌词咧，好有主题啊！除咗写爱情之外，都好多励志嘅歌曲。以下呢一首都系，路纵崎岖都不怕艰辛，漫步人生路，邓丽君。5:28

0: 邓丽君嘅呢首歌曲充满励志啊！纵使老崎岖，都应该以积极嘅态度去面对人生，都系郑国江老师嘅作品。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31。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只山压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2: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3: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嘅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12，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嘅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2: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4: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5: 共回美情梦最甜。
4: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啦，擘大眼起身，又面对新的一天的开始啦。清晨时间5:33，今日新的一日是5月11日，农历是3月25日星期一，气温23度。

呢首歌是1984年的时候的作品，带有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跳舞的种感觉，也都配合当时 Danny 就是尝试改变一下风格，一种即是塑造了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很开心的形象，就是这首也都是郑国江所写的词，一首青春有活力的歌曲。粉红色的一生就象征住好似玫瑰咁浪漫、幸福、充满呢个爱嘅生命，亦都讲喺呢个生活嘅混乱或者喺我哋心情低落嘅时候咧，我哋都要识得去纾解或者自我去安慰或者自我嘅检视嘅时候，有啲时候当然有朋友同你倾偈最好啦，冇嘅时候咧都要自己同自己去。相对去面对相处，自然找到出路。今日天气方面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23度，今日最高28度。

身形是比较细粒，但是呢就都牙尖嘴利啊，其实讲嘢呢就是即非常之伶牙俐齿。佢最近喺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做呢个嘉宾啦，其中一晚嘅嘉宾都自己讲自己几岁都唔介意，其实都系一打开个喺网上查就会知㗎啦，佢话自己系六十几岁，咁未到几嘅，好似系落艳上下啦，但系生出一个细路女嘅样呢立落去即系真系唔似咯。仲系有两个女女，咁佢亦都好本事嘅一位，即系而家属于幕后啦。咁亦都有佢嗰、那个善于辞令嘅时候，做一个经理人必要嘅条件，同埋一啲嘅触觉，佢系具备嘅一个好聪明嘅女子，就成为草蜢嘅呢个系经理人，到而家都大家都合作愉快。咁仲有另外一个就郑伊健，佢哋都掩如一家人咁啊。刚刚系来自珊珊嘅呢首《恋爱预告》啊。早晨，早晨，你起身啦吓，啱啱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咧就起身好耐啦，做咗嘢好耐啦，起身啊睇下书啊，检视下今日有啲咩做啊，先喺脑海里边咧就好似彩排一次。咁然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啊，有啲乜嘢想要再执一执，有啲咩大漏啊咁吓。今日咧系5月11号，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啊。现时时间系5:42，我系钱佩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是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啊。而家温度23度，相对湿度88%。

听啲歌曲咧，就发觉时光都系消逝得好快啊！八十年代嘅作品啊 ，Pat Chan 陈美玲啊，仲记得佢嘛？佢另外一首大家熟悉嘅歌系《欲断难断》，而佢喺乐坛嘅开始嘅时候咧，唱英文歌为主啊。咁后嚟嫁咗人之后都就淡然啦，退出咗，专心做呢个家庭主妇嘅工作。不过都系好学不倦嘅，因为佢都系读书人啊。陈美玲刚刚嘅呢一首叫做《如果》。轻快的节奏，林子祥呢就是真好擅长啊。急口令的唱法，呢首是其中一首啊。海市蜃楼。

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七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两到三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扩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它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在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张德兰嘅得失都一笑，好多嘢我哋系睇自己嘅心情，睇你自己点嘅睇法，件事都一样可以应付过去吓，始终都会过去，每日都有新鲜事啊，得失都一笑。睇睇大钟，接近六点钟嘅时间，今日星期一啊，我哋有叶君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天气嘅问题啊。

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天气炎热、啊、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温度23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方面的回应感到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建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建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事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和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钟头，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的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络，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的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3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4: 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八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5: 一齐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6: 今晚八点，
5: 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一㗎呢个清晨啦，时间係接近6:09啊，咁今日开始啦，又要返學啊，返工啊，个个礼拜都係如是啊，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有休息嘅时候呢都唞到夠啦嘛，咁精神抖擞地迎接呢一天啊，呢一天係5月11日，农历係3月25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系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系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系不稳定噶，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86%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呢，在钱佩卿身边呢，有阿 Dan 叶君瑶。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踏入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啦。今朝早啊 Dan， 你又有什么西方的话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气象学。
0: 气象学。听落呢真係有啲深奥喎，係咪要知道好多数据呢先至明讲咩嘅呢？
1: 唔係，我会透过一本呢喺香港出版嘅科普书，解答我哋日常生活遇到天气有关嘅问题。
0: 天气问题？喂，不如咁啦，举一啲例子睇下係唔係真係咁接近我哋嘅日常生活咁贴地先。
1: 好，就攞呢本书封面提及嘅其中两条天气有关嘅问题啊。第一，如何利用天文台的雷达图预测大雨即将降临呢？第二，为什么有时机场刮八号风球的情况下呢运作如常，三号波就出现航班延误呢？
0: 哇， Dan， 你这两条问题呢我都曾经思考过的，但是就没有深入去探究。希望呢藉着你介绍这本书看看个中的因由啦。
1: 好啊，首先我要介绍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方志刚。本身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及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气象专家，香港地下天文台台长，澳门气象学会会长。2015年方志刚出任联合国气象专家，负责统筹及协调联合国成员间的台风汇报技术交流、合作和培训。所以讲天气呢，方 Sir 是专家中的专家。至于这本书怎样自我介绍呢，麻烦了钱。
0: 以前渔民懂得观看云的变化去预测天气，随着遥感科技进步，网上资料公开，我们可以利用天文台提供的雷达图动画自行评估什么时候落雨，甚至预测雨势会否出现雷暴或者冰雹，及早更改户外行程或者做好准备。近年厄尔尼诺及全球暖化引起广泛关注。厄尔尼诺是赤道太平洋海水温度出现异常，继而影响全球天气的周期性现象。海洋和大气息息相关，海水变暖引致对流活动增加，云量及雨量上升，大气环流亦产生改变。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频率有上升趋势。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需要作出适应和配合，而不是埋怨恶劣天气带来麻烦。只要大家掌握了基本天气常识，在天文台发出警告前，亦都可以睇天做人。
1: 方 Sir 的睇法呢，我好认同同埋好有共鸣啊。近呢几年呢，我热衷于爬艇啊同埋踩单车啊。咁好多次呢能够安全到步或者安在家中，全靠天文台嘅雷达图动画。睇住喺香港附近嘅雷雨云层，睇埋个风向啊同埋佢哋嘅移动速度啊，预测嗰啲雷雨几时会去到我附近。咁我就赶得切呢决定去向啦。嗱，呢啲天文科技咧，功德无量。
0: 听阿 Danny 咁讲咧，实时天文资讯除咗汇报天气情况，仲可以睇埋雷雨位置，真系令我哋嘅生活安全啲，玩都玩得安心啲啊！
1: 嗱，我认识一名咧，曾经系渔民嘅长辈啊，佢而家住喺筲箕湾嘅。佢话如果当年温带啊吹袭香港嘅时候咧，佢屋企人及早掌握实时嘅天文资讯，准确知道台风眼的动向啊，他家人呢就可能赶得切回来香港的避风塘，六个家人呢就不用被温带卷走了。
0: 所以呢，趁着现代科技成熟，我们真的要尝试理解，最好呢就是学习怎样去运用这些天文资讯
1: 啊。刚刚提及这本书的封面抛出一条我们日常生活必定遇到的天气问题啊，不论阁下是准备出街看看穿什么衫啊，穿哪对鞋，还是准备远行啊，抑或犹豫紧应不应该拿啲衫出去晒呢？究竟天文台提供有啲咩资讯预测到大雨即将降临呢？方 Sir 就咁讲啦。
0: 香港天文台在2014年4月推出了九天天气预报， 提供更长远的天气变化趋势。由于天气预报存在偏差，而偏差大小和预报长度成正比，因此阅读天气预报的时候应该要留意天气变化的趋势，不应该过分看重某一日的某个数值。除了看香港天文台提供中期天气预报之外，中国中央气象台亦都有类似的资讯，当中包括全国每日降雨量预报，值得参考。不要看小香港只是广东省内的一个点，准确预报的难度很高，但是参考整个广东省每日降雨量预报的变化，亦都可以了解天气变化的趋势。
1: 至于短期天气报告，方 Sir 就说以香港天文台发出的机场天气预报参考价值较为高的，当中列出天气变化的时间和内容，例如某段时间有雨或者雷暴，某段时间就刮大风等等。虽然机场天气预报的对象是航空业界人士，有效地点是赤立角机场，但一般天气系统其实影响整个香港的，只是时间可能稍微有些不同的，因此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的。
0: 至于实时天气情况，方 Sir 就说以香港天文台的雷达图最为有用，雷达图上显示落雨的地区和强度，只要将某段时间的雷达图连续播放，就可以评估落雨区域会否影响香港和到达时间。例如户外活动进行中，但是雷达图上有雷暴或者大雨逼近，不论是黄色、橙色定还是红色雨区，就可以及时更改或者取消行程，回到安全地点。
1: 方 Sir 讲到这一点，就是无数次这些雷达图救了我一命
0: 了。
1: 如果听众还未 download 香港天文台的 APP 手机，不如嗱嗱声去做，听完我们精神所理立即按，亲身感受一下这些这么有用的科技。
0: 即使不是做户外活动，看天文台的 APP 入面的雷达图呢，都可以帮我们判断到那日适不适宜拿些衫出去浪了。
1: 是啊，好啦，第二条出现在这本书的封面的一条天气问题。为什么有时刮八号波机场照有航机升降，有时三号波呢反而会出现航班延误呢？听落是不是怪怪地呢？
0: 是啊，
1: 风吹得劲一点，什么不是影响飞机升降的咩？吹起弱的风呢反而会封闭机场跑道。不如听下方 Sir 点解释。
0: 机场是不会因为热带气旋而关闭，十号风球下机场仍然是开放。飞机是否降落，有航空公司根据天气情况和其他的因素自行决定。本地或者比较进取的机师可能尝试降落，保守的机师或者会考虑转飞其他的地方。飞机升降受风向和风力的影响，影响飞机的风有三种。第一， tailwind 顺风，顺风即是飞行方向相同的风，在飞行途中可以减省燃油和时间，在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减少浮力。
1: 第二， headwind 逆风，逆风即是和飞行方向相反的风，在飞行途中会增加燃油消耗的，但在起飞降落时会增加浮力。
0: 第三， crosswind 侧风，侧风即是飞行方向成直角90度由侧面吹来的风，在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影响稳定性，甚至将飞机吹来跑道。
1: 帮 Sir 补充，赤立角机场现时有两条跑道，一条是飞东北，一条是飞西南的，而每条跑道是双向运作的，一是指向往东北方的两条跑道，一是就指向往西南方的两条跑道。
0: 当吹东北风的时候，飞机可以利用前者以逆风降落，当吹起西南风，飞机就用另一条跑道。
1: 热带气旋集港的时候，香港风向会出现变化，假如热带气旋在香港西面登陆，风会由东北风转为东南风， 东南风同机场嘅跑道垂直，於是就出现侧风啦。东侧风大于每小时25海里咧，即系3号风球嘅风力，飞机升降就有危险。
0: 方 Sir 就话，部分机师会考虑延迟降落，又或者系转飞其他嘅地方。假如热带气旋喺香港东面登陆，风就会由东北风转为西北风，再转为西南风。西北风同机场跑道垂直，同样会出现侧风。
1: 啊，好啦，嗱，讲起台风咧，依家啲人就立即谂起咧，几时上八号波可以放假，安在家中咧就打机啊，打麻雀啊。
0: 系、哎，你又觉得好开心系嘛？但系有啲唔系噶，喺屋企都照样在家工作噶。
1: 系啊，嗱，其实以前一话有风球杀到咋，香港无数人咧就住喺呢啲木屋区啊嘛，每分钟啊都提心吊胆、
0: 啊，
1: 一来怕强风啦，二来怕山泥倾泻，每次打八号波啊。经济损失唔再讲啦，以前系次次都死唔少人噶。
0: 所以今日我哋能够咁安全，打八号风嘅时候都能够赶得切翻屋企，全靠政府各部门嘅超前部署同极高效率嘅应变啊！
1: 当然亦唔少得好多冒住生命危险打风嘅时候，仍然要揾食同戒备默默耕耘嘅英雄啦、啊。好啦，我哋去到另一个天气有关嘅问题，我哋所讲嘅台风、热带气旋，佢哋个名系点嚟嘅呢？方 Sir 就咁解释啦。
0: 2000年以前，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嘅热带气旋名字由美国提供，主要系人名。后来联合国台风委员会通过决议，由2000年开始，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的热带气旋名字由联合国台风委员会14个成员共同提供，并放宽只限人名的要求，每个成员提供10个名，一共就140个，分为5组轮流使用。成员可以透过内部或者以公开形式征求名字，例如香港天文台曾经在2005年举办热带气旋命名比赛，让市民参与，名字就以英文为准，并且是有以下的原则的。
1: 第一，名字不能够多过9个字母。
0: 第二，在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的时候要容易发音。
1: 第三，在各成员使用的语言里面呢，没有任何负面的含义。
0: 第四，不对任何成员构成困难。
1: 第五，不能够是商业品牌名字。
0: 方 Sir 有补充，2005年香港天文台选出由市民建议的太极、太极和 Kapot 木棉，但是由于两者在英语世界里面和军人名字以及性器官都有关，结果咧喺会议上系不被接纳。
1: 嗱，我哋清晨所嚟咧，揾到呢本书嘅作者，香港地下天文台台长方志刚，同大家讲少少嘢嘅。
2: 清晨上嚟嘅听众大家好，喺香港生活咧，大家对变幻莫测嘅天气咧，一定深有体会啦。出门口嘅时候咧，明明阳光普照啊，转个头就可能落大雨。又或者冬天嗰阵，点解新界咧硬系比市区冻几度嘅咧？如果你对呢啲日常现象充满好奇，又或者唔想再俾个天玩弄嘅话咧，今日为大家介绍呢本书《天气其实不难懂》咧，就唔可以错过啦。呢本书咧分咗6个章节嘅，由最贴地嘅天气与生活、天气常识，一路讲到香港人最关心嘅台风，然后再深入浅出咁介绍不同嘅天气系统、天气观测同埋天气应用与研究，系一本好全面嘅气象学百科全书嚟嘅。书入面有几个部分特别值得和大家分享。对于喜欢行山或者户外活动的朋友来讲，香港雨季天气就很飘忽，但如果你懂得看天文台的雷达图和天气预报的趋势，计划行程就不用再怕被大雨扫兴了。而近年有不少破坏力比较强的台风，例如天鸽、山竹，你知不知道其实他们的名字已经人间蒸发，以后都不会再用呢？究竟台风名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被除名退役呢？而新的名字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本书也是会告诉你详细的过程的。天气其实不难懂这本书呢，其实就将艰辛的科学理论化为我们身边有趣的生活常识。我相信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亦都会成为你朋友圈里面的气象专家。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多谢大家。
0: 唔该晒方 Sir。 多謝方 Sir， 好多個資訊俾我哋知道。
1: 嗯，
0: 今集分享嘅內容大部分就來自一本書啦，叫做《天氣其實不難懂》，作者就係頭先阿方 Sir 啦，方志剛。香港公共圖書館有超過80本可以外借嘅，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睇睇。嗱，好啦，今日講咗呢個天氣啦，有啲咩歌可以配合翻呢個主題啊 ？Dan。
1: 扬帆出海，变幻无常嘅风令我领略少少人生道理嘅。不论你作几多准备啊，冇风，任何大细，不论几高科技、几贵嘅帆船系唔会喐嘅。顺风当然能够前行啦，逆风又点呢？调校好帆嘅角度，逆风而行啦。风向转咗，点算呢？执生啦。嗱，面对难以捉摸嘅风向我哋要学会承受不安。妥协最紧要系保持积极同埋希望啊！80年代有首英文金曲最能够表达逆风而行嘅精神嘅，德国乐队 Scorpions 主唱嘅 Wind of Change， 希望大家中意。
0: 多谢晒，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接近六点半啦，咁啊，听日咧星期二有中医学博士崔兆汉继续讲呢个磨牙，系以中医角度去解释噶。咁啊，听日星期二朝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途，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數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亦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作出堅決並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个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1号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多位。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是近日报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怀疑有非法存取到全球多间学校的用户资料，并且是试图勒索金钱的。本港都有5间用到 Canvas 的院校怀疑资料外泄，已经主动通报私隐专员公署。资料保安要怎样加强保障，稍后我们会听听相关专家的提醒。
2: 俗称打斜过马路的对角行人过路处，前年开始就在沙田和尖沙咀两个地点试行。政府计划下半年推展至全港15个合适的路口，包括红磡码头围道学员街交界的路口。 我哋访问咗东区嘅区议员，佢话区内嘅长者较多，相信呢一个安排能够方便居民出入。留意一阵嘅特写环节。
3: 有关注自闭症病人嘅组织咧，系嘅调查系发现咧，超过七成啊嘅照顾者咧，每日照顾时数咧都达到啊。是七个钟头以上的，组织都期望政府可以加强离校专队的相关服务，稍后我们都会关注一下照顾者面对的情况。
2: 在透视大中华的环节，我们就会关注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由机器人提供服务的零售店，有科技公司亦都推出机械导盲犬，希望服务到失明人士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一阵会讲下。
3: 国际方面，有看开英国自然纪录片的听众相信都认识他，英国著名自然纪录片主持人大卫爱登堡日前都度过了他在100岁的生日。他近年相对减产，但都一直积极推广生态保育，都讲到自己几十年来年轻的时候见过的自然栖息地已经不同了，希望全球可以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今朝早的天地人会介绍下他。
2: 挪威、丹麦和冰岛这些北欧国家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经常榜上有名，不过这些国家的生活成本就比天高。英国就有研究将负担能力计算入考量，一阵放眼世界就会讲下哪一个国家最宜居。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升 0.2% 至 4.5%，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连升了6个星期。中美元首预计会在今个星期会面，市场亦都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发展。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届满，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的提名预计会在今个星期进行参议院全院最终确认投票，而今个星期都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将会发表讲话。市场亦都关注美国星期二和星期三公布的四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价格指数 PPI， 预计数据受到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影响，估计 CPI 在3月份按月升 0.9% 的情况下，4月份进一步上升 0.6%， 而核心数据按月升幅就预计扩大到 0.4%， 两者按年的升幅都预计扩大至 3.7%。 其余的数据方面，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美国的4月份零售销售、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和二手楼销售等。另外，思科系统和应用材料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季度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焦点，电话直接通咗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6: 早晨啊 ，Conny 你好。
5: 你好啊，咁啊睇翻咧市场咧就继续关注到咧即系中东最新嘅局势发展啦。咁啊见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较早时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文就话啦，咁啊对伊朗方面嘅回应系不满噶，咁啊形容系完全不可以接受。咁啊国际油价方面啦，今朝早就见到一度升超过3%嘅，咁啊较早时啦个升幅咧稍微回顺翻啦，咁都有超过2%嘅升幅嘅。咁睇翻今个睇翻个亚洲股市开市方面咧，会唔会都反映翻个局势变化啦？还是都系延续翻咧近期嗰个强势咧？
6: 我谂就有可能反映翻嗰个嘅情况咧，就略为有少少即系偏远啦。咁因為我頭先望過呢啲油價呢其實相對地都有少少反彈嘅，咁最新紐約期油97.幾啦，咁比起上個禮拜五嚟講就升返2.幾嘅。咁坦白講呢，我相信呢就美國同埋伊朗呢都會大家互相係即係猜嚟猜去嘅，冇話咁快即係一次過就可以達成到協議啦。但係有個底線就係依家你睇得到啦，美國呢亦都係相當之克制嘅，即係即使有陣時伊朗做啲嘢可能未必啱呢個美國嗰方面嘅心水都好啦，但係佢都唔會話即係再重啟嗰個嘅戰事。咁如果佢唔重啟嘅話呢，其實一路都仲係有得傾啦，不過可能就係個時間問題囉。咁而 市場嚟講咧，亦都係開始慢慢消化翻咧呢一個嘅局面嘅。咁所以咧，你見咧近期即係就算中東嗰個局勢出現有少少嘅問題嘅時候嚟講咧，對個金融市場嗰個產生嘅影響咧，都係好短暫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暫時今次嚟講，大家都慣咗嘅時候咧，應該對個股票市場都唔會有好大個壓力嘅。
5: 咁如果睇返港股呢边啦，咁上个礼拜五呢就喺 26,393 点呢个位啦，咁上全个礼拜方面呢就升幅呢係超过2%嘅。咁除咗继续关注返即係外围嗰、那个地缘政治局势之外啦，咁今个礼拜呢腾讯啊、阿里巴巴、京东集团啊、中芯国际呢呢啲科技龙头呢都会公布返个季度业绩嘅。咁市场呢关注呢佢哋边啲方面呢？
6: 我諗最主要嚟講咧，就有幾樣嘢啦。譬如先講就騰訊先啦，咁啊睇下佢嗰個嘅遊戲方面嗰個業務增長有冇放慢到啦。咁同埋亦都有可能就騰訊，因為過往比較少公布關於即係AI 方面相關嗰個嘅進展啦。咁而佢呢方面嘅進展，亦都係市場會值得留意嘅嘢。咁就當然啦，大家對於遊戲嗰方面咧，會唔會要俾嗰個增值税咧，亦都係好關注嘅。咁因為即係之前一路都喺市場有傳過啦，咁但係就即係不置可否咁。咁起碼暫時叫做冇，但係亦都嚟唔。即係亦都令到投資者嚟講咧有個陰影咯，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令到過往成季咧個股價咧都係弱咗嘅。咁啊，至於阿里巴巴方面嚟講咧，就個大數咧個盈利係有機會倒退嘅，咁呢個我諗亦都市場會即係預期得到。咁反而嚟講個焦點就譬如喺 AI 啊、雲業務啊方面咧，嗰、那個嘅增長領域會唔會話會有啲加快嘅情況啦？因為如果你睇翻阿里巴巴嚟講咧，你傳統業務嗰邊就即係大家完全就覺得唔係好吸引嘅，都係睇翻一啲新業務嗰邊啦。咁上個禮拜五個股價都叫做即係上翻去140關口附近啦。咁但係短期嚟講嗰個阻力位咧係143係好重要嘅。咁睇下出完業績之後咧，可唔可以即係再重返到143樓上嗰個位啦？
5: 其實咧即係先個牌啦，即係近排。啦，个港股嘅晶片啊 ，AI 嘅概念股嗰啲股份啦，都相对系强势啦。咁不过咧，即系有外国嘅著名基金经理就警告啦，就话即系股市对于人工智能嘅狂热咧，睇嚟咧开始好似重现翻咧科网泡沫嗰个最后阶段。其实需唔需要担心咧？
6: 我谂就不断系需要有嗰个嘅警惕。但係就暫時嚟講，我就唔係話太擔心，因為我覺得 AI 嗰樣嘢而家先係開始，咁同埋呢一個 AI 係一個即係你可以當佢係工業革命咁樣行啦。如果你當佢工業革命行咧，應該過往嚟計咧，最少都有成10年嘅週期嘅，咁有啲係更加長啦。咁我哋好少見一個工業革命咧，嗰個行業嚟講咧係行2年到就收工咯。咁我相信亦都暫時今次亦都係。唔會啦，咁就只不過升得急嘅時候有啲獲利回吐，我覺得都係正常嘅事咯。咁但係你話呢刻鐘嚟講，你話就係去到泡沫嗰個狀況咧，我覺得就真係言之尚早啦。
5: 好啊，咁啊，剛才咧提到嘅一啲科網啊，或者啲晶片股咧，你有冇持有㗎？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咁啊，唔該曬姚浩然嘅分析。跟住落嚟咧就係財經百科嘅環節，喺人工智能熱潮之下。韓國三星電子近日的股價屢創新高，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是繼台積電之後第二間加入10,000亿美元俱樂部的亞洲大型企業。最新的季度業績和股價都創新高的同時，它面臨罷工停產的風險，可能加劇全球存儲晶片供應緊張的情況。
0: 財金百科，
5: 今日的三星品牌源自于创办人李秉哲1938年成立的贸易公司三星商会，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成为韩国具代表性的大型综合企业。其中三星电子70年代起生产家庭电器，80年代经过多次合并，选定家电、电信、 半导体作为核心业务，产品亦都开始进军海外市场。90年代初开发手提电话和半导体记忆体 DRAM， 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数码时代继续深耕半导体产业。近年人工智能崛起， AI 记忆体需求急升，三星电子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生产商。根据公司今年的首季业绩，单是晶片业务的营业利润就达到53.7万亿韩元，折合大概是2900亿港元，带动公司整体营业利润按年升超过7倍，去到572000亿韩元，创新高。单季的营业利润就已经高过去年全年，受惠于公司持续拓展高频宽记忆体 HBM 业务。公司预计 AI 代理将会加速需求增长。今年以来，三星电子的股价已经累计上升超过1倍，在26万韩元以上，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全球范围之内，过万亿美元市值的企业只是有10几间。不过，三星电子在业绩和股价都创新高的同时，亦都面临罢工停产的风险。由于奖金不及韩国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的1/3，三星电子工会早前就预告，将会在今个月21日发起长达18日的罢工。市场忧虑这场劳资纠纷会令到全球记忆体晶片供应更为紧张。有学者就估计，停工一日的潜在损失大概是10000亿韩元，折合大概是53亿港元。如果停工18日，可能需要36日才可以恢复正常生产。这时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昼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
9: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业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亦都会出席，分别有主题发言和致欢迎词。
3: 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及医管局主席范鸿龄等会出席2026医管局研讨大会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和网吧的规管安排。
3: 土木工程拓展署会举行记者会，回顾去年山泥倾泻的统计数字，以及介绍如何应用科技提升斜坡安全管理和应对极端天气。
2: 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会举行记者会，就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近日的全球网络安全事故，讲解对本地教育界的影响。
3: 昨日就是母亲节啦，不知道听众怎样跟妈妈庆祝啊？嗱，答谢妈妈多年来的辛劳是怎样呢？昨日都可能很多人都出了去吃饭咁样啊。嗱，睇翻咧国际方面啦，埃塞俄比亚就一位妈妈啦，苦等了12年，成功怀孕并且诞下咧罕见啦嘅5胞胎啊，所有 BB 都非常之健康，佢都话是上天嘅恩赐。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2: 要讲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挪威、丹麦和冰岛这些北欧国家的名字就频频出现。不过这些国家生活成本就偏高。英国一项研究就将负担能力计算入考量。到底哪一个国家才是最宜居的呢？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讲下。
9: 放眼世界，
10: 由联合国资助发布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两个月之前出炉，北欧国家继续稳占前列，其中芬兰连续9年居首。北欧之所以长期排在前列，除了这些国家比较富裕，同时亦都有强大的社会支持，风景又靓，犯罪率又低。不过生活在这些国家费用一点都不便宜。英国一间提供国际搬运的公司，根据世界幸福报告分数以及各国的每月生活成本和平均每月租金来进行综合排名，分析哪些国家才是最适合居住。虽然一些传统的名字仍然保留，但对于那些想离开英国同时希望降低生活成本的人来讲，这一份名单也都带来了一些惊喜。排第一的是美洲国家墨西哥，幸福指数以10分为满分，有6.98分。单身人士每个月非住屋开支，包括水电、食物、交通等，大约是518英镑。市中心一间一房公寓的租金

0: 十位分別是新西蘭、瑞典、比利時、丹麥、澳洲、挪威、荷蘭和瑞士。不過搬運公司的負責人提醒，任何考慮移居海外的人都應該先在心儀的目的地，好像當地人一樣生活一段時間，了解一下日常開支、住屋成本和整體的生活方式。在埃塞俄比亞哈拉里州，35歲女子阿德姆等了12年，過去的星期二晚上透過剖腹分娩終於成為人母，而且一生就生了4男1女的5胞胎。醫院方面說，阿德姆是自然受孕，自然受孕懷到5胞胎的機會率大約是5500萬分之1。5個BB 的體重介乎 1.3 至 1.4 公斤之間，全部都很健康。阿德姆向英國廣播公司說，知道成功誕下5胞胎之後，同丈夫都沒辦法用言語去表達喜悅，形容是上天的恩賜，亦都令他想起之前曾經充滿沮喪和痛苦。初為人母的阿德姆說，他的丈夫與前妻育有1名小朋友，丈夫過去經常跟他說生一個就夠了，叫他不用擔心，但自己內心深處就備受心理和情感上的雙重折磨，因為兩個人結婚12年，一直膝下有虛，全村人都質疑他沒得生，過程非常煎熬，自己只能夠躲起來不停地祈禱，希望能夠有小朋友。他說最初只是祈求有一個小朋友，被告知懷有4胞胎的時候已經欣喜若狂，去到分娩的時候發現還多了一個，形容是相當驚喜。
1: 時間來到早上的6:54，同大家講下最新的天氣情況。今日的天氣預測會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8度，室外氣溫現時是24度，相對濕度86%。
0: 報章摘要，
2: 先睇信報報導。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的因素之后，以至少10000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按照政府计划，网约车将会在今年内完成合法化，目标是第4季开始合法营运。据了解，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提出的30000个牌照，或者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目前本港已经有18000个持牌的士，若果牌照太多甚至无限制，可能令到的士和网约车司机收入骤降，亦都要顾及道路的负荷。另一方面，若果牌照的数目太少，令到市民难以叫车。当局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10000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制度。信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例敲定网约车车辆牌照的数量，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在第4季投入服务。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就认为，政府应该以民为本推进政策，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网约车发牌，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按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确保政策达至到预期的效果。目前本港的士牌照大约有18000个。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副理事长李维文就说，理解市民对网约车的需求，但强调牌照数量必须严格控制，循序渐进，避免对的士市场造成过大冲击。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是母亲节，不少市民朝早和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者到花墟买花送给妈妈。有酒楼负责人说，昨日朝早人流畅旺，但晚市订座只是及去年的一半，预料全日生意额只是去年的75%。他估计生意下滑的原因和市民的生活习惯改变有关，认为现在不少市民习惯早吃饭早休息，所以不会吃得太夜，晚上8点左右已经没有客人。有花店就说，今年的人流比去年略减，但生意依然理想，有客人一次购买4、5束鲜花。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估按年增长 5.9%， 经济数

0: 自量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係承認各行各業咧體感温度咧係有啲落差，咁今輪增長餐飲業回升速度比較慢，但係起碼咧已經扭轉咗形勢平穩，認為相關行業咧係需要轉型。陈茂波话：虽然贸易战持续，但系本港出口强劲，内地同香港商界敏捷同埋灵活，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咧系属于 AI 以及咧通讯相关嘅设备。佢话过去几年嘅投资增长咧只系单位甚至低单位数字，但系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咧增长系17%，反映市场睇好前景。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寻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像致辞中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李家超指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制度，打击侵权行为。商报报道。
0: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的。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7%。而家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嘅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先跟进翻咧较早前沙田围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青衣乡市会路咧现时仍然有水务急修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而同时咧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系咪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据报已经正式向调解方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会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武装部队将会对此作出迅速和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他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罗宇光报道。
2: 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影响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在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另一间通讯社就报道，伊朗有关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星期日收到伊朗有关回应之后，巴方已经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者谈判的讨论，亦都不意味投降或者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且以强硬的态度捍卫国家利益。另外，針對法國和英國向紅海和霍爾木茲海峽周邊海域增派軍艦的計劃，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發聲明指出，任何以保護航運為名的域外軍事部署，無異於加劇危機和軍事化關鍵水道，強調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不允許任何國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扫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他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迅速的回应。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太空军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他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同伊朗的战事仲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法国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另外，转送邮轮上人员的行动今日继续，最后一班撤离航班预计今日起飞运送澳洲公民。张曼燕报道。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进行撤离行动，邮轮停在港区水域，着住防护衣的船上人员分批坐小艇去码头。世界卫生组织在现场协调人员转送和相关卫生工作。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星期日在社交媒体表示，邮轮上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一批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是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查，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 转送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的行动今日继续，最后一班撤离航班预计今日起飞，用于运送澳洲公民。荷兰方面亦计划今日派出一架负责埋尾的航班，运走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较早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特内里费岛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事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根据西班牙当局早前公布的方案，红的厄斯号上一百几人当中，大部分会在世卫和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协调下接受医学筛查、隔离和分批运送，相关过程在专门安排的运输体系和隔离设施中进行，避免和特内里费岛居民接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以及韩国参与会谈。他说星期二会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且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具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三天，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警方拉了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过去的星期五挨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和横越双白线行车。两名司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以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形容当时情况险象环生，批评有关驾驶行为是罔顾法纪，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林汉山报道。
4: 事发上星期五傍晚，网上片段见到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拖头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互相追逐以及横越双白线爬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和调查后，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口岸以危险驾驶罪名拘捕一名48岁的非华裔男司机以及一名51岁的本地男司机，涉案的两架车亦都被扣留检验。警方西九龙交通部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叶志乾批评这种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形容当时的情况险象环生。
5: 警方留意到近日网上的片段，见到当时有两部涉案的车辆在中九龙绕道管道里面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安，险象环生。人员翻查了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里面的闭路电视及警队的锐眼系统，经过深入的调查，锁定了这两名司机的身份。警方采取行动，分别在青衣和在落马洲的口岸以危险驾驶的罪名依法拘捕这两名男子。
4: 警方消息指，两名司机互不相识，会再调查事件的起因。而两架车追逐期间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花痕。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超速驾驶属于严重罪行，唔单止令自己嘅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四，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 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以及会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一队需要抢分互吸，一队就需要分数争冠。韦斯咸主场对阿仙奴嘅伦敦打比，成为英超第36周嘅焦点。兵工厂一度陷于苦战之下，凭托沙嘅入波加上徐仔邦嘅入球，被判无效，以1-0取胜，距离22年嚟首个英超冠军越嚟越接近。两队上半场战情紧凑，阿仙奴早段入狱攻势较多，韦斯咸专心打防反，但双方都冇入波。换边之后，阿仙奴久攻不下，韦斯咸中场马迪奥斯、费兰迪斯嘅单刀机会被拉也扑走。去到83分钟，后备入替嘅奥迪哥特传俾托沙，射破希亚文神嘅十字关，阿仙奴终于领先。韦斯咸不甘心在主场全失3分，之后极力反扑，保时5分钟，后备上阵的卡林威尔逊补射入网，兵工厂职球员投诉有人犯规在先，经过 VAR 长时间复核，球证判柏保路侵犯门将拉也在先，入球无效，枪手保住一球优势完场。赛后5分领先，小踢一场，排第二位的曼城争标形势继续占据主导。西甲国家打比，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皇家马德里，提前3轮锁定球会第29个联赛锦标。今场只需要1分就可以提早封王的巴塞，9分钟由拉舒福特射入罚球领先。9分钟之后，费兰托利斯扩大比数。赛前队内有球员大打出手的皇马，今场慢门机会不多。云尼斯奥斯下半场曾经有射门机会，但被门将化解。最终巴塞净胜2球完场，夺得今届联赛冠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点13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英国著名自然纪录片主持人大卫·爱登堡日前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英王查理斯三世亦都有送上祝贺。大半个世纪以来，爱登堡参与拍摄了大量的野外纪录片，介绍自然生态景观，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
1: 一直积极推广生态保育的爱登堡就说，很多在自己年轻时见过的自然栖息地已经今非昔比，期望全球各国政府有全盘规划，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位英国国宝级的纪录片主持人。
3: 天地人，万物生生不息，大半个世纪以来，大卫·爱登堡将这些大自然之声和奇观透过镜头呈现在观众眼前，以纪录片的方式带领大家探索生态的奥秘。1926年出生于英国米德塞克斯郡的爱登堡，自细就对自然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喜欢收集化石和生物样本，甚至建立小型博物馆。大学那阵亦都主修地质学和动物学。他毕业之后短暂当过兵两年。1950年，他第一次向英国广播公司 BBC 应征做电台节目监制，但是没有被取录。后来公司处于起步阶段的电视部门看中了他，聘请他做实习制作人，他从此展开传奇的电视制作生涯。当年爱登堡和很多英国家庭一样，家里没有电视机，电视后来普及，由黑白到彩色，再到高清和数码化，拍摄科技亦都不断进步。爱登堡一直参与其中，见证并推动英国电视行业发展。爱登堡在 BBC 电视部门的早期代表作是一个介绍伦敦动物园所饲养珍禽异兽的节目，之后他带领动物专家和摄制队深入全球各地蛮荒，从热带雨林到南北极地，逐只遍布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带观众近距离观赏动物习性和周围的环境。欣赏大自然和是否真是生态往往要分开理解。爱登堡在2018年一个访问入面承认，上世纪50年代社会普遍缺乏保护动物的意识，正如自己当年会在伦敦动物园内捕捉动物，现在就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野生动物族群承受不起这种打击。他认为人类必须反思，过度猎杀野生动物会令到不少物种陷入濒危，甚至面临绝种威胁。
4: My own living, my own circumstances, never occurred to me, for example, that animals could be exterminated, that species could be exterminated. In the 1950s, I was catching animals for the London Zoo. I wouldn't possibly do that now. Wild population can't take that sort of thing.
3: 1960年代初，爱登堡一度辞去 BBC 全职岗位，修读社会人类学。几年之后，他重返公司，后来担任频道主管，负责节目决策。1970年代进入50岁的年纪，爱登堡毅然放弃公司管理层的岗位，重新走到幕前，翻野外拍摄自然纪录片，走遍几十个国家，介绍的物种数以百计。从1979年至2008年，由爱登堡主持的自然纪录片包括9个以生命为题的系列，多达接近80集。他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创下的主持自然纪录片资历最长世界纪录被列入健力士大全。作为自然生物界的活字典，爱登堡的自然纪录片带出动物和人类世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后来的作品呈现一些心态转变，不再只是寻幽探秘，而是希望外界认识到人类发展不应该要其他物种付上代价。几十年来，全球城市和耕地都以惊人的速度扩充，远远快过自然环境几百万年来的演化。 爱登堡警告，如果再继续毫无节制地使用化石燃料，势必加剧全球暖化，酿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人类到头来要承受后果。在2020年播出的自传式纪录片，爱登堡期望以自身多年来的观察，向外界呼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他以1986年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的核灾难为例子，希望各国不要重蹈覆辙，令到地球变成不再宜居。他近年亦都在国际气候峰会上发言，向各国政府力陈保育环境的迫切性，期望地球真正能够迎来转机。
2: 跟住我哋嘅话题咧，翻到去内地啊，嗱，国家“十五五”规划咧，将啊具身智能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喺北京咧，近年就越嚟越多咧零售嘅店铺啊，由机械人咧去提供服务。嗱，睇翻呢啲机械人咧，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啦，唔单止能够补货、收钱，甚至咧能够同顾客互动添。负责研发嘅公司就希望咧，机器人啊，将来能够啊，让到民众24小时买到应急嘅生活用品，好似系药物咁。
1: 有科技公司咧就推出机械导盲犬，希望咧为失明人士解决日常生活中嘅困难。有研究员就相信啦，要推动机器人更加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可能咧仲需要一段嘅时间噶。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讲下。
5: 透视大中华。
6: 在北京这一年来多了好几间外形好像太空舱的商店，售卖零食和饮品，不过入面的销售员不是真人，而是一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感应到有人到店铺前，他就会跟顾客对话沟通，到货架拿货，还懂得讲笑话介绍产品给顾客。
7: 您猜一和三中间的字是什么？大声告诉我吧。不是二哦，是盒子。
6: 冇顾客嘅时候，佢亦都会主动叫卖。
8: 我这是最先进的机器人零售店，一点都不贵，不仅种类丰富，操作还特简单，快来平板上看看吧，走过可就错过了。
6: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要加快人形机器人等各类形态产品升级同埋应用落地。银河通用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赵于利话。近年机器人和消费者的近距离互动已经大幅提升，现在正是在零售应用场景方面打造由机器人全自主经营的零售店，包括货架盘点、精准拿货和补货。赵于利说，正是计划扩展机器人在便利店提供的服务，希望将来甚至可以实现24小时应急购物。
9: 现在还在扩张的新品类，未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有一些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大家一定会更加关注功能性更加的完善，帮助我们消费者去实现24小时应急买东西，包括买药。
6: 赵于利说，零售业态不单只是便利店，现在亦都有布局智慧药房，目标今年内在这些应用场景推动过千部机器人的应用。24小时运作的智慧药房面积不大，只有大约30至50平方米，当收到订单就会由机器人分拣和拿药，再交由骑手配送，每日每间分店最高可以承接近1000张的订单。赵于利说，内地24小时运作的药房不足，机器人可以补位。
9: 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而且往往这些夜间买药的需求是应急需求，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通过人形机器人自主的工作呢，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24小时营业的，这个一盒药下单到完成交付只需要1分钟，快递员几分钟就能够取货。
6: 服务人类的机器人形态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人形，在北京亦庄机器人马拉松会场，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以在开放环境下不需要预设路线全自主執行任務的巨身機器人，有望舒緩現在內地導盲犬數量不足的問題。高德巨身業務部產品經理唐子蕭說，這款機械導盲犬不單只要帶著失明人士行路， 当遇到突发事件嘅时候，亦都要自行解决困难。
10: 人行道上可能会有很多动态的事件，还有障碍物，让他能够去进行实时的反思、规划，重新的组织自己的下一步的任务。比如说，如果他带盲人去买瓶水，他看到货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实时的查询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便利店，然后跟主人交互之后，他就带着主人去下一个地方去买水。只有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开放的问题，才能说它是一个能导盲的一个级别。
6: 唐子潇相信，在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具身智能会发挥更多意想不到的能力，希望产品最终能够走入家庭。
10: 希望在这个最有社会价值、最复杂的场景里面，打磨我们的能力，迭代我们的模型，泛化到更多的应用场景里面。比如说，它能陪小朋友们逛公园，告诉小朋友们这个花是什么种类，陪伴老人，然后陪着他去买菜、出门、上下楼梯等等，能够让他走到越来越多的家庭里。
6: 不过，具身智能要正式进入日常生活，可能仍然有一段路要走。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具身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话：，关键在于机器人需要时间喺同人类互动嘅过程中不断学习，
11: 还需要更稳定、更安全，它的技能还得再提升。
12: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孩真的在养。我觉得 next step 就是说，一个是要 safe， 一个是要你能 continually teach it， 就是它得能被教。它在你跟它交互的过程中，在逐渐的变得更 skillful。真的出到一个能 interact 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不会那么远。具体的时间。估计三年。
6: 贾宝雄形容市场正系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嘅机器人产业链完善，特别系硬件，企业生产同埋设计机器人都非常方便，相信中国嘅产业仍然相对有优势。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咧，天气会唔稳定，骤雨增多咧，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6%。
1: 跟住咧，转睇下啲本地嘅消息啦。政府咧就喺前年4月成立专队，支援特殊学校离校生同佢哋嘅照顾者。自闭症病人自助组织一同梦慈善基金会调查发现，超过70%照顾者嘅每日照顾时数达7小时以上，更加有超过1/4人每日照顾时数多过17小时。但系而家本港21间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同离校生专队服务缺乏统一同明确嘅服务标准，服务范畴同质素方面存在明显嘅差异。
0: 调查咧系喺今年嘅3至4月系进行噶，访问咗接近200名嘅照顾者，亦都有咧系照顾者自己去打电话去残疾人士地区中心系了解翻服务嘅情况。基金会主席庄宝琼咧都期望政府加强离校专队嘅服务，又建议咧喺每区设2个服务点，并且列出咧服务承诺。由新闻天地记者咧系佢系访问咗咧庄宝琼噶，听下庄宝琼点讲。
2: 調查結果，照顧者的壓力得分都是跟之前是差不多，依然是有70%人是7分以上的，甚至乎1.5%人是10分壓力爆表，有1半的照顾者是沒有做事的，有70%的照顾者是沒有拿照顾者津贴的，照顾时间超过1/4的照顾者超过17小时，相信照顾压力是非常之高。
1: 社署在2024年4月在全港21间的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都各成立了一支的专队，为特殊学校的毕业生制定照顾计划和转介合适的社区支援服务。目前的帮助对于这些家庭来讲是有几大呢？
2: 普遍的家长都觉得专队能够帮到手的，尤其是翻工那些专队都有一些社交小组言语的训练，甚至乎有些做得更好的就会家访陪诊。
1: 专队服务主要都是给离开学校不超过18个月的个案。今次的调查有没有反映到一般那个跟进时间足不足够给这个离校生去到适应？
2: 90%的人希望专队是跟到照顾对象去到找到有合适服务为止，希望专队设立服务承诺和一些守则，这样才好终止个案。譬如那个离校生要训练到达标做至少2-3项生活技能，譬如去坐车或者能够自行购物，我们希望清晰的机制来厘定的，就不要用一个时间性来厘定的。
1: 会不会有什么类型的服务呢期望是增加的呢？
2: 希望它最好就是能够统一有全面的服务，每一间各自有不同的安排，质素落差都很大。问卷里面都有90%人同意是统一这些譬如突发支援的服务，让到家长遇到有事可以第一时间找到社工帮手之外，亦都因为有一些后续跟进的服务都需要处理，所以如果有一个统一的服务可以比较全面性去帮助照顾对象和照顾者，让到他们在个社区生活可以提升质素。其次我们就希望每区有2个服务点，一个就是主中心，另一个就好像个分流站，参考好像康健地区中心做法，将那些人可以能力的分流。现在已经越来越多 SEN 的学童照顾对象咧，13-18岁到19-25岁嗰个群组咧，系占咗60%人嘅，即将咧会几年之后离校嘅，相信个离校专队个服务咧更加需要加强，都希望可以包括埋社会上21-35岁嗰啲纳入喺专队嗰度咯。除咗希望时间延长啦，亦都按学校地区划分啦，增加言语治疗、职业治疗同埋物理治疗啦。我哋咧好多自闭症患者或者 SEN 都有感统同言语障碍，上咗中学阶段咧，呢啲服务越嚟越 少，走到去社區之後咧，18歲之後咧，更加難揾到成人嘅言語治療服務咯。
0: 刚才听过有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咧，系访问咗一同梦慈善基金会主席庄宝琼噶。而家接近7:30嘅时间，先听一节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地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那名接触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和20号下午举行2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电。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下游田村。最后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 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的话题会先讲下一些道路设施。对角行人过路处前年开始在沙田和尖沙咀两个地点是试行，即是可以直接过到马路的斜对面。政府就说成效正面，计划推展至到全港15个合适的路口，就包括港岛有两个，九龙五个，和新界有8个地点，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分批启用。
4: 其中一个新增的地点就是在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的路口。九龙城区议员民建联的关浩洋就说，那道是区内的主要交通路口，居民有时要等两盏红绿灯才能够过到斜对面的位置。尤其区内长者比较多，认为对角行人过路处能够方便到居民的出入。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和关浩洋谈过，听下他怎么说。
6: 过去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都跟运输署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不同的部门反映过，其实我们了解到九龙城区居民都比较想多一些的路口位做这些对角线的行人过路的，因为始终都方便到市民过马路，尤其是一些区内主要干道，譬如码头围道、土瓜湾道等等，其实市民过马路是都几花时间的，所以居民其实都希望能够真是多啲方便到佢哋出行嘅一啲嘅安排咯。
7: 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喺沙田同埋尖沙咀嘅两个试点，认为系成效正面嘅。咁啊，运输署正系安排推展至15个合适嘅路口。咁啊，其中一个地点就系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嘅路口。如果从交通道路设计方面嚟讲，有咗呢啲俗称打斜过马路嘅设施，对居民嚟讲系咪方便咗呢？
6: 其实是会方便了的，因为我们区内都有几条主干道，包括红磡的红磡道啊、土瓜湾段的土瓜湾和马蹄围道，其实都是一些三南三北六线的行车的主干道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居民过马路的时候呢，未必能够一盏行人过路灯就过到去，而是可能即个别的情况是有需要等两支行人过路灯才可以是过到马路。其实居民来讲都希望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对角线的安排，方便到他们过马路，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7: 码头围道学园街是位于红磡和土瓜湾一带，那里有不少楼龄是比较大的楼宇，人口结构方面来讲，当区亦都有不少长者的。对于居民，尤其是长者以及在那里上班的人来讲，打斜过马路的设施是不是可以带来出行便利呢？
6: 其实是的，现场那个位置除了说旧楼之外，学园街亦都是一个工厦区来的，其实都多人上班。那其实我们就算即过往平时的时间，学园街码头围道这个过路位其实都是好多人過馬路嘅，係啊，咁正正係佢個燈位咧，其實嗰個行人嘅時間過路嘅時間係唔長嘅，係啦，咁所以有時我哋可能係喺一啲嘅長者過馬路嘅時間咧，可能要過對角線嘅話咧，咁其實佢哋都會等到兩支燈。
7: 咁除咗碼頭圍道學園街嘅位置啦，區內仲有冇其他地方日後都可以考慮改為對角行人過路處嘅咧？
6: 其实我哋都会建议，譬如系红磡道啦，系啦，或者系土瓜湾道、乐山道啦、交界位啦，呢啲地方我哋都好想佢哋都做到呢个对角过路位嘅，因为呢啲地方我哋都系知道过路人嘅比较多嘅。
7: 呢种对角过路处啦，你刚才就提到对于行人嚟讲系会方便咗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嚟讲，会唔会因为打斜过马路嘅设计啦，而令到车辆喺等交通灯嘅时间系会耐咗嘅咧？
6: 几个嘅增巡位的时间我们都留意到，其实它对那个交通尤其是车辆那部分的影响，我自己觉得会相对比较小一点。我们留意到影响不会太大的对车辆，因为其实本身这些主干道的汽车的绿灯位的时间相对比较长的，那我们都希望就是说在那个行人过路和那个驾驶者的平衡上面，希望能够做得到，我们看到那个影响对驾驶者是不会太大的。
7: 另外政府的文件都提到，在行人过路处的黑点或者是过往有较多车辆和行人碰撞意外的路口， 安装了投射红光辅助装置之后，行人冲红灯的比率是减少了大约24%的。咁而你观察喺区内呢啲红光装置嘅数目多唔多呢？有冇需要喺多啲嘅路口都装设呢种嘅装置呢？
6: 我自己觉得喺区内装呢个装置嘅地方就唔系太多嘅，系啦。咁至于你话使唔使再装啲啲，我谂要睇翻个别嘅即系路口位嗰个情况而定咯。我相信如果人多嘅路口位咧，过路处咧安装呢个装置，其实系有助改善嗰个乱过马路嘅情况嘅，我相信。
5: 跟住我哋嘅话题，关注下网络保安。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近日咧系报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怀疑组织已经透过平台非法存取全球多间学校嘅用户资料，并且系试图咧勒索金钱。平台开发商就话资料可能咧包括用户嘅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咧用户之间嘅通讯信息，涉及咧全球2.7亿名用户。
4: 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就公布了，本港有五间院校怀疑资料外泄，已经主动通报私隐专员公署。中心今日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故的最新情况。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指出，涉事的黑客组织过往曾经用钓鱼网站或者电邮入侵系统，提醒用户启动双重认证、更改密码，亦都要留意账单有没有出现可疑的账目等等。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就访问了赖卓东，听下他的分析。
8: 它这个是云端服务器来的，可能的设定或者本身它上面的 web application， 即是有一个网站或者个应用程式有漏洞，一是就是本身它用的那个执行那个作业程式就被人家可以遥远控制，即是被人家远端存取的时间，但是可以撞到个密码。这个组织除了刚才我讲这些模式之外，亦都有用这个例如钓鱼网站，或者真的 target 是 send 啲电邮出来，然后 send 俾 Canvas 这间公司入面的员工，他一 click 落去就下载了个病毒或者下载了个恶意程式，就可以远端控制。
9: 院校的内部资料对于黑客来讲有什么转售或者攻击的价值呢？
8: 首先第一件事，学校的资料例如说有齐晒啲老师啊同埋學生嘅資料啦，首先最基本就已經做到可以做到釣魚網站啦、釣魚啦，或者做啲好 target 嘅社交工程啦，即係例如話 send 啲電郵落去，招生話可能有買 laptop 折扣，或者有啲去旅行嘅折扣，甚至乎而家有興 KK 員啊嘛，咁你啲資料啊去咗嗰啲不法分子嘅，跟住就話啊有暑期工啊。再嚴重啲，你香港可能要好少少啦。美國係個重災區啊，罪犯佢可能會知道啲地址啊、電話號碼。咁我有人身安全問題嘅話，做假證啦，幫你申請啲網上理財嘅服務啦。
9: 如果啲用戶喺其他平台都用相同嘅密碼，而家佢哋嗰個風險有幾大？有啲咩建議俾佢哋跟進去處理？
8: 資料已經外泄咗啦。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將自己所有嘅，即係例如密碼或者可能有啲重要嘅資料，我覺得可以更改就更改。账户啊，要启动啲双重认证啊、密码啊，咁呢啲嘢一定系最基本要做啦。或者转换一个电邮地址去一个无关痛痒嘅电邮地址，睇翻啲账单，睇翻有冇啲新嘅账户走出嚟啦，睇翻究竟有冇一啲可疑嘅电邮话，我帮你起咗个账户，或者有啲可疑嘅电邮，我帮你去 reset 个密码。而家啱就系暑期啦，会唔会突然间话多咗啲 job 啊、referral 啊，突然间又话有免费游学团啊？呢几个月所有嘢我会假设 send 过嚟嘅，除非你用翻电话去证实，否则就完全我就系当假嘅，就唔需要再理会。
9: 头先你都提到即系呢个黑客组织都好有名啦，今次都可能会试图勒索一啲金钱，有啲咩建议俾相关机构去应对？
8: 无论遇到罪犯咧，我哋当然第一条守防线，真系话喂，我哋唔好同罪犯有咩交割，呢个系啱嘅，冇错。但系如果泄漏嘅资料或者泄漏受影响嘅人太多啦，多到系牵涉到嗰啲资料系可以利用到头先我讲嗰啲人身安全啊或者就问题咧，我觉得首先要我哋要将呢个事故要包含咗先。唔好再俾佢擴散，同嗰個入侵組織咧溝通一下先，究竟佢想要求啲乜嘢先，然後先慢慢將呢個過程延遲咗時間，揾翻出究竟咁攻擊入邊呢個系統。
9: 院校嚟講，咁日後佢哋要揀一啲相關嘅網上教育平台，或者喺網絡安全方面應該點樣去加強防範
8: 呢？其實院校咧，我相信係比較被動嘅，因為好多情況下咧都會話喂揀一個大牌子啦，多人用啦，係咪？功能上會好啦，雖然係咁樣做，但係咁院校都有個責任，因為佢選擇嗰個係咪問清楚啦？究竟我啲資料擺咗喺呢個第三方嘅平台， 係有乜嘢安全措施嘅呢？你可以用翻數字版上面有好多指引，叫佢答翻呢啲問題，最基本就叫 tick 翻翻嚟啦。咁但係其實可能個個都 tick 曬嘅。咁但係有樣嘢啦，就係有冇做好加密嘅呢？啊，有冇做好備份嘅呢？咁自己亦都喺呢個系統上有冇做好備份嘅呢？避免個運作會受到影響嘅呢？究竟呢個平台俾唔俾到你技術嘅控制啦？唔係所有真正嘅資料係需要有加密時先去解密嘅，即係話可能睇到部分資料，或者嗰個平台佢入面嗰啲人係唔可以睇到最窩解咗密嘅資料嘅呢？就算管理員都有條加密時，條加密時係擺喺邊度呢？就算有勒索軟件去偷嘅，都睇唔到嘅。同埋條解密時咧，係喺第二個設施，那個攻擊者係攞唔到嘅。咁一定要有呢種諗法，嚟睇下佢用技術程度成唔成熟。就唔係話純粹用俾個月費，跟住哦 ，OK 好用喎，個個都用喎，好多 reference 喎。呢個只係 level 101嘅諗法。
5: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8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5%。
10: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网约车牌照数量，业界倡议循序渐进，发牌数量将公布。商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大湾区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撑港发展。南华早报，专访孙玉涵，话地盘全面禁烟，烟头可成有力证据。明报，筹不应求，中医院有望四度加额。
5: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讲到过万名港人受访，揭四成亲友是曾经倒外围。《東方日報》的頭版就講到洪水橋逆源村民安置三年未搞定，下個星期三是死線，房署配屋仍然執收緊。《文匯報》飄色造型曝光，《西遊記》對上了英歌舞。《信報》北水流入縮減50%，減持科指買內銀。《經濟日報》的頭條就是資金捧 AI 板塊，專家是挺中資科技股。
4: 先看信報報導，據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網約車發牌數量。當局在考慮乘客需求、司機生計、路面負荷等因素之後，以至少10,000個牌照作為網約車車輛發牌數量的起步點。按照政府計劃，網約車將會在今年內完成合法化，目標是第四季開始合法營運。據了解，當局認為無論是網約車平台提出的30,000個牌照，還是的士業界提出的3,600個牌照，兩者都不可取。一方面，目前本港已經有18,000架持牌的士，若果牌照太多甚至無限制，可能令到的士和網約車司機的收入驟降，亦都要顧及道路負荷。另一方面，若果牌照的数目太少，会令到市民难以叫车。当局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10,000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制度。信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例敲定网约车车辆牌照的数量，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在第四季投入服务。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认为政府应该以民为本推进政策，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网约车发牌，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按实际的情况适时调整。报道说，目前本港的士牌照大约有18,000个。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副理事长李维文说，理解市民对网约车的需求，但是强调牌照数量必须严格控制，循序渐进。若果一次过发放大量的牌照，是会直接影响的士司机接单量和收入。他就认为牌照的数量不应该过快增加至10,000个以上，否则在本港道路资源有限、繁忙时段交通已经吹到饱和的情况下，势必加重了路面的负荷。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估按年增长 5.9%， 经济数字亮丽。 但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承認各行業體感溫度有啲落差，今輪增長餐飲業回升速度較慢，但起碼已經扭轉形勢平穩，認為相關的行業需要轉型。陳茂波說，雖然貿易戰持續，但本港出口強勁，內地和香港商界敏捷和靈活，受惠於人工智能 AI 熱潮，出口有相當部分屬於 AI 和通訊相關設備。他說過去幾年的投資增長只是單位甚至低單位數字，但今年首季投資按年增長 17%， 反映市場看好前景。他說數字中除了部分是買機器等，有部分是與建築相關，反映樓市回穩而且穩步向好，預期建築行業的恢復力度更加大。經濟日報報導。
5: 星島日報報導，昨日母親節，不少市民早上和媽媽外出飲茶慶祝，或者去到花墟買花給媽媽。有酒樓負責人就說，昨日早上早市人流暢旺，但是晚市訂座就只是及去年的一半，預料全日的生意額只是去年的70%。他估計生意下滑的原因都跟市民生活的習慣改變了有關，認為現在不少市民習慣早吃飯早休息，都不會吃得太過夜，夜晚八點左右都沒什麼客人。有花店就說今年人流比起去年是略減，但是生意都幾理想，有客人一次買了四五束鮮花，以牡丹康乃馨是最受歡迎。星島日報報導。
4: 商報報導，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寻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像致辞中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李家超说，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制度，打击侵权行为。商报报道。
5: 明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开院五个月，头两个月服务过万人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说，三度增加门诊的筹的额之后，市民的需求都仍然是很大，已经就住增

0: 到董事局成员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话，中医医院咧虽然日后只系有400张嘅病床，治疗数目有限，佢系肩负住咧旗舰嘅角色，推动中医药标准化以及国际化嘅目标，强调推出标准化临床指引系非常之重要。若果能够成功制定临床指引，就可以推向本港中医诊所同埋国际取得突破。他举例说可以研究怎样将验血、磁力共振 MRI 等数据融入中医辨证论治当中。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将会在明天和下星期三先后举行两场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合安昨天在网上更新消息，说已经报名参加的业主将会按参加场次分别在今日和下星期二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合安说，为了加强网络安全，简介会已经采用优化安排，每个参加者将会获发专属 Zoom 连结和登入资料。他又提醒，每个 Zoom 连结和账户都是个人专用，并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如果业主希望多过一个业主或者代表同时出席，应该尽快为每个参与者分别重新登记。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引起外界对工程围标问题的关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说，工会已经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稍后会在火灾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法例建议，并且提出短期是可以先修订竞争条例，对围标和分割市场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的罚则，建议以最高判监7年作为标准，长远就针对围标研究订立专门的法例。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疫情之后曾经力谷夜间经济，但反映夜经济市道的酒牌数目近两年从高位持续回落。食环署数据显示，2023年本港酒牌数目9312个是近年最高，但2024和2025年分别跌至8989个和8500多个，即是两年累计减734个或者大约 8%。减幅比同期普通食肆牌大约 2.8% 的跌幅为高。明报报道。
0: 南华早报报道，政府正是修例全面禁止在地盘吸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接受南华专报专访的早报专访的时候说，烟头可以被视为有力的证据，对相关人士是提出检控，预计修例草案今年年中提交给立法会，有望在9月之前是实施。孙玉涵说，当局鼓励地盘装闭路电视，都有助拍到吸烟人士，以便是利用这些影像检视能不能够起诉违规人士。南华早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明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今个星期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习特会前夕，中方一再谈及台湾问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话，更加将之形容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有什么新的姿态惹人关注？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台湾一味以美是不可靠，今日不上菜单不代表明日不在菜单之上，台北应该寻求两岸交流和对话。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公布网约车牌照的数目，评论就说建议政府采取小步快走的策略，起步之初采用审慎的做法，将上限定为至少10000个，让到网约车纳入正式规管的工作是踏出第一步。政府应该不偏不倚制定网约车牌照数目，将来在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本住社会大多数人利益为依归，动态调整车牌数目。信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立法规管网约车发牌数量的多寡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香港在网约车发牌问题上应该采取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策略，密切追踪市场营运情况、市民叫车成功率等的指标，并根据实际需求适时调整。今届政府上任以来推动了多项惠及市民的政策，网约车规管改革

0: 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件。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随着国家不断发展，香港超级联系人角色已经深化升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入面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归纳，建基于全球湾区城市群之中，唯独粤港澳大湾区是具备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趋势。评论话，因应时代变化发展所需，香港超级联系人有必要，而且有能力继续深化升级。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经济首季预估增长 5.9%， 出口强劲。港府筹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值得肯定，而香港服务内地企业出海不能够只是做提供转口和融资的收费站，更加需要深度参与它的价值链，借机推动本土产业升级。香港能否在北部都会区培育出检测认证、工业设计等的环节，将会决定这一股出海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学童青少年沉迷网络世界，问题毕竟不能够听之任之。观塘一间中学最近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储物柜，违者是记四个缺点。教育局的反应是这个是校本事务。评论就认为教育局是应该提供更多指导，甚至强制命令去扭转学生过度依赖手机的现状。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八点，看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今个星期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海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